0: 挂车停车。不错，我收留了韩宝、吴志广，他们俩的确在我的大寨里，而且国宝翡翠鸳鸯镯就在他们的身上。可就有一样，我不能交给你。为什么不交给你？请我把话说清楚。我们铁扇寺跟佟林和老侠客，你有什么仇恨？你还记得不记得太湖中山狮子寨发生的事情？你们把金头狮子孟恩打的是落花流水，灭我铁扇寺的山门，有这事儿吧？这仇我还没报呢，我就冲着这一点收的韩宝、吴志广，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老侠，这不你来了吗？太好了，要人可以，你得问问我答应不答应。我要不答应，这人嘿，你是瞪眼儿抓不到手。佟林在旁边坐着呢，啊，佟林也是火爆子脾气。一看这家蛮横无理，佟林噌就站起来了。大寨主，那么说人你是不给了？对。那你打算怎么解决呢？
1: 怎么解决？
0: 我说阁下，您是不是就是佟林的？
1: 正是。
0: 好嘞。冤有头债有主，我打算跟你比划比划。你要赢得了我罗列，灭了我的大寨，自然我什么都管不着了。慢说抓韩宝、吴志广，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我管不了了。要胜不了我，佟林呐，谁都走得了，你也出不了我的大寨。话说到这儿，已经激化了，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大厅里面空气刹那间就紧张起来了。陶二侠在旁边站着呢，陶二侠一看呢，事儿僵了，赶紧出面打圆场。冲着罗列一抱拳，大寨主，贤弟，我说两句行吗？
1: 啊，老哥哥，有话请讲。
0: 兄弟，我看我这出戏演到这儿也该结束了。我把实话告诉你吧，我到这给你祝寿也是真的，但更主要的，我是奉东侠和佟贤弟的委托进山来卧底。主要看看盗宝贼在没在你的大寨。现在呢，我把真相跟你说清了，我也是镇东家和佟林的人，但你要听清楚了，我可是为你好啊。我要不为你好的话，镇东家和佟林调动天下英雄以武力解决，你这弹丸之地能支撑得住吗？也慢说你小小的清水滩呢，我看就云南八卦山也抵挡不住啊。可是我呢，偏袒着贤弟，我劝大伙儿先礼后兵，咱哥俩有交情，我来呢劝劝你。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这又何苦呢？韩宝、吴志广对你有哪些好处？只能给你带来灭山之祸呀！这两个人绝非善类，以往的教训你不能不接受啊！寨主兄弟，听哥哥的话吧，把人献出来。方才东侠说的很清楚，你依然还是大寨主，你依然还是清水滩烈焰寨头把金交椅的当家人，你说有多好？人家把盗宝贼拿着一走，人家去完案打官司，我看这个办法是最高不过了。如果兄弟你不听，势必要武力解决。贤弟啊，我可不是吓唬你， 你比

0: 得了云南八卦山四庄主铁臂罗汉法禅吗？你比不了吧？你能是丛林的对手吗？你这是自讨苦吃，到头来是追悔不及呀！兄弟，听哥哥的话，住口！老匹夫，闹了半天你是个奸细呀！啊！我拿你值金子值银子，你出卖我呀！老匹夫，要知道你是这么种人，我扒了你的皮！来呀，抬我的病人，无法收拾了。哗，大厅就乱了，屋里的小打不开。都到了院里头，就见罗烈、罗艳光眼珠子起红线，血贯瞳仁，甩掉大衣，吩咐喽啰兵把他应手的家伙虎尾三节棍抬过来。这条大棍分三节，用钢环子套在一块儿，能有100来斤呢。他把三节棍在手中一朝，哗啦啦啦，肉肉肉肉肉，先甩了那么几下，点手换铜林。哎，铜林，你过来，赢得了我的三节棍，哎，怎么的都行，赢不了你也走不了，你过来吧。铜林还能听邪吗？伸手从背后苍当当拽出子母鸡爪、鸳鸯双月，飞身形就跳过来了。两个人刚要伸手，就听角门那块娇滴滴传来女子的声音：“
1: 爹，住手！爹，别打
0: 啊！”
1: 哗啦啦，
0: 罗烈垫步跳出圈外，手托三节棍，扭向回头观瞧。从后宅来了六名丫鬟，俩老妈，中间来个大姑娘，谁呀？正是他心爱的女儿罗小霞。哎呦，罗小霞长得不错呀，这姑娘是一团的正气，今年21。你别看罗烈是贼，但是他这个女儿十分贤惠，知书达理呀。罗小霞怎么来的呢？他在内宅听着前寨发生的事儿了。咱这么说吧，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罗小霞跟他娘一条心，没事娘儿俩就唠提西话，就为他爹罗烈的事情，姑娘整天是提心吊胆，不敢劝爹跟娘说，说这个贼有什么好处。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顶风臭800里。不管你做么什么样的好事情，人家也说你是个贼。现在咱们家要钱有钱，要人有人，不如我爹金盆洗手，火烧清水滩，把人马遣散了，咱们找个地方做个安善良民，您说有多好？过个正常人的生活，何必拿刀动枪跟国家对抗呢？你能是朝廷的对手吗？现在大清国的康熙皇帝没到出手来收拾你，要真想收拾你，调动千军万马就一走一过，咱这块就成为一片瓦砾。那么咱娘俩都得做刀头之鬼呀。老太太一听姑娘说的太对了，没事儿就劝丈夫别干了，干这事儿没好处，算了吧。无奈罗烈听不进去，老夫妻为这件事经常吵架，后来这罗烈一变脸，干脆不进内宅，从现在来算有1年多没跟老伴同房，一句话都不说。今天这个事儿，后边听着信儿，丫鬟婆子腿儿琴呢，哎，前厅有什么信儿，到里边来送信儿。

乱七八糟，乌烟瘴气。他爹交这朋友，什么山猫野兽都有。所以这姑娘就在内宅，错步不迈，错话不说。公开场合露面，这是第一次。因为这也是特殊情况啊。罗小霞到前院一看，他爹拿着虎尾三节棍，跟一个紫面大汉想要动手，口称铜铃铜铃的，他就知道这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罗小霞强不起身来到爹爹近前，飘飘万斧，爹，打不得。小霞，你怎么来了？不在后边陪你娘。爹，我就为您来的。爹呀，把兵器放下吧。各位侠客，叫您怎么办，您就怎么办。把韩宝、吴志广献出去吧。爹呀，您别仗着匹夫之勇，觉着您手底下有帮人，但是您把那人都加在一块儿，怎么能是各位侠客的对手？您是自己找苦吃啊！我是您的女儿，我看得非常清楚，我不希望爹摊了官司。爹，听了女儿的话，您呢就把盗宝贼交出去吧。罗烈不听便罢，闻听此言，气得眼珠子都瞪裂了。丫头啊，小毛孩子，你懂个啥？哎，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你爹都叫他们欺负苦了，我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啊，我能不给我那些师兄弟报仇吗？啊，不但不给他们报仇，我还要把我的朋友献出去，我算个什么东西呀？丫头，这不是女人插足的地方，你也说不上话，退了下去。爹，我代表我娘来的，咱们是至亲骨肉，我可是您的姑娘啊，我能给爹窟窿桥走吗？爹呀，干脆你就答应了吧，不然的话，女儿就跪死在您的面前。姑娘哭同往罗烈脚前一跪，声泪俱下呀。佟林心软了。哎呀，佟林心中暗想：罢了啊，没想到罗烈还有这么个好姑娘。深明大义呀、啊！不但佟林这么想，镇东侠、陶二侠，所有来的群雄颇有同感，这不能伸手了。你看姑娘说的都是至理名言，无奈罗烈这家伙钻了牛角尖了，说什么也听不进去，在罗小霞的面前，他嘣嘣直蹦。丫头，你倒把我气死了！嘿嘿，我要知道你是个不孝的丫头，我早把你掐死了。你说这套词儿，跟你娘一样啊！哎，难怪你是她的姑娘啊！你们娘俩合起伙来气我，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啊！你受了佟林和东侠什么贿赂？你为什么偏袒着他们？丫头，念父女之情，你及早给我闪开，不然的话，可休怪爹爹翻脸无情。说话间，他把三节棍举起来。姑娘一看，爹，好，好啊！您要打我，那您就狠狠地打。谁让我是您的女儿呢？您把我打死，我心甘情愿，但我宁愿这样死，我也不愿绳之以法，做国家的刀下之鬼。你打吧，说什么我也不让您跟佟林比武。

姑娘磕膝盖当脚走，跪爬几步抱住他爹爹，两条腿这样哭开了。你说这怎么办？罗烈气得直不拉脑袋，最后把脚抬起来，踹你！一脚把罗小霞蹬出一丈多远去，拉家伙奔铜林。罗小霞一看，绝望了。 完了，我爹疯了。这个人是好话听不进去呀，是非混淆，他成了一个彻底的浑人了。爹爹这样当女儿的，感觉到万分惭愧呀。罗小霞从地上站起来，一伸手摁崩簧，把二刃清风剑拽出来了，爹。 如果您实在不听，好吧，让女儿先行一步，我就死在您的面前。怎么，你拿死威胁我？哈哈，丫头片子，你不是我女儿，我也不是你爹，你爱死你就死。谁也没想到。 罗小霞的脾气就这么刚烈，把宝剑往脖子上一担，娘啊，女儿对不起您，爹爹，女儿我可先行一步了。啊！哎呦，可坏了！这医保剑抹进去有2寸多深，气管拉断，噗，那血就喷出来。 罗小霞死尸摔倒在地，罗烈也没想到，他以为女儿啊撒娇耍脾气说点横话，哎，实在没招，哭着奔内宅了也就得了。谁知道姑娘动了真格的了，母子连心，父子天性，他能不心疼吗？哎呀！ 丫头，你疼死我了，小霞呀！顿足捶胸，他就哭开了。哭有什么用？佟林和东霞在旁边看得清楚，佟林就一闭眼，不忍心再往下看了，感觉到这姑娘死的不值。 另外，太可惜了。谁是真正的凶手？他爹是真正的凶手。他爹要明白事情了，能出这种事儿吗？可大伙没法伸手的木头旁边呢。单说罗烈，哭罢多时啊，把眼泪擦了一擦，命人把女儿的尸体包裹起来，抬进内宅，转回身，他提三节棍。 奔佟林就来了，佟林呐，还我的女儿！你看这边讲理不讲理？他把一腔的怒火全撒到佟林身上了。嗯，他是这么想的：你说我过的好好的日子，你们来找我的麻烦，你们不要含苞无志广，我家里也不能耗得动刀窝里反。 我也不能跟我女儿翻脸，我女儿也不能自杀，就这么的归根结底，那真正的凶手是你佟林，我女儿是叫你给逼死的，我岂能善罢甘休？抡三节棍过来，唰唰唰，肉，奔佟林就十几棍，再看佟林左闪右躲，没有还手。 他打到十几个回合，刚把棍往空中一举，佟林往后一撤身，慢。罗烈，你听我说，我可不是怕你。为什么我没还手？方才这个场面太动人了，我太钦佩你的女儿罗小霞。你有这么个姑娘，我替你高兴。 但是你的所作所为又替你可耻。真正的凶手是你，而不是我呀！你还舔脸口声声给你女儿报仇，我看你这种人活到世上都没有用，你就应该。

0: 抹脖子自杀。罗列，看在你女儿的份上，出于我内心的尊重，我没伸手，这也是哀悼她，纪念她。如果你再要伸手，休怪童某翻脸无情。佟林呐，我不领你的情，你废话少说，还招棍，肉肉肉肉。佟林看这种人言尽不尽，没法再说。为了给姑娘报仇，佟林这回可下死手了，这是头一回呀、啊！把双月望左右一分唰，亮出门户，跟罗烈就站在一处。那罗烈那两下子跟佟林怎么比？你看他觉着他自己不含糊，那差的太多了。也就十七八个照面吧，佟林把牙关一咬，心说：“师傅，徒儿开杀戒了，我要斩尽天下负义之人。这种货我能留着他吗？”想到这，一看棍砸下来了，佟林往旁边一闪身，棍子走空了。他用左手月咯噔一声，把三级棍压在下面，正手月一翻个。这大尖子奔罗烈的肋叉子就扎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呀、啊！罗烈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就觉着肋叉子这冰凉棒硬，愣往里挤。佟林手腕子一翻，抬腿蹬死尸，身形跳出圈外。再看罗烈那伤口里头，射出一条血线，射出十米多远，顿时就气绝身亡。陶二侠在后头一看呢，既然罗烈已经死了，杀一个也是杀了，杀俩也是杀呀，干脆就大开杀戒。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是什么点亮了心愿？
1: 这是我们新建的小小图书馆，我们想让它成为农村的明星。
2: 我真希望我儿子像这棵树一样长大成才。
3: 我希望普天下母子平安顺利。
4: 我的愿望就是使命。
5: 有更难的新课题，就有更漂亮的新答案。
0: 是希望点亮了心愿，是收获点亮了心愿，是守护点亮了心愿，是信念点亮了心愿，是责任点亮了心愿。点亮心愿，点亮中国。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评书天地。
6: 啊，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3: 佟麟扎死大寨主罗烈，也可以说变相给他女儿罗小霞报了仇了。罗烈一死，发出信号，老少英雄把那劲儿都憋足了，都特别是那些年轻人，徐元、少府、牛小子，哎呀等等，众人各拉家伙冲啊上。各拉军人往上一闯，就乱了套了。白刃格斗，拼命厮杀呀！祖宗奶奶的骂，惨叫声，兵器的碰击声，都混淆在一起了。乒啪，哎呀，噗啊，乒啪，乒啪，噗噗噗，噼里啪啦啦。连镇东侠都吆喝不住了。当然说内宅，罗烈的夫人听丫鬟回来一送信儿，女儿抹了脖子，丈夫也死了。夫人一想，哎呀，我也该结束了，作孽呀，我这辈子投胎呀投错了。我老太太上了吊了，这人是东奔西走啊，整个清水潭烈焰寨乱作一团。后来佟麟呢都气机了，扯着脖子喊， 住手！不要再打了，别打了。头两声吆喝不住，后来把佟林气急了，窜到牛小的背后一抓他这袋子，把牛小的抡起来，啪，摔地上。住手！都别打了。这才给制止住。这个人呢，可了不得。您看那个大战场，千军万马呀，要杀红了眼睛啊，万难制止住，就像那大海的浪潮一样，非得叫他过劲儿。不是有人说吗？人是由类人猿进化来的，来源于兽，所以说呢，返璞归真，这人身上也有兽性。您常看小说说某人某人兽性发作，就指这意思说的。要真拼了命了，那也不次于老虎狮子，这是大同小异一个道理呀。这阵劲儿过去了，再一看遍地都是死尸，少寨主罗威死在乱军之中，二寨主彭冲脑瓜也搬了家了，就跑了个三寨主杜豹，不知道什么时候领着他跑了，到铁扇寺去搬弄是非。可再找韩宝、吴志广也没影了，在死尸里扑了过来扑了过去，一找没影子。佟林一跺脚，嘿，心说这个人多了心不齐。

好事儿变成了坏事儿，杀了这么多的人，结怨铁扇寺，结果目的还没有达到，你说你怪谁？怪老的，怪少的？而且这些人又为了什么？全为了自己。那么反过来再责怪人家，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佟林这心里又起急又伤感呐，最后恨自己命运不济，嘿，我就这命，我认了我呀。书说简短，山寨一破，镇东侠跟陶二侠一商量，干脆这个烂摊子交给陶二侠处理，到本地面报官，怎么接收，怎么改造，那是后一步的事儿了，跟咱书里没什么多大的关系，咱不必细说了。愚者众人撤回望潭庄，在望潭庄也待不住了，没事可干，又回到杭州双龙镖局。佟林回来之后是垂头丧气呀。雍亲王一问经过，佟林一五一十都讲了。哎呀，雍亲王也十分懊恼，但是还得劝佟林，海川呐，算了，该报未报，时刻没到，你就记住这几个字儿。该着韩宝、吴志广多活几天，该着你这个倒霉气还没过去，可到了时候了，瓜熟自落啊！海川，以身子为重啊，千万往宽处想。佟林一听倍加感动，想到雍亲王了，人家为谁呀、啊？贵为亲王啊，国家的四皇子，在雍亲王府一住，使奴换辈，那是何等的享受啊！可是跟着我到了外面捕盗捉贼，千辛万苦啊，这样的主子上哪儿找去？佟林一想，有时候人家还在劝我，我别不识恭敬啊。佟林不住地点头，爷，我听您的，的确没到时候，到了时候我相信肯定能把他们抓住。哎，善恶到头总有报，海川呢，我都替你想好了。其实这一百天早过了，我呢，凡神力王我爷爷，又走动人情，容其缓限。当初我就说过这话，这一百天之内办不成，哎，咱们再验一百天，还办不成，再接茬往下验。多咱把他们抓住，哎，多咱算完事儿。这有我担保，你着什么急？我谢谢爷了。打这之后，他们在双龙镖局住了一个阶段。哎，当赶这一天，门上人进来禀报，有个和尚前来下书，要面见镇东侠、北侠和紫面昆仑侠佟林。等让这和尚进来，众人一看，四十挂零的年纪，方面大耳，穿着僧衣，长得挺厚道，风尘仆仆，是赶长途来的。这和尚到里边，双手打问讯：“阿弥陀佛，哪位是镇东侠？”东侠站起来了：“啊，老朽便是。师父，您哪来的啊？”“小僧是云南茂山铁扇寺来的，奉我们两位当家的所差前来下书。”“哪两位当家的？”“哎，我先恕个罪，大当家的紫面伽蓝佛济慈长老，二当家的铁面伽蓝佛济元长老，我奉他们二位所差前来下书。”“哦，书在何处？”“在我怀里。”说着掏出个油绸的包来，把油绸的打开，献出书信。为什么用油绸子呢？南方啊，天气多变，经常。

下雨，书信又非常重要，恐怕这雨呀、把这信淋湿了，所以拿油绸子包着，交给东霞。东霞撕掉封头，抽出信瓤，是展开观瞧，不看则可，看罢就一皱眉呀、交给身旁的北霞。北霞看完了，又递给佟林。佟林看完了，转身双手呈递给雍亲王胤禛。胤禛正着急呢，他这人好事儿，好奇心还挺强。等把信接过来，从头到尾一看，大致的意思是这么说的：拜上镇东侠侯廷，北侠秋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等等等。今年9月初9，铁扇寺召开英雄盛会，恳请三位侠客率领你们的亲朋好友前来参加。在9月9重阳盛会之上，还有要事面谈，无论如何赏光，切切切切。祭元祭祠叩禀，说得非常客气啊。那么镇东侠为什么要皱眉？镇东侠心里很清楚，太湖中山狮子寨跟我们有仇，他们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前些时在清水滩烈焰寨发生的大战，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肯定有人到铁扇寺搬弄是非，铁扇寺的两个当家的挑了理了，以重阳盛会为名把我们请去，要论道论道。你说这个事儿是答复啊，是不答复呢？雍亲王在这儿呢，得请示雍亲王。几个老侠扭回身来，爷，您看此事。雍亲王看了看，我看让这位师傅先下去歇着啊，有他在这说话他不方便，让这和尚下去了，好吃好喝好招待，屋里没外人的，大家具体商议。雍亲王说，我看呢，既然人家请咱去，咱要不去却之不恭，好像有点失礼。另外呢，我在揣摩着韩宝吴志广能不能跑到铁山寺去，如果真要跑去了，咱既赴会又捉拿盗宝贼，一举两全呢。我的意思，给他回信，按时赴约参加重阳会。海川，你说呢？佟林听胤禛的，胤禛做出决定，哪敢说个不字？佟林点头称善。不过镇东侠呢，坚持自己的意见，爷。您了自知其一，不晓其二啊！肯定酒无好酒，会无好会，祭元祭祠，心怀叵测呀！把我们都请去了，肯定为发生这些事情，他找茬。这次盛会真是凶多吉少。爷，我的意思呢，去咱要去，可是呢，事先咱必须做好周密的安排，您了我看就没必要参加了，太危险了。您是在杭州这歇着呢，还是您回北京歇着？等铁扇寺的事情结束之后，我们再给您问安去。没等东霞说完呢，雍亲王一摆手，哎，老侠客，你拿我当什么人了？成了你们的累赘了，我看大可不必。你看得出我这人爱凑热闹，这9月9重阳盛会这个场面小不了啊，参加的人少不了，这怎么能没我呢？再者一说，
我跟海川离开北京那天，我就发了誓了，不把盗宝贼抓住，我誓不还京，我不回家。我怎么能半道回北京呢？哎，老侠客，你不要顾及我，海川上哪儿，我陪着，舍命陪君子。你看他这一表态，旁人不敢说旁的了。好嘞，事儿定下来。那和尚也吃完饭了，把他叫上来了。镇东侠说：“小师傅，我们不挽留你啊，信我们见过了，休书不及，我们不准备写回信了。樊老师傅，你回去禀报你两位当家的，就说侯廷、佟林、秋田。”见过来书，非常高兴。9月9那天，必然赶奔帽山铁扇寺前去赴会，绝不爽约。阿弥陀佛，老侠客，既然如此，小僧就告辞了。慢，来人，在账房给支50两文银。哎呀，怎么敢当啊！多谢多谢，阿弥陀佛。你别看他说不敢当，钱还是收下了，这就叫出家人不贪财，哎，越多越好。那50两银子，那也不少啊，非吃非喝，还能做几套衣裳，他能不高兴吗？下书的和尚走了。打这开始，以镇东侠佟林为首，大家商议，什么时候动身赶奔铁扇寺。掐手指头一算，还有2个月挂零的时间，但是远呐。那年头交通不便，不是骑马就是坐车，大部分靠着2条腿，一步一步往那儿量，因此2个多月的时间也不富裕啊。镇东侠说：“这么办吧，现在咱们在座的200-300号，谁都没回家，我提议。”我们大家全跟雍亲王一样，舍命陪君子。海川呢，我们帮忙要帮到底。现在呢，如果家里有急事儿的，你可以回家去料理料理，也不用凑大堆了，赶奔云南昆明府北门外帽山不远有一座天南客栈。原来我保镖我去过。咱们就在天南客栈不见不散，不管是谁，9月9之前必须到那儿报到。大家看怎么样？哎，行行行，全都同意。就这么就散了伙了。谁家没点事儿啊？不去料理料理吗？再者一说，9月9赴重阳盛会，那不是看热闹去了，那是玩命去了。谁都有经验，看得出九死一生啊！一座大战场等待着大伙儿呢，不得把家料理好了才能起身吗？旁人怎么料理咱不说，但是说雍亲王跟佟林一商议，海川呐，我看咱杭州也住的不得离儿了，咱爷儿俩及早起身得了，谁都甭带，就咱爷儿俩。唠嗑也方便，你看怎么样？佟林一看不敢说别的，跟东侠一说，东侠说好，还说呢，你陪着爷先走，我把双龙镖局的事情料理料理，然后随后撵你们。不过路途遥远，千万要珍重啊，要把爷保护好了。大哥，您放心吧。按下旁人不提，单说佟林和贝勒爷。第二天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以及应用的兵器，爷儿俩一不骑马，二不坐车，步行赶奔云南帽山。那别人怎么办？将来咱们说到谁头上再具体介绍。哎，单说他们爷儿俩，这一离开杭州，起身赶奔云南。等到了郊外了，雍亲王大大的吸了几口气，轻舒二位，海川呐，你看这大自然多美呀！哎，
江南景色宜人呢，我特别喜欢这儿的风土人情。哎，话又说回来了，这要不是因为你摊了官司，咱们爷儿俩就这么溜达溜达，有多美呀？哎，是啊。佟林心说：“这位爷呀，游玩的兴致还真浓，我这阵死的心都有。什么景致美与不美，跟我好像都没关系。”景越美，我愁肠就越大。他们爷儿俩说着唠着，倒也轻松愉快，一站一站往前走，哎，也就是晚晚的起身，早早的住下。佟林不在乎，怕雍亲王累垮了身子。其实雍亲王那身体倍儿棒，比佟林还精神。有时候他起得挺早，叫佟林。这一天正往前走着，走到旷野荒郊，到了郊外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面是水，不知道什么地方；一面是庄稼地，树趟子一眼都望不到边呢。而且街上冷冷清清，没有行人。走着走着，隐隐约约传来闷雷之声，呜呜呜呜呜！佟林抬头一看，呀，爷，坏了，要下雨。你看我着急，想买两把雨伞，忘了买了。说话之间，这雨就下来了，但所幸的是小雨儿。爷儿两个一想啊，干脆进密林之中避避雨，顺便呢再歇歇腿儿，等雨过天晴再走不迟。就这样，爷儿俩抱着脑袋进了树林了。树林里边也十分空旷，脚下是沙土地儿，干干净净的。再一看树林里头有几座孤坟，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坟头都挺高。正面有一座大坟，这坟头有一间房子大小，头前还立着一桶石碑，前头还有供桌，哎，跟个天然的大板凳差不多，小雨儿不大，供桌也没潮，雍亲王一屁股就坐到上边了。哎呦，累了累了，哎呀，还说呢，你把那包给我枕到头底下，我伸伸腰，爷。您可当心着凉！哎，没说的，我就直直腰，一会儿就起来。佟林把包摆好了当枕头，雍亲王就躺下了。哎，这舒服劲儿就甭提了。那个小雨儿不大，浇的脸上潮乎乎的，哎，挺美还。海川呐，我怎么有点要困呢？爷，您可不能睡啊！你要一睡，非坐病不可。是啊。哎呀，哎，海川。要想叫我不睡觉啊，得把这盹儿给我打过去。哎呀，多少日子不打仗了，我觉着闷得慌。哎，海川，趁这阵儿没人，你也精神精神，给我练趟双月，怎么样？佟林一听好吧，怕雍亲王睡着了，所以佟林一伸手拽出子母鸡肘鸳鸯月，你看多日不用了。这月刃子上呢有点斑，就是锈斑呢。地下是沙土地儿，佟林呢蹲下，拿这细沙子擦了擦双月，等擦完了，光滑重现，是夺人的耳目。佟林真喜欢自己这对兵刃呢，不仅是老师留的纪念，而是应手的家伙。他把双月一分，就在坟地练起双月。雍亲王坐起来了，这阵这盹儿打过去了，就爱看佟林练武，越看越爱看，他还给鼓掌喝彩。你看爷儿俩折腾的挺欢快。佟林正练到兴头上的时候，就听外边有人喊了一声：“拿！”你走不了了，站住！旷野荒郊，这声音传得非常远呢。
雍亲王和佟林听得清清楚楚，

0: 丛林赶紧把双月的招数收住，甩脸观瞧，透过这树空一看，在头前跑来俩人，一个黑的个，手中拎着一把鬼头刀，这黑的个的年纪也不太大，不超过30，穿青挂皂，嘴里头叼着大辫儿，呼呼直喘，还架着一个年轻人，这年轻的20岁刚冒尖儿，身上还带着刑具呢，不知道是怎么个意思。再往后看，追了一个半差官，是个上年纪的老头，一缕山羊胡，两个黄眼珠子，手中提着钩镰枪，背后背把单刀，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呐、你们站住，你们跑不了了。佟林和雍亲王一看，俱是一愣。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2集连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9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4: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1: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5: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1: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6: 你好啊，
7: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1: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8: 建水库发展财，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1: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9: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1: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10: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11: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12: 若有诈，遭必毁，保家卫国，必不能辞。
1: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0: 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北京时间9:04，欢迎好朋友们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到了小周末了，农历4月25。今天天气表现怎么样呢？您那里的天气又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可以跟我们来在微信公众号上打打卡，来分享生活当中美好的日常。在微信里面您搜索关注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就可以和我们保持连接了。

我们先来关注的是安徽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全省天气都还是蛮好的。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啊，都是晴好的天气。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11号全省晴天转多云。天气一晴啊，温度就会有所升高啊！你看，今天我省的多地最高气温都来到了30度，包括30度以上啊。当然了，这两天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早晚的天气还可以啊，特别是早上，还是蛮凉爽的。如果您早出门，记得要备上一件外套。

继续关注的是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预计11号晴天到多云。天气非常非常的给力。好天气，您早上可能一打开窗户啊、然后看外面，就是一种能见度非常好的天气，然后能看到很远的地方，而且空气也特别的清透，你会觉得顿时就是豁然开朗。芒种也是一年当中农时比较忙碌的时节啊，农民朋友们都是在一方面在收冬季的作物，一方面在播种秋季的作物啊，都是特别特别的忙碌，芒种芒种就是要忙着播种，还要忙着收获。安徽地区的高考生已经是结束了高考的全部考试啊，是7号、8号、9号3天啊，今天已经是步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了啊，可以好好的休息调整一下，但是玩也要注意适度。还要注意安全啊，你要注意，这只是人生的一个大考，当然呢后面还有很多的考试啊，比如说还要面对接下来的，有的人要上大学，还有的人还会进一步的提高自己的学历啊。学习是

止境的啊，所以要保持一种非常好的学习的状态和习惯，对你一生都是特别有帮助的。确实，十二年的努力，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啊，十二年的努力，在这三天当中得到了完全的一种绽放，然后呢，施展啊，也祝福我们所有的考生能够考出好的成绩啊，能够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带着祝福，每天我们在电波当中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更多的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的一些点点滴滴啊，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十点钟之后的热线电话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最近你看在养生方面啊，或者遇到了什么很多的新鲜事情，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在拨打电话的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了，我们来听首歌，稍微的休息一下哦。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既然说这个天气非常非常的舒服，就来听一首，让您觉得听起来也特别特别感觉惬意的歌曲啊。到了初夏时节，很多花还在绽放着啊，比如说很多的什么叫夹竹桃的，还有什么像什么那个玉兰花啊，包括那个什么，很多好看的花啊，有的那种颜色是紫色的，你看那街角有一株紫色的花开的特别特别的好看啊，它是那种就是一开一大片的，然后那个紫色看上去就觉得您是一种非常治愈的颜色啊。好，来听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的《花心》，作为今天的开场曲，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1: 我们来看健康热度词，听力下降。最近啊，来自武汉的5岁男孩乐乐，他在看电视的时候总是把音量调到最高。他的父母也说啊，和乐乐说话的时候他总是没反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5: 乐乐的父母起初认为可能是耳屎堵住了耳道，孩子才会听不清声音，于是到医院就诊。接诊医生为乐乐清理了外耳道后，发现孩子双侧鼓膜明显内陷，颜色浑浊，鼓室内可见积液。经诊断，乐乐患有双侧分泌性中耳炎。
1: 什么是分泌性中耳炎呢？它的诱发因素又有哪些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蒋医生，给我们来讲一讲。蒋医生您好。
6: 主持人好。
1: 你好，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什么是分泌性中耳炎呢？
6: 我们耳朵啊分成外耳、中耳和内耳，我做一个比喻大家就能很充分的理解哈。那外耳呢就相当于我们家里的走廊，那么中耳呢相当于家里的客厅，内耳呢相当于家里的套间。那么外耳和中耳之间呢有个结构叫耳膜，相当于我们的客厅和走廊之间的门。那么客厅里面呢还有个排水的管道，我们呢医学上叫做耳咽管，它是中耳和鼻咽部相通的管道啊，在鼻咽部的开口称为耳咽管的咽口。那么如果中耳出现病变了，就相当于家里的客厅啊地板冒水了，那就中耳积液哈。如果这个液体是清亮的无菌的，我们叫做分泌性中耳炎，又叫渗出性中耳炎。如果是一滩脓啊，就像家里客厅里边地下都积着脓啊，叫化脓性中耳炎。所以呢中耳有了病变，里边有分泌物，根据分泌物不同的性质，无菌的称为分泌性中耳炎，有菌的称为化脓性中耳炎。
1: 贾医生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分泌性中耳炎哪些人群是高危人群呢？有哪些诱发因素呢？
6: 首先刚才讲到了哈，要了解耳咽管谁最常见呢？我们婴幼儿最常见哈，婴幼儿的那个喇叭口，我们正常这个管儿在鼻咽部叫咽管咽口吗？它的口是放开的，而且这个管儿排水道管比较短，而且这管儿比较平，而且儿童容易上呼吸道感染，它就逆行啊。然后呢尤其喝奶呛了以后也会得中耳炎，所以对于儿童啊，这个婴幼儿特别容易得分泌性中耳炎。第二个，那是在我们生命周期不同年龄人都会容易得分泌性中耳炎，还有一个原因叫过敏性鼻炎。因为刚才讲不是渗水了吗，它就分泌物过多，所以呢过敏是个全身的表现，有人眼睛痒眼睛红揉眼睛眼睛过敏，有人鼻子痒打喷嚏黄鼻涕绿鼻涕黏鼻涕，还有人就是反复得这种无菌的分泌性中耳炎，还有人咳嗽和哮喘，所以过敏是高发人群。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洗鼻爱好者，鼻子干喜欢洗鼻子，洗鼻不得当、
1: 是的，
6: 对，一些鼻腔冲洗的水啊从刚才讲的鼻咽部从耳咽管逆行进了中耳，形成了分泌性的中耳炎啊。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由于工作的人群，我想很多经常乘飞机的人下了飞机会耳朵堵耳朵闷耳朵胀耳朵疼，会得中耳炎，还有潜水的人腹压。

0: 就这种职业和爱好者哈，这就是特殊的人群，得分泌性中耳炎的机会率呢比较高。还有一些病人，比如说刚才讲耳咽管周围出现了病变，比如说是鼻咽癌或者鼻咽部的淋巴瘤的恶性肿瘤，也是分泌性中耳炎的高发人群。
1: 嗯，明白了。那么要想早发现，就要知道它的典型症状是什么，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大家知道耳朵是传声的器官啊，所以中耳炎会影响我们的听力，而且这个中耳炎病人他的听力受影响的症状非常有特点啊。所以呢，首先一个症状就影响听力啊，第二个症状呢是耳鸣，它可不是那种尖锐声的耳鸣，他会听这种沉闷的闷闷的声音，而且有时候做吞咽捏鼻的时候会听见耳朵里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水泡声的耳鸣哈。大家讲我们鼻子耳朵通的管叫耳咽管，那气流进去了以后中耳的水会冒水泡，所以有人觉得很奇怪，我耳朵里面怎么会有水泡的声音，而且他的耳鸣呢也会随着头位啊体位的变动发生改变。那么第三个症状呢，大家想想啊，屋里边都积着水，耳朵就会有种闷胀感，甚至那种钝痛，它可不像急性中耳炎那种刺痛啊，滑脓感染耳朵疼极了，带着头痛眼睛瞪赤痛，它不是，它是闷胀感的钝痛啊，就是闷的啊，然后疼了胀啊，这是它耳朵疼痛的感觉。还有一些病人呢急切不舒服，他半个脸发麻，整个半个脑头是闷闷的麻麻的胀胀的感觉，病人的形容是自己的脑子不清亮。那还有少部分的病人呢会出现头晕的表现哈，就是不仅有听力下降，而且会耳朵堵啊，然后耳朵闷，听音遥远，有水泡声，有时候呢还会有耳朵疼啊，甚至会有头晕的表现。就像我们今天讲这个孩子，他这个外耳啊，刚才讲外耳、中耳、内耳，外耳有耳屎啊，很多人有叮咛，那洗澡以后叮咛泡发了以后，他外耳堵塞了，相当于我们走廊堵塞了，也会有同样的感觉。但是把耳屎叮咛清除了以后，那就会看到隔着窗户哈，隔着这个门的窗户看到中耳腔里边有这种像琥珀色的液体，甚至有液瓶，那就是分泌性的中耳炎。再结合症状，结合检查，就可以明确诊断。
1: 嗯，学到了。那蒋医生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健康人群应该怎么样去预防分泌性中耳炎呢？
0: 那首先呢，要避免减少上呼吸道感染啊。我们这个整个鼻腔啊，然后耳朵呢，都是上呼吸道周围的附属的一些器官，所以它会有一些合并症啊，就是说尽量避免上呼吸道感染。第二点呢，到了这种过敏的季节，要及时的用药控制过敏，减少渗出啊。我们可以理解，你不停的流鼻涕是鼻腔的黏膜不停的分泌和渗出，那你耳朵中耳不停的黏膜分泌渗出就是分泌性中耳炎，所以控制过敏。还有呢，要学会一个良好的洗鼻子和擤鼻子的习惯，甚至现在很多的家长，你刚才讲了儿童是高发人群，他喜欢用一些电动的洗鼻器强压，通过这个水流啊，通过耳咽管逆行把这个水带到中耳去，形成分泌性中耳炎。第四点呢，就是一旦发现了分泌性中耳炎，我们积极的及时的治疗，控制症状，来保证我们耳朵的传声功能，保护耳的听力。还需要查一下分泌性中耳炎的病因，就是刚才我们经常谈到的，就是尤其一些鼻咽部的病变，包括鼻咽癌，包括淋巴瘤，早发现早治疗，争取病人能够完全的康复。
1: 好的，谢谢蒋医生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分泌性中耳炎的知识，感谢您的分享，蒋医生再见。

0: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十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1: 我勤俭持家嘛。
0: 你这叫抠门。
1: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0: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1: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两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0: 够省的。
1: 朱元璋你熟吗？
0: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
1: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0: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1: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0: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1: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0: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1: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0: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1: 学我抠门啊？
0: 这叫勤俭持家。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早醒失眠。

0: 咱们一生啊，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觉，睡觉就相当于在给身体充电，睡好了精神十足。但是你有没有过早醒的情况呢？醒来之后难以再次入睡，真是难受。其实在中医看来，这往往是虚症失眠。那什么是虚症失眠呢？又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安神助眠呢？
1: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东青，来自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今天我们继续关注睡眠养生这个话题。失眠中医叫不寐，患者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晚上不能很快入睡，睡觉呢比较轻，早晨醒得早，白天呢有点精神提不起来。不仅呢老年人有这样的情况，各个年龄段都会出现。它分为虚症失眠和实症失眠。那么实症失眠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路上有个拦路虎，它把邪气堵着，阳气回不去。另外一种呢是虚症，也就是说我们的阴气亏虚了，没有力气来去接纳这样一个阳气。所以说呢，一般我们遇到的老年的患者呢，很多都是虚症。失眠的虚症呢，多见于气血不足、心脾两虚、心胆气虚，以及呢肝肾不足、心肾不交等症型。那所谓的气血不足呢，表现在白天呢没有精神，晚上呢又睡不实。那么老年和体虚的患者，这样的情况是比较多见的。想要改善失眠的虚症，核心的原则就一个，怎么样能够补气不足，调整脏腑的阴阳。而新疆的一些独特的物产，恰好呢为这些调养提供了天然的食材。给大家介绍五色膏。中医讲呢，五行对应五色，五色又入五脏。那么五色呢，顾名思义就是由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的食材搭配而来。青色呢，对应的是新鲜的肉苁蓉，肉苁蓉呢被称为沙漠人参，是新疆沙漠中的瑰宝，它是一个道地的中药材，和田的产区呢为主要的一个地区。在《神农本草经》中呢，就提出肉苁蓉是上品，它呢味甘咸性温，补阳呢又不燥烈，填津而又呢不滋腻。红色主要对应的是红枣，黄色对应的是巴旦木。巴旦木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样一个坚果，但是很多人呢不知道，用对了呢它是一种良药。巴旦木主要呢是产自喀什和莎车等地，它呢是味甘性平，入肺肾两经，所以说呢我们在补肾益精、润肺化痰、抑制安神方面都是有良效的。我们在使用的这些坚果中，应该巴旦木的油脂含量呢相对比较低，又不易呢有一个滋腻爱味的这样一个状态。白色主要是指的是去皮的核桃仁，那核桃大家非常熟悉，补肾固涩、温肺定喘、润肠通便，所以它的温补之力呢和巴旦木的这样一个平性，以及呢肉苁蓉的温润搭配在一起，就能够相互的制约，相互的来提高它的疗效，更好的发挥它的功效。黑色呢对应的是桑葚，我们知道桑葚呢有白色和这个黑色，我们取的是黑桑葚。那么这个桑葚呢，它具有一个补益精血的作用。

0: 用，和肉苁蓉相配呢，能相得益彰。红枣呢，健脾养血，又能够调和助药，让整个的药性呢更加的平和。具体的用法用量是：肉苁蓉十克，巴旦木仁儿十克，桑葚十克，核桃仁用十五克，红枣去核十五克。根据个人的这个口味呢，可以加一点点蜂蜜来调节它的一个口感。那首先呢，我们把肉苁蓉最好是用新鲜的，没有新鲜的我们可以用干的肉苁蓉的饮片，巴旦木仁儿以及桑葚和这个核桃仁儿、红枣呢放到破壁机中，加入少量的清水，一般20到30毫升就够了，把它搅拌成一个泥状。如果加一点点蜂蜜呢，口感呢可能更加的甜。我们呢每一次呢可以吃30克，一天两次。五味呢应该说它是温和的调补，非常适合老年体虚的患者长期的调理，既补了精血，又健了脾胃，而且呢对于老年的患者呢，失眠多梦、腰膝酸软、纳差便秘，还可以有一个长期的调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补脾肾、又养肝血的这样一个处方。第二呢就更加的简单了，我给大家推荐的是石榴。那么用石榴籽呢打汁儿，去除渣子。新疆的石榴呢是色赤，那么味呢是一个酸甘，完美的体现了中医酸甘化阴的这样一个智慧。它的酸甘能收敛它的一个阳气，所以呢新疆人经常用这样的一个石榴汁儿来养颜补血。一杯石榴汁养血呢又有炼阳安神定志的作用，简单又好用。如果您睡眠不好，而且一醒心悸，又有一些这个健忘，面色又差，没有光泽，女性呢月经量少色淡，这样的时候呢是一个阴血亏虚心神失养，此时一杯石榴汁更是很好的天然的调养方。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夜越来越静，觉越来越香。愿每一位朋友夜夜好眠，身心安康。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今天啊，我们在大屏幕上也准备了几张图片，我们请白院长给我们详细的讲一下。
1: 好的，
0: 好，我们来看看图片。
1: 好，这五张图片呢，代表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见的五类错颌畸形。那第一类呢，我们叫做牙列拥挤。就简单来说呢，就是骨头上的空间不足以把所有的牙齿给它整整齐齐的排列在一块儿。所以有里出外进这种情况。叫拥挤。
0: 拥挤。
1: 就跟平常我们站队一样，或者我们在其他的场合里边空间不够，人太多，就会前后拥挤在一块儿。那牙齿这情况呢也是一样。
0: 就是队列就站得不齐了。
1: 对对对。
0: 互相你挤着我，我挤着你，错着站着。
1: 对对 对, 对。
0: 明白了啊。那您刚才讲的是由于我们骨头的空间不够。我们知道人的牙齿数量基本上是固定的。
1: 28到32颗。
0: 28到32、对吧，每个人基本上都是这个数量啊。
1: 对。
0: 那是不是骨头空间不够的人就脸比较小啊？
1: 有很多的因素吧。有些呢是骨骼发育确确实实有问题。它是三维方向的，有可能是横向的。
0: 横向。
1: 有可能是上下的，还有可能是前后的。总是在三维方向上的空间不足以容纳28或者到32颗牙齿整整齐齐的排列，就会造成牙列拥挤这种情况的发生。
0: 那牙列拥挤的话，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口腔健康的问题发生呢？
1: 那首先是不好看，你一说话，你一微笑的时候，别人看到你牙齿里出外进不整齐，
0: 不整齐，
1: 不美观，第二个呢来说呢，它可能会对你的整个口腔卫生的清洁带来很大的影响跟障碍。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牙齿排列不整齐，对合不好，你刷牙的时候刷不干净。有些地方比较死角的地方，刷牙刷不到的地方，就会积攒，细菌、食物残渣，最终会造成龋病或者是牙周病的发生。
0: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情况，牙齿前凸，这就有点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小朋友哈，就上牙往外有点凸出来。
1: 对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叫龅牙嘛。专业术语叫做牙齿前凸或者牙列前凸。那有些是上边的牙凸，有些是下边牙也都凸。有些是不光是牙凸，嘴唇整个是凸的。你从侧面看呢，牙齿是凸出来的，上下嘴唇也是凸出来的。
0: 也是凸出来的。
1: 对。
0: 这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到家长说，哎，我们家的孩子长得有点雷公嘴儿，是吧，有点像孙悟空那个嘴型，这样凸出来的。
1: 凸出来是龅牙。
0: 甚至有可能他上下嘴唇都不好，容易合在一起。
1: 是是是，很多孩子自然放松情况下，上下嘴都是分开的，牙床都是露出来的，
0: 这样带着的。
1: 对对对
0: 对，他不是闭着嘴的。
1: 对。
0: 那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对于孩子的口腔健康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1: 上下牙的对合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个对健康来说，比如说小朋友是个龅牙，经常在体育运动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那可能造成牙齿的损伤的几率会大大的提高。
0: 那白院长哈，像这种牙齿前凸的情况，会不会有一些是孩子出生以后他的一些不良的咬合呀，或者行为习惯导致的牙齿凸出来了？
1: 错颌畸形发生跟其他全身疾病发生一样，有遗传因素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就比如说父母或者是上一代，牙齿是凸的，骨骼是凸的，所以这个遗传因素呢影响了这个青少年儿童，这是一类。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是由于后天，比如说我们呼吸的问题啊，或者是扁桃体的问题啊，或者是口腔不良习惯，比如经常吐舌头，经常咬嘴唇，有的孩子咬手指，
0: 咬手指
1: 有可能咬拇指啊，咬食指啊，都有可能放在牙齿的不同位置。偶尔一下还可以，但是经常持续下去的话，可能对牙齿的发育、骨头的发育、面型的发育就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
0: 明白。这位面好理解，您想就说咬手指哈，你老这样咬，手指有一个往外掰的力量，慢慢那牙齿，哎，这不就凸出来了吗？
1: 对
0: 对, 对，跟这是有明显关系的。
1: 对对 对,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张图片哈。首先得问问您这个字儿，一个牙一个颌，这个字儿还是挺少见的。我们知道啊，这念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错颌畸形的颌，这字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呢，是我们口腔专业领域里专门创造的一个词儿，代表着什么呢？上边的牙齿跟下边牙齿的一种对合状态或者对合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智齿的话，上边是有14颗牙齿。就说我们说换完牙恒牙，下边有14颗，那这28颗牙齿上下对合的状况，那我们就叫做颌，
0: 叫做颌。
1: 这个是日常生活中没有这个词儿，只有在口腔专业领域里边， 才专门用这个词儿。
0: 明白？你看，一个牙，一个颌，就是上下两排牙齿，如果很好的合在一起，这个对合关系就是正确的了。
1: 对，
0: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错合，其实就是不正确的、错误的这个咬合方式。
1: 对，正常的、正确的，我们叫做正常合。
0: 正常合，
1: 偏离了正常合到一定程度比较严重的时候呢，我们就叫做错合。
0: 错合，没错啊。所以我们来了说说这种错合啊，叫反合，这是什么意思？
1: 反合呢，就是在临床上呢，我们经常碰到这个家长说我们家孩子是地包天儿、是兜齿儿、有意思说呢，他知道应该呢上板牙是盖着下板牙的，天包地，
0: 天包地
1: 是正常的情况，但是他们家孩子呢是地包天，下边的牙齿呢，不管前边的牙还是后边的牙，全部是下边是包着上边，
0: 兜过来的，
1: 兜过来的，然后呢，经常吃饭的时候嘴是瘪着的，他必须要兜着吃。下巴颏得伸出来，这样一看呢，下巴颏特别出来。有些情况下呢，上边的骨头还发育不好，中间脸是瘪的，下巴颏是凸出来的，牙齿是反着咬着的。我们把这种咬合的状况，我们就叫做反合。
0: 大家一想就能明白，从面容上看肯定是不太美观的，因为像您说的，上面这个脸是往回瘪的，下面是兜起来的啊，肯定不好看。
1: 对，
0: 除了影响美观，还会影响什么健康方面吗？
1: 那当然了，牙齿的对合关系就不好了，很多牙齿就不能正常的对合。比如说我们的门牙是主要是发挥切割作用的，
0: 切割的，
1: 我们吃苹果啊，吃食物啊，吃面条的时候给它切断。那这种反合的状况下呢，上下牙就对不到一块儿。对不到一块儿，这个功能就相当于是没有了。还有其他牙齿的对合状况也不好。咀嚼的效率、吃饭的效率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0: 明白。
1: 对于口腔的功能，另外一个呢，更多的是在对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他骨骼还没定性，如果这种状况下你不纠正的话，它会是越来越严重，向偏移的方向越来越严重的发展，会影响以后的这个面部的形状以及牙颌的状况。
0: 我们再来看看第四种情况，深复合。看这张图片好像这个咬合是没有问题的，也是上压下呀，也没有明显的凸啊或者错位啊，那这又是怎么了呢？
1: 实际上我们的牙齿啊，还有我们包括颌面部，它都是一个三维立体结构。所以牙齿的排列，我们看它是正常还是异常的时候呢，我们要从三个方向来看，一个是前后，
0: 前后，
1: 比如抱。龅牙前凸这种的是从前后向，另外一个呢就是要从上下，就上边牙齿盖下边牙齿，不管是前边的牙齿还是后边的牙齿，都有一个失合的程度，过深了、过浅了都不行。过深了呢就叫做深复合，
0: 深复合；
1: 过浅了盖不上的时候呢就叫开合，
0: 这是我们的第五种开合。
1: 开合。所以呢第四种跟第五种呢是反应我们的牙齿在上下关系，我或者叫垂直关系上的一种异常的状况。上牙齿盖牙下牙齿盖的特别多的时候，我们叫深复合。上牙齿盖不到下牙齿是分开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叫做开合。这两者是相对而言。
0: 所以我们先来说说深复合盖的多点有什么问题呢？这不也能正常的咀嚼吗？
1: 首先呢是对于整个牙齿的切割功能是带来很大的影响。第二个呢，对于整个下颌骨的运动，我们下颌骨在说话吃饭的过程中还要运动，所以对这个下颌的运动还带来很大的影响。另外再严重来说呢，下边的牙齿呢可以咬到上膛。
0: 对对对，
1: 上膛的软组织我们叫做额侧的软组织。上边的牙齿呢可以咬到下边的外侧的牙龈，
0: 牙龈
1: 组织。这样呢会对于我们牙周牙龈组织带来很大的一个危害。所以这就是对健康的一个影响。
0: 明白。就是您平常咀嚼吃饭的时候，有可能不光是两个牙相碰，有可能把牙齿的这个牙龈和上膛里面的那个软组织都给经常碰到它
1: 啊。对
0: 对吧，长期的这样的对它的这种刺激，其实也可能导致这儿有一些健康问题的出现。
1: 很多一些患者，特别是一些成人患者，来门诊看病的时候，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的下牙老是咬到上膛的后边，把上膛的额侧的这些软组织全都咬烂了。所以这种情况是也是存在的。
0: 那我们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正常我们上下牙之间这个复合应该是到一个什么程度是不多不少的，超过了这个可能就是深了。
1: 一般来说是比如说这个牙下边牙这么长
0: 这么长，
1: 上边牙盖了它三分之一左右， 我们就叫正常符合。
0: 正常符合啊、嗯，
1: 如果超过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再超过三分之二到三分之三全部，嗯，那我们就叫做不同程度的深符合。
0: 好，这是深符合。那我们再来说说开合，这是您刚才讲的咬不上的情况。
1: 门牙的主要功能就跟刀子一样，给它切断。嗯，如果你这个牙齿对合不到一块儿，那你就不能把食物切断。嗯，那这个就像开合这种情况，槽牙咬着的时候门牙碰不上，嗯，只能超过这个厚度的食物，嗯，才能给它切着。嗯嗯，所以一般很多这些患者来说，他吃面条他咬不断，
0: 尤其是比较细的面条，
1: 他吃不断，他只能从侧面给它咬断，
0: 放到后头去咬去。
1: 对，因为槽牙一咬紧，门牙是开着的啊，所以这就是开合的最主要的对口腔功能的影响。
0: 明白。
1: 另外一个，这些患者来说呢，很多的发音是发不出来的啊、哦、特别是很多我们的这个青少年儿童，嗯，在学外语的时候，嗯，需要舌头跟牙齿跟嘴唇之间密切配合的很多音，
0: 那舌尖的那种，
1: 对，他就发不出来，
0: 而且面容上也非常明显，你一张嘴这两个牙是永远是开着的，合不上的，
1: 老是漏个缝，
0: 老是漏风了。我说
1: 一个是漏风，这是一方面，另一个方面舌头老伸出来、哦、舌头就是自然而然的老伸在了上下牙齿之间。哦，这个呢以后对牙齿的发育、牙齿的形态、面部的形态都带来了更加严重的影响。
0: 其实他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都想赶紧给孩子进行调整哈、啊，怕耽误了，但是确实有点早了。所以我们到底该什么时候给孩子进行这种专业的介入治疗是最合适的，我们来看一看。其实也分孩子牙齿的不同时期哈、啊、
1: 对对对，嗯，
0: 我们准备了三张图片，飞林跟我们说说这三个时期我们到底要不要进行介入呢？
1: 人的一生呢是有两副牙齿，嗯，大概在孩子出生五六个月的时候开始长第一颗奶牙、嗯、我们叫做乳牙。
0: 乳牙，
1: 嗯，从五六个月开始，然后呢慢慢长，两三岁长齐，到五六岁开始换牙，这个阶段呢我们叫做乳牙期。嗯，另外一个呢就从六岁以后然后开始呢，就是乳牙开始慢慢的就被恒牙替换掉，嗯，替换到十二三岁左右，嗯，完全替换成恒牙，嗯，我们叫做恒牙期。实际上在整个乳牙期、替牙期、恒牙期这三个时期中都会有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错颌畸形的发生，嗯嗯，所以我们必须要进行及时的检查，早期发现，早期干涉，早期治疗。
0: 那您给我们具体说说，刚才那个短片中那个小朋友应该就是在乳牙期，其实妈妈想赶紧带他去矫正啊，但是为什么医生给他劝回来了呢？乳牙期不适合进行矫治吗？
1: 乳牙虽然说是要替换，嗯，但是呢乳牙要在这个阶段呢行使它这个吃饭的功能，我们咀嚼的功能，但是乳牙的排列呢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关注。嗯，有些乳牙呢长出来之后有点歪有点斜，嗯，甚至呢乳牙还有好多牙缝，嗯，这个呢只不过是咬合是正常的，颌骨发育是正常的，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龋坏，那这个时候就不需要矫正。嗯，那就等到他换牙之后，恒牙换出来了之后，如果一个牙或者很多牙存在着拥挤呀，或者是深符合呀等等这种情况，我们再全部的一起矫正。
0: 那有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需要及时介入，哪怕在乳牙期也要进行干预了？
1: 乳牙期呢要干预的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呢就是前牙反合，叫乳牙反合。那很多家长以为呢说这奶牙都要换，我现在都可以不管它，嗯，所以他就误以为这个乳牙反合不需要矫正，嗯，这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错误的，嗯，因为呢这个乳牙反合它会随着我们牙齿的发育、颌骨的发育从轻到中度到以后很严重哦，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属于影响牙颌面生长发育的乳牙期的一种错颌畸形哦，这种就必须要矫正。
0: 如果您不去管，它这个反越来越重，就地包天是吧？
1: 对，地包
0: 越来越重，
1: 越来越严重。
0: 下巴颏下面这个下巴颏越来越往下走。
1: 对对对
0: 对 对, 对，往深走以后，您再长出的新牙，它还是这样反着兜过来的。
1: 对，
0: 您想象的是换完牙以后，它就哎回去了。
1: 对，
0: 可能性不大。
1: 对，所以呢，乳牙期的前牙反合是呢需要我们密切关注的，应该及时发现、及时矫正的。
0: 但是还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担心，那我们的孩子在乳牙期进行矫正了，这个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啊，矫着矫着，嘿，开始掉牙换牙了，进入替牙期了，那我们这个矫治 要停吗？它就不停的话，这缺一颗那少一颗，这我该怎么搅呢？
1: 这个还是拿这个前牙反颌来说吧。嗯，因为前牙反颌是影响牙颌面生长发育的一种状况。嗯，如果你不纠正它，它会发展的程度会越来严重的。嗯，如果乳牙期矫正完成了之后，换出来的新的恒牙又是反颌，嗯，在替牙期8岁啊、9岁、10岁，我们还需要矫正，
0: 嗯，就同时继续矫，
1: 还要矫，要把换出来的新的恒牙反颌还得矫正过来。如果全部矫正完了之后，在恒牙期还是反颌，那我们还要矫正。
0: 这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反颌哈，就是我们说的地包天那种情况。那像一些比如说就是排列不齐，或者稍微有点深复合啊，问题不是特别大的话，是不是我们等到孩子恒牙期再矫正也是来得及的？
1: 不是说来得及，也是应该就在恒牙期矫治，特别是恒牙初期，因为你在替牙期恒牙还没换完呢。你比如说换出几颗牙是错乱拥挤的，你就给它矫正，再换出几颗牙又开始矫正，那你得矫正的时间就太长了。我们需要是什么呢？所有的牙都换出来，所有的问题都展现出来，我在12、13岁一并给它进行快速的有效的矫治，可能也就花1年或2年的时间把所有的牙齿的错乱畸形都可以矫正。嗯，所以在替牙期就不需要干涉，但前提的前提是什么呢？首先牙齿是健康的啊，牙齿的替换是正常的，骨头发育是正常的，口腔颌面的功能是正常的，只是存在牙齿排列的问题，那是我们才建议在恒牙期才开始矫正。
0: 所以您刚才说的很多的专业问题哈，我们家长从外观来判断上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种标准啊，所以您有没有建议，比如说我们带着小朋友哪个时间我们定期去口腔医院进行一个相关的检查？
1: 在儿童生长发育过程中，乳牙期也好，替牙期也好，应该呢可以定期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因为错颌畸形的发生我们家长不懂，嗯，只有医生才懂。嗯，检查完了之后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随着他的生长发育继续观察。嗯，如果出现了问题，越早期的问题越早期矫治，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嗯，
0: 所以就等孩子的乳牙长齐了，比如说3、4岁，我们就定期带孩子去看看医生。
1: 如果小患儿有明显的兜齿，嗯，地包天，咬嘴唇，嗯，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口呼吸的不良习惯，那这个时候在乳牙期的任何阶段都应该去检查治疗。
0: 那有些朋友可能说了，哎呀，我也有各种各样的牙齿排列不齐的问题，我已经错过那个时间了，上学的时候没注意这个事儿，现在我都30多岁了，我还能去进行牙齿的矫正吗？
1: 在我们专业领域内呢，一致都认为牙齿矫正是没有年龄的限制。嗯，这是一般而言。嗯，就说你说20岁也可以矫正，30岁可以矫正，50岁60岁也可以矫正吗？也可以矫正。哦，但是情况不一样，或者是说呢效果也不太一样。嗯，当然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建议尽早矫治。嗯，特别是你说青少年儿童12、13岁跟30岁、40岁的一个成人来讲，他口腔里的情况不一样。
2: 对 对
1: 成人呢他有可能有掉的牙，有假牙，有牙周病，嗯，很复杂。嗯，那治疗起来呢，矫正起来呢，就考虑的因素就更多一些。另外，
3: 我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5: 守好钱袋子，
3: 护好幸福家。
4: 北京时间10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 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五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五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五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6: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8: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2: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8: 嗯，我这就打。
9: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10: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9: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11: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2: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1: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2: 怎么反悔啦？
11: 哎，不敢不敢不敢。
6: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到了小周末了，农历4月25。关注天气方面的表现，先来关注安徽的全省天气预报。那从昨天到今天呢，我省的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是有降水的，不过呢，在这一会儿啊，很多地方的阵雨或雷雨都会限制。那从明后两天，我省都是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暑热即将从我省的北部铺展开来，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做好补水和防晒。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期11号全省晴天转多云的天气。

继续关注的是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合肥地区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预计11号晴天到多云的天气。那这两天天气呢，多地的天气都是晴朗的啊，都是好天气。所以说，朋友们可以来洗洗晒晒啊，然后呢，这样的好天气也可以适合出门走一走、转一转，然后呢，晒晒太阳、补补钙、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与大自然亲密的接触。相伴节目是安徽上空第一档专门为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服务的融媒体节目，我们有线上社群，还有线下的社区互动，建立和您深度的情感链接，为大家提供生活指引、消费指导、情感陪伴等多重的服务。参与热线电话的方式是一种最直接的互动方式，您可以拨打0551-6345-8395 6345-8395和主持人互动和交流，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在微信里面，您搜索6个字可以和我们保持链接。这6个字是“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来听首歌，在歌曲之后来迎接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1: FM 107.3或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难题都能够来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啊。依旧提醒各位，我们的交友和征婚的过程当中，希望各位以诚相待，非诚勿扰。来接张大哥的电话。
2: 张大哥你好。
1: 你好张大哥。
4: 哦，王阳小林你们好。
1: 哎你好，请说。
4: 我就是我想上半部分那个方子麻烦你们说一下。
1: 什么方子？
4: 就是上半部分你们介绍那个。
2: 嗯，
4: 我也不知道吗？
2: 是
1: 什么方子？
2: 治疗什么方面的？
1: 哪方

0: 区嘛。
1: 嗯，您多大年纪啊？
0: 我50岁了。
2: 我觉得有点
1: 50岁
2: 乏
1: 算中
2: 力，
1: 年
2: 是
1: 呢，
2: 吧？
1: 50岁的时候其实还算中年
2: 中
1: 嘞。
2: 年，
1: 嗯，您平时爱运动吗？
0: 平时爱。
1: 嗯，您这个平时就是现在还在上班吗？
0: 对呀。
1: 嗯，那我觉得您平时应该多运动运动，然后呢，这个增强一下您的抵抗力啊。50岁的话，这不算老年呐，对吧？
0: 对，
1: 对，现在50岁都中年人。
2: 您睡眠怎么样？
0: 睡眠还可以。
1: 啊，睡眠还行，对吧？
0: 对。
1: 嗯，好，嗯，这我们给您的建议啊，就是这个从一个是饮食方面，一个是运动方面，这个首先要加强，好吧？
0: 好。
1: 这个也就是比如说每天至少要保证，你如果能动起来的话，半个小时以上在户外，然后流流汗之类的。
0: 好。
1: 嗯，然后那个方子的话，正在给您找。
2: 他是说的是5种颜色是吧？叫五色膏，
0: 对。
1: 嗯，您听一
2: 肉
1: 下。
2: 苁蓉是其中一个。
0: 对，
2: 后面就是第二种啊，我们再来看看啊，
0: 红枣，
2: 红枣对，还有是巴旦木，
0: 好的，对，多少个？就10个，
2: 肉苁蓉、
0: 对对，
2: 红枣、巴旦木，我
1: 嗯，
2: 看还有什么啊？
0: 桑葚，
2: 他是分开说的。
1: 对。正在给您找一下您要的这个方子，或者是一会儿我们给您整理完之后，您听广播好吗？
0: 哦，好，谢谢啊。
1: 哎，
0: 嗯，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啊。好，热线0515163458395，0515163458395。嗯，当然就是我们跟大家说了很多，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些这个小妙招啊，或者是说生活当中的饮品啊，只能够在生活当中来帮助大家调理，你指望它这是能治病是也不可能啊，
2: 就是平时一个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啊，其实对您的身体状态有一个比较重
1: 对。
2: 要的影响
1: 我们
2: 啊。
1: 一直在说运动，就如果能动起来的话，其实每天或者是说一周要有固定的时间段是在外面进行一个这个相对来说有一点点强度的运动啊。好，我们的热线0515163458395，我来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
2: 好，这个叫五色糕啊，怎么做呢？你可以选肉苁蓉10克。巴旦木仁10克，桑葚、黑桑葚10克，核桃仁15克，还有红枣15克啊，放一块来，给它熬成。我看它怎么做，是应该是要，还可以加点蜂蜜
1: 嗯，
2: 啊，加
1: 口
2: 点
1: 味
2: 蜂
1: 会
2: 蜜，
1: 更好一点。
2: 调节个口感啊，然后把它打成糊糊哦，打成糊糊，
1: 就家里有那种破壁机是吧？
2: 对，破壁机，
1: 直接打成糊。
2: 然后搅拌成一个泥状，
1: 就当是那种之前有点像米糊状的感觉，对吧？
2: 这当然食材你得选对
1: 对，好，
2: 然
1: 张
2: 后
1: 大哥，您看一下
2: 这
1: 啊。
2: 五味是它是起到的是温和调补的作用，
1: 只能是说调理您的这个身体，不是说去给您治病。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啊，好吧？好，我们的热线0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如果有这个生活当中的问题、难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来继续带领大家。来长长知识啊，看一下生活当中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些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下半节目当中来去跟大家讲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再来说一个这个，跟这个生活相关的问题，睡觉，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睡觉，其实它是每天要睡满。比如说多少个小时，对吧？日常的人的认知，对吧？很多人说糖尿病，和吃也是不可分开的。糖尿病跟睡眠其实也是有关系的啊。
2: 没错，
1: 晚睡晚起的人出现体重指数增加、肚子大的情况，也是会风险会增高。而和早睡的人相比呢，那当然它是有一定小损伤的。
2: 好，来说一说这个晚睡晚起，它可能会升高糖尿病的风险。因为有学者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说这个报告啊，就是基于研究了5000多名的受试者得出的结果。研究发现，晚睡晚起的人出现体重指

0: 数增加、肚子比较大等代谢综合征表现的风险增高。与早睡的朋友相比啊，晚睡者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高出了50%，
1: 其实这个
0: 一半
1: 数字还是挺高的啊。因为生物钟是我们体内的一个重要的机制，影响了睡眠的周期、体温和相关激素的分泌代谢。长期晚睡或者睡眠不规律会干扰生物钟，导致内分泌失调，进而影响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加血糖跟血压失控的风险。
0: 有朋友们问了，我说我睡满8个小时啊，时长够了，但是晚睡晚起伤身体吗？朋友们可能会这么认为，只要保证每天睡够8小时啊，其实如果是老年朋友们有这样的一个睡眠长度还是蛮好的啊。那无论是晚睡晚起还是早睡早起，对身体影响不大。实际上固定的晚睡晚起虽然说比频繁换班规律它却相当于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仍存在着健康风险。
1: 因为你看夜猫子型的人群往往伴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吃夜宵、缺乏运动，这些习惯都会进一步增加患病的风险。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尽量避免晚睡，长时间晚睡会激活交叉神经，升高肥胖和高血压的风险。
0: 那如果说实在需要晚睡，这样做可以帮你减少损伤啊。通过干预生活方式，比如说少吃多动，睡前不吃夜宵等方式可以降低糖尿病风险。规律作息，如果说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晚睡，要尽量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
1: 这个也很重要啊。另外要纠正不良的生活的习惯，睡前不吃东西啊，暴饮暴食啊。另外呢，我们来说一下改善入睡难、保证好睡眠要做到以下的几点。首先，影响睡眠的两个关键因素是要规律和要睡够。规律是什么？就每天坚持同样的入睡跟起床的时间，培养睡眠规律，比如说每天晚上就10点睡觉，早上几点钟起来，这个规律要形成。人体在自我修复活动大多是在3点，我们说的这个3点，凌晨3点啊之前进行，所以从晚上的23点到凌晨3点这段时间内的睡眠质量其实是特别关键的啊。
0: 大家可以通过以下3点来评估自己的睡眠质量，以尽早发现是否有睡眠问题。睡眠时间，每天是否能在22点到23点开始陷入到困顿状态，转而进入睡眠。时长，能否每晚睡够6到8小时再自然醒来。醒后的感受是精力充沛，
1: 没错啊。所以说当其中有一条任何不满足的时候，你都要提高警惕了啊。长期存在问题就要到医院来看一下睡眠的这个专科。那如果想保证好的睡眠，可以尝试有一些这个小的方法啊。
0: 待会儿我们来说。先迎接陈奶奶的电话。
1: 好，
0: 陈奶奶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请说。
2: 我讲个事。
1: 您讲。
2: 就是前面一个妹妹嘛，她叫那智商，智商狠得很。结果跟她叫卖马一轮膏药，马一轮膏药，马一轮膏药，好了。
1: 您说慢一点，怎么了？
2: 不是这个前天一个妹妹嘛。他讲的他是
0: 痔疮，
2: 狠得很。我在家就买马一龙膏，马一龙膏子，马上就好了。
0: 马一龙，
2: 马一龙膏子。
0: 对，马一龙这个痔疮膏是吧？
2: 哎，对，膏子他带一下膏子。
1: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
2: 还有这，他吃过了，叫他每天吃个梨，他冰糖。
1: 每天吃。
2: 好像火就下去了。
1: 降火的，对吧？
2: 我天天都吃糖。我就买一种我的智商菜，很老早买一种搞什么好了。
1: 这个之前也有人说。
2: 我
1: 过
2: 的没有事，我想告诉你一下子。
1: 谢谢您啊，谢
0: 谢。
1: 谢
0: 谢您，
1: 好嘞，
2: 谢谢啊。
0: 奶奶，你今年多大呀？
2: 82。
0: 82岁，哎呦，思路好清晰啊。
2: 我脑子清晰。
1: 好嘞，好嘞，要注意身，注意身体啊。
2: 告诉他一下子好。
0: 好，谢谢您。
1: 好，再见。
0: 我们非常可爱的。热心的陈奶
1: 奶
0: 啊，
1: 当然这个药膏之前我们也提过
0: 啊，
1: 然后呢，药膏就可以试一下，因为它里面会有一些消炎的一些效果。但如果您真的特别特别厉害了，连坐板凳啊或者走路都有影响的话，其实还是要到医院去把这个后患给解决掉，就是把它做个小手术，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手术啊。好嘞，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正在。

0: 在为各位开通当
1: 嗯，
0: 中。
1: 刚刚说的什么要保证好睡眠，有几个小方法是吧？
0: 没说完
1: 咱可以
0: 啊。
1: 来说一说哦。
0: 好，
1: 第一就是睡前梳头。
0: 梳头。
1: 哎，睡前梳头3到5分钟，有助于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让紧张的神经放松下来。
0: 还有按揉太阳穴啊，用指腹顺时针按揉太阳穴3分钟，然后呢，有助于减轻头部疲劳，舒缓焦虑的情绪。
1: 还可以按揉您的风池
0: 风池穴
1: 穴。
0: 在哪儿？跟大家说说啊。
1: 风池穴是在，
0: 颈
1: 它
0: 后，
1: 是在颈后，颈后就是在，那个发际线，后面的发际线，然后靠近脖子的地方，这两个地方有窝
0: 就是头
1: 哦。
0: 部跟颈部衔接的那个
1: 对
0: 地
1: 对，这
0: 方，
1: 两侧
0: 对，
1: 啊，这
0: 风池
1: 两
0: 穴，
1: 侧，
0: 这个穴位好像还比较
1: 两
0: 熟，
1: 侧有
0: 大
1: 个
0: 家比
1: 窝，
0: 较熟悉啊。
1: 然后呢，就是双手拇指按压颈后的风池穴
0: 大拇
1: 三分
0: 指，
1: 钟。有助于缓解疲劳，让你更快的入睡，睡眠质量会更好。
0: 另外，睡前做腹式呼吸，吸气的时候主动将腹肌慢慢鼓起，呼气的时候再主动将腹肌慢慢缩回去，然后来就以此来将呼吸频率降低，会让人放松，焦虑也会减轻。
1: 还有多晒太阳，多运动，在白天增加阳光照射，可以使大脑在夜间分泌更多的褪黑素，有助于夜晚的睡眠。多做一些运动，哪怕就是散步半小时，也会有利于睡眠。
0: 另外是要保持乐观情绪，客观事物和自我心态都可能对情绪产生影响。如果没有办法来改变客观事物，那就尽量改变自己看待事物的角度，进而改变自己的心态啊。
1: 还要保持规律的生活。规律生活不仅包括作息，还要包括您一日三餐的规律。
0: 那还有睡眠，打造舒适的睡眠环境。睡眠环境要安静，睡前及时的关灯，不要看电子设备，也不要在那种光线的这个刺激之下来入睡啊。
1: 还要尽早治疗慢病、慢性疾病啊，一些泌尿系统的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会影响睡眠质量。患有这些疾病的患者应该要尽早治疗，恢复睡眠，形成正向循环。
0: 最后不要乱吃药啊！有些年轻人不顾自身身体状况，滥用像褪黑素、安眠药，不仅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改善睡眠问题，还可能会有其他的副作用。好，我们来接李叔叔电话啊。
1: 李叔叔你好。
2: 喂，你好，两位主持人，你好。
1: 您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昨天那个王叔叔，那个说那个说了智能盲人手机的。电话号码，
1: 您是想用是吗？想
2: 用
1: 学？
2: 智能手机，就是那个带软件的。
0: 您是说您要学吗？
2: 对呀、
0: 您要学的话，您是不是要找之前那个肖大哥来教您啊？
1: 他说的是昨天的王
2: 我是
1: 叔叔。
2: 带软件的，昨天有个王叔叔，他讲他那个是189的，他讲他用那个软件的智能手机的。
1: 对，是全键盘的。
2: 哎，对对对。昨天189的，就是王叔叔的。
1: 对，我找到了，要不您记一下？
2: 好好
1: 你可方便记？
2: 我方便记，你讲。
1: 189是对了啊，后面的8位数是1962。
2: 1962。还有呢？
1: 7382。
2: 1962，7382。好好好好。
1: 好了，你给他打啊。
2: 好，1962，7382。好，谢谢了。
0: 好嘞，
1: 不谢啊。
2: 1962，7382。
0: 对，1962，7382。好，热
1: 线。记性还蛮好的啊。
0: 是热线0516345839正在各位开通当中啊。来接胡爷爷电话。
1: 胡爷爷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请说。
3: 感谢你们两位主持人啊。
1: 不
0: 客气。
3: 我叫麦人。我86岁。我86岁一个老人，我现在有3个孩子。3个孩子，我有一套房产，一套房产给两个女儿，现在两个女儿一个女儿。在身边的带工带不工，还有一个大女儿在外头，在 四中成亲，他就不管。我叫你都找个正兵工，我说我什么不能烧饭，也不能烧开水。我一身病，有高血压，有心脏病，还有脑梗。我7月的去狮子正月，我这个都靠血压的一个人搞，大头他也不管。我拿他找个正兵工，他让我没去。你看我这个办法怎么解决，请你们把我参考参考。
1: 您现在是怎么想的呢？
0: 您自己有没有收入
3: 啊？
0: 你自己有没有收入？
3: 是吗？我
1: 您每个月有有
3: 不太好。
1: 您每个月有收入吗？
3: 啊，我我姓侯。
1: 我知道胡爷爷，您每个月有没有收入？
0: 你每个月有没有钱？
3: 啊，
0: 你每个月有没有钱？
3: 没有钱。
0: 啊，那你每个月
1: 你生活来源从哪儿来呢？
0: 对。
3: 不要有小米，有国家给我生活费啊。
1: 他有高龄补贴了。
0: 国
3: 家有小米，我只不能出门，不能下楼，就靠学校的一个人。他长年长远的7-8年呢，也乱说乱讲，大头他不管
0: 啊。我明白了。
3: 问他，他让我没去。你看我这个该怎么办？
1: 那是这样的，胡爷爷，您大女儿的家庭情况怎么样呀？
3: 大的情况不管他怎么样不怎么样。他从小受的非常大的。
0: 好，这样来，爷爷，我问您一个问题：房子有没有给过？
3: 啊，
0: 房子是不是已经给过小孩了？
3: 房子是我这个房子。我过后过给大头跟小头两个人的，
0: 就是
3: 一人一半。
0: 房产证上是两个人名字。
3: 房产过后给俺那个大头就病了。
0: 房子过户完，然后小孩就变了，是不是？
3: 对。
0: 好，我想问您现在是跟小女儿住对吧？
3: 我一个人住，还住在姑后那个房子。姑后的房现在姑后住在他们头上。我人现在86岁的，我有四代姻亲，那我在家里个最受不了嘛。
0: 我明白了，就是他住在那个房子里，但是房子已经过户给两个孩子了。
1: 您就两个孩子是吗？
3: 对，房子过户给孩儿，房男人的办给他们的，现在我孩儿我。一个人住在这里边。
0: 我知道，就房子现在他住，但是已经不是他的名字，是两个小孩的名字。
1: 是这样的，胡爷爷，您现在最大的诉求就是说，希望大女儿能管您，是吧？
3: 对，大女儿她不管。
0: 是这样，她想找一个保姆，但是他们孩子不给钱。现在是这样的，对吧？
3: 是不是钱问你们，啊，叫你们今天也没法解决。这种人不能走法律程序。
1: 可以，
0: 没问题。可以从法律程序，因为你把房子过户了。然后呢，那实在因为现在说让您把房子收回来，可能也不太现实。孩子不签字，你也没办法把房子收回来。您可以走法律程序，您打一下法律援助热线，从法律程序让两个孩子起到抚养您的责任，给您钱或者是来抚养您。给您找一个法律援助的热线好吗？
1: 您现在不就主要是对大女儿有意见吗？小女儿还是管您的对吧？
0: 也是代管不
3: 管。
1: 小女儿管。
3: 大女儿不管。
1: 对，她就是对大女儿有意见。那您这样，你打
3: 一。大女儿不管。她叫我委屈，就一个两个字，委屈。不管，委屈。
0: 好。
3: 给她揉她就病了。
1: 那您可以来找她。您可以打一部法律援助在线的咨询电话，是5位数，您记一下，您去给她打好吗？
3: 什么？谢谢你主持人。
1: 对，您
3: 讲慢一点，
1: 我讲慢一点。
3: 我倒也不着。
1: 好。
3: 我这个我倒也不着，我普通话也讲不好，我就讲慢一点。你看我现在武装不在家都，我没得饭要吃，穿要害怕。光水电 你说我无师伯母给你打死怎么办呢？
0: 嗯，好，来这样，爷爷您别急，给您一个电话，您先记一下。
1: 对，12348。
3: 啊，
1: 这五位数是12348。
3: 12348。
1: 对，
3: 啊、
1: 嗯，对，您打给这个、给这个服务热线来打过去啊、哦。
3: 请你们打过去好不好、
1: 不行，那您自己打，因为您的自己的家务事，家里的事我们也不太清楚，
0: 说不清楚、
1: 对吧？你必须要把你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跟对方来讲。
0: 嗯，把你的想法、家里的情况都跟他们说清楚，然后问一下他们能怎么从法律途径来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嗯。
3: 哎呀，我好到太好到。
1: 这样，那个胡爷爷就打这个电话。
3: 不好，我好多听不清。
1: 好，
3: 请你麻烦你讲慢一点。
1: 号码您记住了吧？是12348。
3: 对，12348。
1: 对，你马上就给这个电话打。
3: 12348。
1: 对。
3: 12348，那怎么处理呢？
1: 您给他打电话，把您的这个情况跟他讲一下，您看该怎么办？他会告诉您怎么去处理。
3: 啊，就能不能谢谢你们主持人，把我打个药。
1: 我跟您说，胡爷爷，您的自己的、您的家务事，这些事我们也不太清楚，我们没有办法给您具体来帮助，好吧？您就打电话跟对方说。
3: 你们没办法处理是吧？
1: 对，因为您的事我们也不是太清楚，我们只是请您自己在这边说嘛，对不对？
0: 就是您家有的孩子，孩子怎么照顾您，然后不怎么照顾您，这个情况只有你自己跟他讲。
1: 而且你大女儿又在外地那么远，就算您让您家门口来去调解，人家也不好调解。他如果说最后您大女儿电话都不接了，那别人有招吗？没招哦。就通过你现在只有走这个方式了啊。
0: 您现在就自己给他打个电话，把你的想法跟他讲就行了。
3: 那找你们找打个打热线过来，到时候不用散。
1: 好，这样胡爷爷，我跟您讲，您这个事您只有去通过这个方式。您如果说大女儿就是不管不问了，您现在对她就是想通过一些方式让他能够对您有一定的赡养义务，你就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
0: 因为怎么回事？因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胡爷爷，您家里的情况只有您自己能说清楚，我们帮您去转述的话说不清楚。比如说您孩子在哪儿，他是不是一次没有给您打过电话，他怎么抚养您了，您把房子给了孩子还能不能要回来，这些都得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给您一一来进行判断。我们只能给你提供这个方法，具体的事情只有您跟律师之间来自己沟通。明白吗？好吧，
1: 好，我们来听首歌稍微的放松一下啊，在歌曲之后继续直播相伴节目。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可乱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上半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号码0551-6345-8395，6345-8395。
1: 当然，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平台，有的问题我们能够解决，我们会当场给各位解决；解决不了的问题，特别是很多专业性的问题，我们会给您指引一个方向，告诉您去找哪方面的专业的人员帮您解决。那也希望各位能理解啊。确实，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讲过，寻医问药，我们不是医生，不能给您开药。但您要问我们这个病看什么科，找谁，我们可以跟您网上查一下，跟您讲。因为具体的事情，包括到我们以前讲过嘛，说专业的事情还是要留给专业的人去做啊。
0: 确实啊，能帮的忙我们肯定会帮的啊。如果说那个我们，心有余，但是呢，也达不到那个效果，那我不能说承诺你，我说我们来跟你去帮忙，能够保证你怎么样怎么样，那有时候不是就不太负责任了吗？
1: 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很庞大的智囊团，很多说你们智囊团是谁呀？当然是我们的广大听众啊。因为有的问题是我们没有遇到过，但是我们很多听众遇到过，他们也会来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好，我们一起来集思广益啊。好，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里面您搜索六个字和我们保持链接，这六个字就是安徽老年生活。
1: 安徽老年生活啊。好，我们继续来带大家继续来长长知识啊。我们来说说看一个问题，叫控糖的问题吧。很多人，一说起酸奶就纠结，是不是糖高怕升糖，怕长胖，脾胃虚不敢喝，尤其是糖友更是把酸奶里的糖当成是洪水猛兽啊。来跟大家说一说看这个控糖问题。先搞懂乳糖和蔗糖的问题，乳糖它是不等于蔗糖的，所以糖友呢，真的不用去害怕乳糖这两个字啊。
0: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很多糖友就是看到配料表当中有乳糖，包括有什么碳水化合物，哈，立马就有慌了的感
1: 慌
0: 觉，
1: 了啊。
0: 这不就是糖吗？其实乳糖和蔗糖完全是两种东西啊，差别比较大。蔗糖是双糖的一种，来源于甘蔗或甜菜，是一种甜味剂，可以在体内分解为葡萄糖和果糖，为人体提供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常被用作食品的原料、药物辅料等等。分解后的葡萄糖会被迅速吸收，容易导致快速的波动升高。
1: 刚刚说的是蔗糖啊，再来说乳糖。乳糖是由葡萄糖和半乳糖组成的双糖，那天然存在于奶制品当中，是牛奶本身自带的天然的糖类，人体不能够直接吸收乳糖，只能吸收单个的葡萄糖和半乳糖。想要消化乳糖，肠道里必须要有一种酶叫乳糖酶，把一分子乳糖转化为一分子葡萄糖和一分子的半乳糖。那
0: 很
1: 多
0: 多
1: 人
0: 人
1: 对
0: 有疑问
1: 是
0: 啊，酸奶当中还有乳糖，为什么也能够成为低 GI 食品呢？因为酸奶以牛奶为原料，它的碳水化合物是以乳糖为主，而且乳糖消化吸收的速度相对比较慢。摄入之后呢，血糖上升慢，因此属于低 GI 的食物。
1: 那酸奶为什么又能够稳血糖呢？酸奶中的蛋白质、脂肪、益生菌，它会形成叫缓冲层，那这个延缓糖分的吸收，减少餐后的血糖大起大落。简单来说啊，酸奶里的蛋白质加上脂肪和益生菌，相当于给碳水化合物装了一个叫缓释器，让血糖升得慢，降得稳，不容易出现吃完就飙升，过会儿又降低的情况。所以呢，就是叫健脾助运，脾胃运化有序，气血升降平缓的一个情况啊。
0: 很多人也认为酸奶当中绝对不能添加白糖、蜂蜜，但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啊。蔗糖虽然说是精制糖，但是被酸奶的蛋白质、脂肪包裹之后呢，吸收速度会下降，升糖速度会下降。所以说，对于血糖比较稳定的糖尿病患者，还是可以少量食用的。但如果说血糖波动比较大的患者，还是建议选择无糖或添加木糖醇的酸奶。
1: 所以说含糖酸奶不等于升糖快，只要不过量，它依然是稳血糖、护肠胃的好食品啊。那来跟大家说酸奶怎么喝，它会更合理一点啊。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关键啊。
0: 科学喝酸奶，
1: 真的是科学喝酸奶，要记住有小原则啊。第一要干嘛？看配料表和食品的标签，选择 这个蛋白质高的，不要选这个叫做稀糖水的酸奶啊。酸奶配料表的第一位应该是生牛乳或者是乳粉，代表着这个它的原料占比很高，也就是酸奶营养价值的基础。如果配料表的第一位是水，这代表着其中蛋白质、钙等营养成分相对来说较少，还有可能会含量会高。特别注意的是，如果食品标上有饮料两个字，那么比如说乳酸菌饮料还有酸乳饮料，那么它根本就不是酸奶，而是含乳饮品。值得注意的是啊，这种含乳饮品其实还是要少喝比较好啊。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放在餐前20到30分钟来喝，效果会更好。
0: 哎，先喝一小杯酸奶再吃饭，相当于给肠胃铺了一层保护膜，有助于延缓主食当中碳水化合物的吸收，从而压低餐后血糖的峰值。
1: 嗯，还有有的人拿酸奶当水喝，千万别拿酸奶当水喝啊！控制量，一天一小杯，150到200克就可以了，既能补充蛋白质、钙和益生菌，也能避免糖分的摄入超标。
0: 也可以搭配粗粮。
1: 哎，酸奶搭配粗粮特别好、啊。
0: 哎，还有坚果，坚果啊，可以使这个酸奶的营养更均衡，血糖更平稳。麦麸、鹰嘴豆、无花果、奇亚籽等食物当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能够吸水膨胀，让作为人体所需氨基酸的合成颜料，维持肠道的免疫稳定，对炎症及肥胖、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的预防和辅助改善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1: 来跟大家说一下，健康从来不是拼命减糖，而是均衡的膳食。就是如果你想有健康的身体，不是说我拼命的把糖减下去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会说的，要均衡饮食。控糖需求的人不只是糖尿病，糖前期的患者，大众健康意识会越来越强，有减重、减脂、塑形要求的这类人应该注意到控制糖分。但现在很多人有个误区哦，就是健康等于减糖，其实食品是健康营养素的载体，过度的节食、盲目的减糖会导致营养摄入不足，反而不利于身体健康哦。
0: 如果说您极端控糖、低碳水，短期可能体重掉一点，但长期容易肌肉流失、代谢下降、情绪暴躁，导致体重的反弹会更快。因此，在合理控制总能量摄入、保证营养均衡的前提下，适量摄入升糖指数较低的食物，对控糖有需求的朋友们来说是相对安全的。
1: 来，最后给大家来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应该适量的摄入酸奶？关于到为什么要适量摄入酸奶，其实也有几个方面啊。因为酸奶比牛奶可以更好的来消化，脾胃负担小，减少腹胀腹泻的一个出现啊。另外呢，其实酸奶被认为一种营养密度高的食品，小小一杯蕴含很多的有效物质，包括优质蛋白、容易吸收的钙、维生素 B 族、益生菌、健康脂肪，用很少的热量换来较高的营养回报，是典型的高营养密度食物。
0: 不论是无糖的还是含糖的，酸奶都能发挥一定的稳血糖、护肠道作用，对糖友友好，对普通人更友好。当然，对于血糖波动较大的糖友呢，还是建议选择无糖或添加木糖醇的酸奶。把握好量。吃对时间，搭配均衡，酸奶就是你日常健康里性价比最高的养生小帮手了。
1: 哎，好嘞，这就是跟大家说到的酸奶的相关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啊？好吧，我们的节目啊，在这个早间的9点到11点为大家直播送出，晚上的6点到7点会有一次重播。如果您早上没有听清楚的，晚上来可以继续收听。刚刚跟大家说这个酸奶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去消化一下，吸收一下。其实酸奶有的时候你吃到肚子里吃得合理了，它对于到健康来说它是有好处的啊、哦。
0: 的确哦。好嘞，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一份好的心情，健康快乐啊、哦。
1: 当然啊，我们的节目和大家陪伴，另外微信公众号上也会有很多人留言，我们每天都会看到有一些问题，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解决，以及我们的微信群，我们的微信群里很多听众每天早上互道早安，然后也会有一些这个建议和意见在里面，我们都能够看到啊。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参与和陪伴。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晚上6点到7点我们来听重播了。
0: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据李朝鲜国衣冠散杂记记载，衣女长金，其姓王毅，今时人不可查。11代中宗王18年，奉运承旨，受封军号大长今。
3: 她是朝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女子，她医术精湛，所主调的药膳食补美味异常，她坚韧不拔，所经历的命运情感荡气回肠。
2: 请听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播讲。
3: 站在庭院里，芍药山的景色尽收眼底。酩酊大醉的德久，大白天就躺在院子里的平板床上呼呼大睡，与追着阳光晒野菜的隐士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一缕吝啬的秋阳之下，隐士正在勤劳地晒野菜，阳光慢吞吞地移动，到达德久躺着的位置。隐士把德久推到一边，在那里认认真真地摆上野菜。德久从平板床上掉了下来，滚落在地。
4: 哎哎呦！
3: 德久的呻吟回荡在寂静的寺院里，隐士依然顾我地晒着野菜，看样子十分细致。
4: 喂，不就是晒野菜吗？你怎么能把正在睡觉的人推到地上呢？
5: 谁让你把有阳光的地方给占了？
4: 刚才这里是树荫呢，
5: 我要把野菜摆在这儿，请你让开。
4: 云在一出就收回，太阳一来再铺开，有风的时候还得收回去。慢慢悠悠像头老牛，还让我闪开。
3: 德久没完没了的抱怨让人难以忍受，而隐士却不以为然，自顾自地摆弄着野菜。正如德久所说，安排一切的好像不是人，而是云彩、阳光和风。
4: 哎呦，真是气死人了。哎呀，老婆，现在我才明白你的心呢。哎呀，我真的快要被人气死了。
3: 正当德久假装要死的时候，一个姑娘从一柱门进来，德久不禁揉了揉眼睛。
4: 哦，喂，这是谁呀？这不是长今吗？啊，长今哪，长今！
3: 大叔，长今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无精打采的，就像霜打的茄子。
4: 哦，你大老远的跑到这儿来，不会是来祈祷佛祖保佑你赢得比赛吧？难道你也来服侍上公嬷嬷？
3: 是的，就是这样。
4: 哎呀，太好了，这是我听到的最让我高兴的一句话。荒山野岭的这么寂寞，又没什么东西是我喜欢的，我正想着要不要剃头当和尚呢。
3: 长金搭了着肩膀，德久以为他是长途跋涉累坏了身子，仍然在为自己有了可以说话的人而兴奋不已，仿佛老天也在嫉妒德久的喜悦。那边别宅里传来凄惨的叫声，接着是急匆匆换人的声音。
4: 嬷嬷又发作了吗？
3: 德久急匆匆跑开了，长金紧随其后跑进一个房间，顿时一股酸臭味扑鼻而来。与此同时，一副惨不忍睹的场面也刺激着他的感官。身穿素服的保姆上宫手抓胸口，喘着粗气，医官正想方设法给这个乱挣扎的身体扎针呢。德久和长金慌忙跑来，抓住保姆上宫的两只肩膀，医官这才赶紧下针。 保姆上工急促的呼吸逐渐平缓下来。
4: 他大概活不了多久了。
3: 德久正在别宅厨房里准备做海带汤的材料，随口这样说了一句。

0: 唐坚眼睛盯着火还没烧旺的炉灶，安安静静地听德九说话。
1: 也许是人之将死的缘故吧，他总是提到小时候哥哥给他的一把米。
0: 好像是夜晚礼佛的时间，微微燃烧的柴火仿佛受惊于连绵不断的木鱼声，突然窜起了蓝色的火苗。
1: 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就跟着哥哥要饭，妹妹饿得又哭又闹，有一天哥哥在她的手心里放了一把米，吃过好长时间她才发现哥哥在一个角落里狼狈地睡着了。其实她哥哥不是睡着了，而是永远踏上了黄泉路，所以呢，这就成了她一辈子的遗憾。
0: 唐金静静地听着，眼泪在不知不觉中流了下来。只有失去了世上唯一的血肉亲人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悲伤。哥哥用一把米救活了妹妹，而他自己却饿死了。常坚想到自己用葛根也没能救活母亲，现在的自己到底是在做什么呢？
1: 他一直嚷嚷着要把这把米装进棺材里，这可真难办，既不是米饭也不是糕点，他竟然说那生米松软可口，大家给他买来了各种各样的米，他都说不是。
0: 真的没有这样的米吗？
1: 死丫头，当时很穷，肚子饿才觉得好吃，没有煮过的生米怎么可能松软可口呢？
0: 这也有可能。
1: 不管怎么说，你来了我心里就舒服多了，从现在开始保姆上工的饭菜就由你来做吧。
0: 大叔，对不起，暂时还是由你做吧。
1: 你这孩子，只要说是料理，就算正睡觉你都能马上起来，今天这是怎么了？
0: 就是没精神。
1: 是不是走路时间太长了？
0: 德九的目光从盛海带汤的碗转移到长金脸上，看了看他的气色，不知道是火光的映照还是发烧，他的两颊红通通的。果然当天夜里长金烧得厉害，云岩寺的第一夜就这样伴着痛苦过去了。
2: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3: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0: 据说近年来从未出现过人参收成不佳的情况，果然不出所料，有人侵吞了成均馆学田的产物。所谓学田，是由政府或社会人士捐赠的为学校所有的农田，借以保证学校的维护和经费的补充。中国宋朝以后的学校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学田的兴盛。朝鲜在设立乡学的同时，还制定了学田制度，免征乡学的土地税，但由此带来土地兼并的弊端，所以后来开始限制数量。郑浩一边嘱咐大家在目标出现之前一定要尽量弯腰，一边又让学田附近的两名士兵回去，必须赶在今天日落之前回去，因为还有事要做。虽然已经过了立冬，但是还没走到半个时辰，后背就热乎乎的了。顺着流水声，郑浩来到溪谷边，坐在凹凸不平的石头上洗脸。流水中映出长金的脸庞，郑浩使劲甩了甩头，紧紧地闭上眼睛。长金的身影已经占据了他的心灵，无时无刻不浮现在他的眼前。 这个若隐若现的影子每天都要反复将他打扰，到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把他埋在心底深处呢？长此以往，郑浩担心会出现某个难以控制的瞬间，如果自己控制不了自己，那才是最恐怖的。昨天晚上他做了个噩梦，醒来后隐约担心长金会不会又出了什么事，扭伤脚腕，违背约定连续几天消失不见，失去味觉。这样想来，她岂不是一个经常惹祸的女人吗？也许正因为这样，郑浩就更加为她担心，一旦不在眼前就感觉心里空空落落的。身为铮铮男子汉，做一名保护君王的内禁卫军官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然而，一个男人如果能够细心保护自己喜欢的女人，那未尝不是另一种快乐呢？不料造化弄人，这个不能接受自己保护的女人，竟然是大王的女人。思绪纷至沓来，搅乱了郑浩的心情。也许是因为栗子糕，他不是曾经说过吗？希望吃到他食物的人脸上能带着微笑。吃的时候的确是洋溢着微笑的，可是吃过之后，心里为何这般痛苦？这是什么混账的食物？郑浩努力摆脱杂念，把手伸进冰冷的溪水，捧了一把水，长金仍在水中没有消失。现在他正在水里悲伤地哭泣，是幻影还是自己开了天眼？郑浩既恐惧又郁闷，仰起头，却发现长金正坐在小溪上面高高的岩石上，头埋在两膝之间。看来不是幻影，而是映在水里的长金。长金不时抽动肩膀，仿佛在哭。郑浩本想上去打声招呼，却又突然改变了想法，静静地离开了。他想起德九曾经说过，会有一名御膳房内人来服侍保姆上宫。长金在哭泣，如果现在过去跟他说话，最后一定会把他紧紧抱在怀里，永远不松开。郑浩心情郁闷地走开了。长金什么也不知道，他还在回味韩尚宫说过的话：我从你身上唤醒了才华，却变成了害你的毒药。越想心里就越失落，长金开始抱怨起韩尚宫来。自己的确考虑不周，但他并不觉得自己应该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虽然以前经历过万千曲折，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做得都很好啊，至少在料理方法上，这还是第一次出现失误。何况这既非偷懒也非投机取巧，而是努力做得更好，其实这一切都应该酌情考虑的。我从你身上唤醒了才华，却变成了害你的毒药。想起韩尚宫的话，又一滴眼泪落下来。为了从这声音中摆脱，长金站起身来。礼佛时间还不到，住持大师却在寺院里低声祷告。供奉阿弥陀三尊的极乐殿门前，有个男人背对着这边，他分明是郑浩。郑浩好像是在祷告，正巧一位居士从旁经过，长金向他问道：请问那位大人在祷告什么？
4: 啊，他母亲生完他就去世了，而且他三年前还受过伤，所以他要祷告。
0: 长金从来不知道郑浩还受过伤，只是猜测他应该是一名贵族子弟，成婚较晚。这么沉稳而温厚的人，心里竟然藏着巨大的伤痛。

0: 藏经，我找到了，终于找到了。
1: 德九笑嘻嘻地举起酒瓶。
0: 哎，这么长时间没看见酒肉，我心里都急出火苗来了。现在我终于找到酒了，可惜没有肉。藏经呐，你愿不愿意想从

0: 枫子树、漆树、红枫等，花花绿绿一大片，一阵微风吹来，令人心旷神怡。德久和长津点燃树枝，用烟气熏兔子窝。兔子的习性是白天在洞里睡觉，一到晚上便活跃在树林里，所以这种方法往往容易奏效。两个人屏息静气，等待兔子出来。终于有一只兔子跳了出来，没有网，只好张开裙子去套兔子，结果兔子跑掉了。于是长津追赶德久来抓，但是兔子频频从胯下逃跑。有一次眼看就要抓到了，甚至还近距离地对视了一下，不料兔子竟然吱的一声叫了一声，好像吓坏了的样子。平时兔子只发出呼呼的声音，只在害怕时才会吱吱尖叫，这个长津心里很清楚。从前住在白丁村的时候，他经常和贵族家的孩子一起上山抓野兔。
1: 大叔，你过去。
2: 啊，哪里啊，哪里？
1: 这边，这边。
0: 长津把兔子往德久那边赶，德久张开双臂半蹲下来，姿势做好了，感觉还是不大可能抓到。果然不出所料，兔子避开迎面扑来的德久，再次敏捷地逃跑了。突然，郑浩从草丛后面悄悄跳出，一把抓住了逃跑的兔子。
2: 哦，抓住了，抓住了。
0: 抓兔子的时候，德久行动迟缓，就像老牛拉破车。可是看见抓在郑浩手里的兔子，他却像箭一般飞奔过去。德久在郑浩面前喋喋不休，长津突然感觉难为情，裙子狼狈地卷着，头发散开了，贴在出汗的额头上。有带令熟手在场，杀只兔子真是易如反掌。然而不等火上的兔子烤熟，德久就已经三杯酒下肚醉倒了。他本来也就是两杯的酒量，
2: 那还天天嚷嚷着喝酒呢。
0: 用大叔自己的话说，如果偷喝家里的酒太多了，就会挨大婶的骂，所以他掌握了以喝酒醉的方法。
3: 听长津这么说，正好大笑。
0: 长津想起从前自己抓兔子被发现时，每次都要挨母亲的鞭子，脸上的表情不禁变得严肃起来。现在他又跟男人们一起抓兔子了，真希望谁能狠狠地把自己的小腿抽肿。当年抽打小腿的母亲已经不在人世，只留下他这个不孝的女儿，甚至从来没有像郑浩那样告过。
2: 徐内人，看你赶兔子的动作好像不是头一次啊。
0: 小时候因为抓兔子，我没少挨母亲的打，可我还是经常跟贵族家的孩子们一块儿去抓野兔。
2: 现在怎么只有你一个人了？
0: 都是因为我的母亲，还有曾经当过内禁卫军官的父亲，都因为我。
2: 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内禁卫吗？
0: 郑浩欣喜而惊讶地反问长津，这时候长津又哭了起来。让你看见这副丢人现眼的样子，真对不起。
2: 哦，不是的，我问了不该问的问题，触到了你的痛处，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
0: 嘴上说是丢人现眼，可长津还是不肯停止哭泣。偶尔他也努力想要忍住不哭，不料越想忍住，哭声反而越大，眼泪也越来越多。郑浩找不出合适的语言来安慰长津，只好茫然地望着天空。月朗星稀的夜空，一颗彗星摇着尾巴陨落了。曾经听人说过，如果在流星划过的瞬间许个愿望，那这个愿望就会实现。可是自己的愿望太多了，还没来得及许完，彗星早已消失不见。
2: 请保佑她做出吃完之后脸上带笑的食物，请帮助这个女人实现她的心愿，请保佑我永远。

0: 守护在他的身边。人的一生也像彗星一样，白驹过隙，转眼即逝。在这短暂的一生之中，想要实现的心愿却是那么的多，那么的长。药材用完了，郑润寿派长金赶快去买药材，正巧郑浩也要到山下的集市办事，于是他们结伴前行。两人在药房门前分开，约好一个时辰之后见面。然后郑浩就去了酒棚，他跟穿便装的军官约好在这里会面，分析各自收集到的信息。学田丢失的人参确实被运到崔盼树的商社，这次的首要任务就是收集信息，所以现在应该回内进府了。郑浩让其他军官先回去，而他自己决定再留一段时间。郑浩和长金会合，然后一起回山。不用回头，郑浩就能感觉到身后有人跟踪。一、二、三、四。要是自己单独出来，心里没有顾忌，说不定还能应付得了。但是有长金在身边，再来对付四个人就有点困难了。郑浩希望这几个人只是盯盯梢，动手最好等到下次。然而几个恶汉仿佛在嘲笑郑浩的天真，说话间已经站到了两人面前。郑浩迅速地把长金挡在身后，急忙拔刀在手。还好只是仗着人多，并没有什么厉害的角色。眨眼间郑浩已经打翻了三个，最后一个家伙正缓缓后退。偷盗学田人参的家伙刀法不会高超到哪儿去。看到这种打斗的场景，长金已经惊呆了。郑浩拉过他的手就跑，一边回头张望有没有人追来，一边忙着照顾长金。还没跑到山寺，郑浩就上气不接下气了。他让长金坐在松树桩上稍微喘口气，耳边只听得嗖的一声，一支利箭激射而过，利箭掠过长金的头顶，再有分毫之差就命中长金了。回头一看，恶汉们追了上来，人数也比刚才更多了。看来他们连喘息之机也不肯给了，只能继续跑。郑浩知道在到达寺院之前会路过一位隐士家，万般无奈也只好先去那儿暂避一时了。正巧隐士缓缓踱出了厨房。嘘，有坏人在追赶我们，请给我们指一处藏身之地。隐士不敢耽搁，径直带他们来到后院，打开门让二人进去，然后告诉他们不用担心，外面看不见这个地方。隐士没忘了嘱咐他们千万不要出来，直到自己把坏人骗走。
1: 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哦，我派手下去查点事，看来是被他们盯上了。
0: 郑浩嘴上敷衍着长金，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外面的动静上。长金稍微安下心来，这才注意到仓库里的风景。与其说是仓库，不如说是粮仓更恰当些。棉花、南瓜干、翠菊、干翠菊、干菜、辣椒叶、桔梗、蕨菜、风头菜，各种各样的野菜均以稻草捆绑整齐，一捆捆地挂在天棚上。从南瓜籽、红瓜籽等种子类，到五味子、枸杞子、玉竹、柿子叶、菊花。

0: 有些尴尬，两人都不坐下，直到隐士把饭桌端来，他们就那么站着不动。
1: 啊，这是斋饭，没什么好菜。哦，这么丰盛，您还说没有菜？
0: 郑浩接过饭桌，感叹不已。大酱汤散发出香喷喷的味道，各式各样的蔬菜看着就很诱人。
1: 徐内人也尝尝吧，味道好得很呢。
0: 郑浩先尝了一勺，然后催促长金快吃。长金嘴里干巴巴的，根本不想吃东西，无意中舀了勺大酱汤喝下去，突然大吃一惊。哇，这样的美味就连宫里也做不出来呀。
1: 怎么可能呢？怎么可以跟宫廷料理相比？
0: 我不是随便说说的，这是怎么做的？
1: 什么？不是的，您可不要这么说。
0: 真的，请您把秘方交给我吧。
1: 哪有什么秘方？没有。
0: 从此以后，长进一直紧跟在隐士身后，缠着隐士把秘方传给自己。不管他怎么纠缠，隐士只说没有秘方，坚决不肯回答。
2: 那这野菜是从哪儿摘的？
1: 您到山上看看，满山遍野都是野菜，还能从哪儿摘？
2: 那就麻烦您告诉我晒野菜的方法吧。
1: 哦，野菜都是太阳晒的，难道我自己晒吗？
0: 隐士肯定有秘方，否则以他那双粗糙的大手，绝对做不出这么美味可口的汤和菜。
3: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4: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여러분이지금
3: 청취하고계십니다。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0: 保姆上宫的病情越来越重，每天都要昏迷好几次，好容易睁开眼睛，也只是在高烧中迷迷糊糊不停地要米。不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米，临死了还念念不忘，长金感到疑惑，同时也有些遗憾，心想无论如何都要帮他找到。长金这样想着，在寺院里转来转去，看见隐士寻找光线好的地方晒稻子，他的速度慢得惊人，动作却无比虔诚。恰好长金在寻找大米，便随手捏起了几粒米粒儿，放进嘴里嚼了嚼。
1: 还没干，铁锅蒸过的米马上就干了。
2: 把稻米先用铁锅蒸，然后放在太阳底下晒干，这样比白米更结实吗？
1: 那当然了。
2: 那么大米晒干之后，嚼起来会有粘稠香甜的感觉吗？
1: 看来你很想了解呀。
2: 这么说就是它了，上宫嬷嬷的米。
1: 你要找蒸米吗？
2: 蒸米是什么？
1: 山脊上的稻田收获时间较晚，所以很难赶在仲秋时节把新米献给祖先。没熟的稻子割回来，先用铁锅蒸，再拿到太阳底下晒。
2: 先生，您能不能把这米送给我一点儿？
1: 这个米不行。
2: 我只要一点儿，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走了。
1: 那也不行，就算光线好，也还得晒4天以上才有味道。等米干透了，用你。

0: 又收收了又晒的，快要烦死我了。
1: 当长金把粗忙烘干的米端进去的时候，保姆上工艰难地坐起来，嚼了三四口就停下了。嬷嬷，这是不是你要的米呀？
0: 啊，好像是。
1: 那您觉得怎么样？
0: 没有那个味道。
1: 没有那个味道。
0: 不过，还是很感谢你。
1: 望着重新躺下去的保姆上工，长金多少有些失望。原以为肯定就是这种米，还有意吹嘘了一通，到头来却是白忙活。德九和郑浩都劝长金，只要尽力就行了。长金一句也听不进去。他此时的心情就像很久以前在山洞里给临终的母亲吃野草莓一样。保姆上工好像也放弃了吃米的念头，病情更加恶化，现在就连喝药都很吃力，几乎是喝一勺吐两勺。医官郑润寿、德九、郑浩都在旁边看着，长金正在给上工喂药。这时候门开了，
0: 这个啊，蒸米已经彻底晒干了。
1: 尹氏从米篮子里抓了一把递过去，连汤药都吐出来的保姆上工吃力地嚼了起来。这个很坚实，您嚼嚼看。微笑缓缓在脸上绽开，接着两行泪珠滚落下来。
0: 现在我可以放心地去阴间了，请你们一定要把这米放在我的棺材里，到了那边我要把米送给哥哥。
1: 哭一会儿，嚼一会儿，保姆上工一生的遗憾都在这瞬间发泄出来。长金惊呆了，他来到厨房嚼了一把蒸米，的确有种粘稠喷香的味道，锅盖烘干的米无法与之相比。米方，这不就是米方吗？长金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这时候尹氏进来了。
0: 没有什么特别的米方，不管野菜也好，米也好，就是在光线好的地方晒了收，收了晒。所谓的米方，就是耐心等待的前程。是的，我母亲说过，食物是填不饱肚子的，要把真诚一起吃下去，肚子才会饱。所以不管有多急，我都不会应付了事，让人吃还没晒好的米。
1: 听完这些话，长金更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长金就像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走出门来，发现郑浩正倒背两手，眺望芍药山。现在我才明白，的确是我错了。我以保姆上工随时可能去世为借口，自作聪明，急匆匆地把米献上来，结果并没有打动上工的心，而愚直的尹氏拿来的米才真正打动了上工。
0: 你也是想快点让他吃到吗？怎么能说自作聪明呢？
1: 不是的，我的师父韩上工说过的话我现在才明白。他说是我的才气害了我，他很担心我会成为一个没有真诚而只知道卖弄才华的人。
0: 真羡慕你有一位好师父。你的师父也跟我一样相信你，也许会暂时犯错，但你绝对不会抛弃希望。做出食物让吃的人面带微笑，多么朴素而美好的心愿啊。
1: 说到微笑两个字时，郑浩的脸上泛起了温柔的微笑。

0: 心似乎也被感染了，看着郑浩露出灿烂的笑容。寺院里微风吹拂，山顶袭来的山岚缓缓覆盖了整个寺院，一层绿色的暮霭铺满山寺。郑浩和长津相对而立的身影充满了温情。金英进入一柱门，发现他们两个人之后立刻藏了起来，长津和郑浩什么都没有察觉。最早发现宝木上宫的人是长津，打开他紧握的拳头，发现攥在手里的是一把米，终于带走了苦苦寻找的米，他的表情显得十分平和。带着保姆上宫的灵位回宫时，隐士为长津准备了一个厚厚的包袱。
1: 因为每天都吃，所以之前也没想到，我把晒干的香菇、鱼和各种野菜掺在一起，捣成了碎末，做汤或拌菜的时候放上一点，味道可能不错呢。
0: 长津再三道谢，离开了云岩寺。来的时候是一个人，回去的时候多了德久和郑浩，300里路仿佛也没有那么遥远了。何况他刚刚领悟到一个无比珍贵的道理。长津想快点回去见到韩上宫和连生，于是加快了脚步。
2: 优雅淡定从容，
0: 乐观坚强不屈，
2: 大长津带给您希望。

里的情况和长今离开的时候大不相同。最高上宫病情加重，生活已经不能自理，再加上感冒蔓延，很多宫女都染上了病。在这期间又出了第二轮比赛的题目，一年四季都能吃的生鱼片，这无疑是太后娘娘偏向崔上宫的题目。就算蒸咸鱼到了夏天都会变味，哪里会有一年四季都能吃的生鱼片呢？除了济州岛以外，全国所有山川土地海洋出产的山珍海味都由崔判树掌管，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为此，韩上宫和崔上宫双双出宫寻找材料，碰巧赶在他们不在的时候发生了搜查宫女住所的混乱事件。深夜，内禁卫长亲自来找最高上宫，那个时候已经过丁酉牌。不久前，东宫殿里发生了大自爆事件，内禁卫暗中进行调查，发现了可疑人物，却在跟踪的时候让他溜掉了。根据推断，嫌疑人应该是藏在御膳房上宫的房间里，所以内禁。

0: 都是灯火通明，只有两个房间没有点灯。
1: 为什么只有这两个房间没点灯？
0: 两位上宫接受太后娘娘的吩咐出宫去了。最高上宫话音一落，内禁卫士兵就冲进房间开始了搜查，犯人藏在崔上宫房间的壁橱里，士兵把他的嘴塞住就拖走了。一场风波平息了，最高上宫本就不太灵便的腿上更加没了力气，颓然坐倒在地。崔上宫的房间就像一片荒芜的杂草地，犯人被拖出壁橱时，书和其他物品一齐掉落，满目狼藉。最高上宫吩咐内人们把崔上宫的房间打扫干净，然而打扫房间还在其次，首先要把散落的珠宝找到。论财物，崔家毫不逊色于任何富豪世家，崔上宫拥有珠宝的种类和数量几乎与王后媲美。最高上宫正要说话，突然发现了散落在门前的一本书，书页翻开了，上面写着一些芝麻粒儿般的字，通过图画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本与食物有关的书。纸张已经褪色泛黄，而且磨破了，看来这是一本多年的料理记录。本来看过就算了，然而书的内容总是牵引着最高上宫的视线。从第一页开始，最高上宫就瞪圆了眼睛，每翻一页，他的脸色都要剧烈变化，最后竟然颤抖起来。这是专门传给最高上宫的料理记录，竟然从前任最高上宫手中直接传给了崔上宫，生生越过了丁上宫。这些无耻的东西，这是传给最高上宫的秘籍。崔上宫，你竟然如此不把我放在眼里。最高上宫的眼睛在喷火，仿佛黑夜里的猫在怒视前方，目光之中充满了敌意。大字报的主犯已经查清是东宫殿的别件，为了不让事情泄露，前前后后一直都在秘密查房。不知道为什么，王宫里的气氛总是让人感觉奇怪，再加上感冒泛滥，几乎是乱成一团了。敏上宫和昌衣脉象混乱，难受了好几天，终于卧床不起。长金回来时，王宫正蔓延着一种不明来由的邪气。看见长金回来，韩上宫不但没有露出喜悦，甚至连句话都没说。长金问他比赛题目是什么，他只是瞪了长金一眼，仿佛面对的是个陌生人。如果不是这样，当长金重新回到离开已久的工作岗位，他一定会感到满足和充实的。长金在做从隐士那儿学来的枸杞子艾草粥，情不自禁地兴奋起来，用泡过枸杞子的水熬粥，放入捣好的艾草，再以盐和蜂蜜调味，这样做出来的粥不但味道好，而且还能预防感冒。长金一边想着做给韩上宫吃，一边捣着艾草。这时金英进来站到他的旁边，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并肩准备食物了。这时韩上宫和崔上宫也是并肩站立，正在摘菜准备放进自己的食物里。韩上宫嬷嬷不肯原谅我，看来他还没有消气。不过你拥有的已经够多了。很长时间没见到金英，高兴之余，长金冒冒失失地讲出了心里话，得到的却是模模糊糊的回答。这个世界上我最想拥有的东西，我放在心里不愿意对别人讲起的东西，你已经全都拥有了。

金鹰强忍着把要说的话咽进肚里。长金和郑浩在云岩寺并肩而立的情景撕扯着金鹰的心。他把随身带去的食品包裹扔到山下，同时扔掉的还有矛盾和自信、留恋和良知。既然无法挤进郑浩的心灵，那他只能把所有的感情奉献给王宫和料理，还有崔氏家族的权利。

刚才您听到的是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播出，欢迎下次收听。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2点整，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3: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三集。
4: 公元74年，班超率领36员战将向疏勒进发。山峦之上，班超极目远眺，仿佛已经看见了葱林脚下的疏勒。疏勒是西域南北两路的西部交汇点，向西直通域外，控制了这个枢纽，就控制了整个西域。这时的疏勒却被大漠北道的龟兹控制，疏勒王也由龟兹人都提重任。疏勒王是个傀儡，在疏勒不得民心。
5: 报告司马，这里是疏勒地界了。
6: 就地扎营，埋锅造饭。
5: 得令。司马有令，就地扎营，埋锅造饭。
7: 郭从事，这里距疏勒王兜提所居住的盘陀城只有90里，我准备派军师田律先行一步，劝告兜提降汉。
8: 我看可以。现在疏勒已被龟兹攻破，那个兜提只不过是龟兹的傀儡而已，降服了兜提才可能进行下一步。
6: 来人，
5: 司马，
6: 传田律进帐。
5: 得令。
7: 郭从事，劝降兜提，我等占据天时地利。
8: 哦，此话怎讲？
7: 龟兹王建是在北匈奴支持下上台的，他依仗着北匈奴的势力，占据西域北道，攻破疏勒，杀死疏勒王，另立龟兹人兜提为疏勒王，这已属逆天不义。
8: 此乃天时啊！
7: 我等身不知鬼不觉，已抵近兜提王宫盘陀城，加之于天随时可以策应，形势对我等十分有利。劝降成功便罢，如果兜提逆天不义。
5: 司马，田律到。
6: 进来。
8: 司马，从事。
7: 田律，这是令牌，你马上抄近道去盘陀城，说服疏勒王兜提降汉。
8: 得令。
6: 记住，
7: 兜提本非疏勒人，疏勒百姓一定不会为他尽忠效命，如果他不肯投降，就将他扣押起来。
9: 请班大人放心，田律此去定然不辱使命。
7: 行动吧。
10: 报报。
11: 什么事啊？晃里晃张的。
12: 禀大王，有汉朝军师觐见。
11: 汉朝军师？他们不是在于田吗？跑到我疏勒做什么来了？
12: 属下不知。
11: 宣上殿。
12: 是。
13: 传汉朝军士上殿。
11: 你就是汉朝派来的军士？
9: 不错，我乃大汉军司马班超部下田律，奉命前来劝慰疏勒王归顺大汉王朝。
11: 哼，就你一人？
9: 就我一人。大王为何发笑？
11: 我笑你好不自量，区区一族就敢闯我王宫。
9: 我是一族， 但不知舒乐王可曾听说过小卒子过河能顶大车呢？
14: 没听说过。众位大臣，你们听说过吗？
15: 没有，从来没听过，没听过。
14: 你听好了，这里没有什么大汉王朝，只有我舒乐，听明白了吗？
9: 这么说，舒乐王是不肯归顺了？
14: 笑话！我劝你在本王还没发怒之前，赶紧滚蛋，否则
9: 怎样？
14: 否则我让你有来无回。
9: 是吗？
16: 激动！壮士息怒！壮士息怒！
17: 好，
18: 不许动！
9: 放下武器，退出大殿。
16: 你休想！看你一个人怎么走出这个大殿？
18: 对，乖乖放了我们大王！放了我们大王！放了我们大王！
9: 是吗？那咱们就试试。
16: 疼死朕了！俺听壮士吩咐做，你不要害死本王啊！
9: 不想你们大王死。就马上给我退出大殿，快！
16: 退下！
19: 壮士啊，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你要怎样啊？
9: 让你的人打开城门，迎接班大人入城。
19: 我照办，照办。
9: 早这样，不就免去这皮肉之苦了吗？

0: 我告诉你啊，你不能杀我，我是秋瓷王派来的，杀我就是与秋瓷结怨。
1: 哼，你是想说秋瓷的背后有北匈奴撑腰，班司马奈何不了尔等？
0: 条件，可以谈谈条件吗？
1: 住口！
0: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
1: 听着，我给你的条件就是听候班司马发落。
2: 疏冷的民众们听好了，大汉使者班司马有令，到王宫前集合，有事情要宣布。疏冷的民众们听好了，大汉使者班司马有令，到王宫前集合，有事情要宣布。
3: 疏冷的百姓们，我是大汉使者安超。
4: 哎，这就是那个神机妙算、勇猛果断的军司马安超。
5: 是啊，
6: 方面剑眉果然是天朝来人呐。
3: 是啊，我大汉使团来此，是为了消除西域大地上的战乱，让这里的百姓安居乐业。这些北匈奴人挑起祸端，搅我大汉朝政，压榨边地百姓，只要大汉臣民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就一定能将北匈奴人赶出西域，还百姓一个太平日子。
7: 好，好，好，好，好！
3: 美丽的西域是我大汉臣民的好日子，马上就来了。
8: 归顺大汉王朝，拥护大汉使者。
7: 归顺大汉王朝，拥护大汉使者。
3: 好，大汉的疏勒之地又回到了疏勒人民的手中。我想问各位一句，都提还能不能继续做大王啊？
7: 不能，不能，不能！
3: 为什么呀？
9: 班司马他根本就不是我们疏勒人，是秋瓷王派来的傀儡。
10: 是啊，秋瓷王攻打疏勒时，我等疏于防备，遭了暗算，是被迫向秋瓷王臣服的。班司马，如果他们敢再来，老夫我亲自披挂上阵，誓死保卫疏勒。
7: 好，好，好！
3: 这位将军说得好啊。当然，若没有北匈奴支持，秋瓷王怎么能占领疏勒城？大家说对不对？
7: 对，对，对！
11: 杀了都提，
12: 杀
13: 了都提，
7: 杀了都提！
0: 司马饶命，司马饶命啊！
14: 司马，您就定夺吧。
15: 司马，你就定夺吧。
3: 即使由我定夺，那就礼送都提，为秋瓷。
14: 啊，司马。为何不杀了都提以绝后患啊？
16: 杀了他！
3: 秋瓷无道，然我等却不必无故制造仇怨。放都提回去，让他传个话。而今输了上下一心，犹如铜墙铁壁。倘若谁敢来犯，定叫他有来无回。
9: 班大人，这家伙可是干了许多坏事啊！
3: 我知道。那是受秋瓷王指使，
17: 杀了他！
18: 杀了他！
19: 杀了他！
20: 杀了他！
21: 杀了他！
10: 就是千刀万剐了他，也难解我们心头之恨呐！
22: 杀了他！
23: 杀了他！
24: 杀了他！
3: 疏勒的百姓，疏勒的百姓们，诸位文官武将，我有一意。
0: 司马，请讲。
3: 李宋都提回秋瓷，疏勒拥立贤王的侄子忠为新王。可好啊？
7: 好，好，好！
4: 班超拥立之前大王的侄子忠做了新王，疏勒万众欢腾。新王请求杀掉都提，班超没有同意。为了彰显汉朝威信于西域，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冲突，班超说服众人将都提送回了秋瓷。尽管如此，疏勒与秋瓷还是结下了仇怨。
5: 您这是来赶集啊？
3: 对呀、啊，今天是疏勒新王执政后的第一个集市日，我是一定要来的。
5: 班司马，老夫我在这疏勒任地方官吏几十年，从未见这集市如此热闹啊！这得感谢司马给疏勒百姓带来了福祉啊！
3: 老人家，此话谬也。
5: 哦，为什么呀？
3: 皇恩浩荡，百姓勤勉，加上地方官吏尽职尽责，才有今日之景象啊！
5: 哎，哪里？若不是司马替疏勒赶走了祸国殃民的兜提，又拥立了新王，那秋瓷王和北匈奴早就来骚扰劫掠了。
12: 司马早啊！
3: 早早早！怎么样，饼卖得好吗？
12: 好，好。您先尝尝，这是新麦子打的饼，哦，又香又脆。
3: 是吗？那我就不客气了。香，是新麦的醇香味儿，可与我老家扶风郡的锅盔媲美呀、啊。
13: 我也尝尝。
17: 司马，您尝尝，这是我家的窝窝饼。
3: 哦，好，好，好。
18: 司马，哎，这是玫瑰花饼。
3: 哎，
18: 你也尝尝吧。
3: 谢谢老人家，谢谢老人家。
19: 大王驾到！
5: 疏勒大王也来集市了，这可是少见呐。
3: 是吗？
19: 让一让，让一让。大王驾到，让一让，让一让。
20: 停，停。前面的可是班司马。
21: 韦大王，正是，落轿，落轿，
19: 落轿！
3: 拜见疏勒王，
20: 班司马早，这集市能如此热闹，全仰仗司马您呐！
5: 是啊，托丹丹大人，
22: 谢谢大人。
3: 错了，错了，我班超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使者，这疏勒的太平日子。到底还是靠诸位同心同德才能啊！
20: 多谢班大人鼎力相助，我疏勒臣民一定不负厚望。
3: 好啊！
4: 此后不久，汉王朝在乌垒重置西域都护府，恢复了中断51年的西域最高军政。临近中亚、临近西域各地的使节商队来来往往，不绝有途。途经西域通往中亚各国的古丝绸之路逐渐繁盛起来。然而这样的繁盛景象并没有持续多久，公元75年，汉明帝去世，北匈奴卷土重来，燕齐秋瓷反叛，杀害都护陈穆，西域再度陷入混乱。固守盘陀城一年的班超孤立无援，兵少势单，形势万分危急。
23: 启禀陛下，燕齐趁明帝驾崩国丧之际，发兵攻陷了我西域都护府，斩杀都护陈穆。目前西域形势万分危急，孤悬塞外的军司马班超等36位忠勇之士危在旦夕，恳请陛下发兵救援。
24: 众爱卿，刚才太尉所奏，你们意下如何呀？
25: 这
26: 班司马忠勇可嘉，致使吾皇刚刚登基，诸般军国大事皆有待陛下操劳，班司马且让他再坚持一下吧，为国分忧。
27: 臣附议，
28: 臣附议。
24: 太尉，你意下如何呢？
23: 陛下，众位大人，西域乃我大汉疆土，一直以来北匈奴虎视眈眈，稍有风吹草动便兴风作浪，若不是班司马智勇双全，平定西域各处，安抚百姓，西域都护府安能重设？臣有一意，立即出兵西域驰援班超，保我大汉。

0: 放弃西域，撤销独护府，关闭玉门关，召诸生回京。这是什么旨意？众生和北匈奴早就势如水火，如此一来，势必将众生和将士们陷入危险之地啊。
1: 大哥，您冷静点。事已至此，我们应该想想是否还有别的办法帮二哥。
0: 众生认定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要不我再去求求太尉大人，请他再向陛下澄清利害，出兵西域，驰援班超。
1: 大哥，太尉大人已经尽力了，陛下刚刚登基，对西域并不了解，更谈不上对二哥的宠幸了。
0: 那依你看该怎么办呢？
1: 静观其变。不过。
0: 不过什么呀？
1: 我担心二哥未必听话呀。
0: 你是说他不肯回来？
1: 除非。
0: 除非什么？

0: 范司马这一走，以后西域可怎么办呢？哎呀，好了好了，你别吹了，我田律求求您了，行吗？烦死了。
1: 田律啊，你敢说范司马一定会走吗？
0: 你的意思，莫非司马要抗旨不成？

0: 放针。师长，枢乐都尉李衍求见，请他进来。是。
1: 田师长，
0: 李都尉，是来找班大人的吧？
1: 是。
0: 哦，不巧，他在与王谈事。
1: 哦，那李衍告辞了。
0: 哎，李都尉，这么大的雨，等雨过之后。

0: 沉重。
1: 西域都护府被攻陷，都护陈穆被斩杀，这是对要召回使者。为了不担上抗旨的罪名，为了西域诸地百姓的安危，班超决定回洛阳面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朝廷不要放弃西域。
2: 田律，怎么回事？今日启程回洛阳，我从未声张，就是怕疏勒的百姓前来送行，末将去看看，不要惊扰了百姓。
3: 知道了。
2: 丁司马，那个叫李衍的都尉横在路中。
3: 李都尉，为什么？
2: 不想让司马走。
3: 去看看。
4: 班司马，您不能走啊！
5: 班司马，
6: 班司马，
4: 您可不能走啊！
6: 您走了。
7: 肃静，肃静，司马来了。
8: 啊，班司马，
9: 班司马，
8: 疏勒的父老乡亲，这让我班超如何是好？
10: 班司马，属下有几个问题想当面请教。
3: 李都尉，请讲。
10: 司马要回洛阳的消息传开后，这疏勒上下皆感担忧啊。
3: 哦，
10: 您若离开疏勒，疏勒必定会再次被秋瓷占据啊。
3: 这个我知道，疏勒兵少势单，形势危急，
10: 那您就更不能走了。
11: 对呀，
12: 对
11: 呀，
12: 对，您不能走。
3: 诸位，
12: 您不能走。
3: 诸位，诸位，班超此次回洛阳，就是要当朝面圣，争取朝廷派兵驰援西域。
10: 可是您走了以后必有大乱呐。
3: 李都尉，这个班某有所考量。
10: 可李衍只信班司马。
13: 对，我们只信班司马。
10: 诸位，诸位，
3: 谢谢诸位，谢谢诸位。
10: 班大人，白家实在不想您离开疏勒呀。
3: 李都尉，
10: 李衍恳请司马留下。
3: 李都尉，李都尉，听我说，
10: 李衍再次恳请司马留下。
3: 李都尉，李都尉，请起。李都尉，请起呀。
10: 看来是留不住了。好，李衍，与其他日受辱，不如死于司马面前。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四集。
3: 公元76年，汉章帝刘达即位，朝廷认为西域都护陈穆已死，担心班超独处边陲难以支持，于是下诏命班超回朝。班超受命将归的时候，疏勒举国忧恐。

0: 收了都尉李衍，更是拔出宝剑，以死明志。
1: 李衍，恳请司马留下。
2: 李都尉，李都尉，听我说，
1: 李衍在此恳请司马留下。
2: 李都尉，李都尉，请起，
1: 李都尉，请起呀、啊！
2: 看来是留不住了。好，李衍，与其他日受辱，不如死于司马面前。
1: 李都尉。
3: 李都尉，
2: 李都尉，
1: 李都尉，这是何苦啊？
4: 范大人，
1: 李都尉走了，
2: 为何如此这般呐？西域乃是我大汉的土地，朝廷绝不会弃疏勒于不顾的。
1: 李都尉，
5: 李都尉，
1: 李都尉，
2: 诸位，诸位，诸位，多保重，我范超定当归来。

0: 万分悲痛的班超快马加鞭赶往洛阳，此时他根本无法得知回洛阳面圣是对还是错。疏勒百姓的苦苦挽留，特别是李衍的以死相留，在他心里掀起滔天巨浪。而万里之外的洛阳，亲人们正做着迎接他回家的准备。
1: 高点儿，再高点儿。
2: 好，
1: 灯笼嘛，这讲究个喜庆嘛。
3: 大哥，看把您乐的。二哥呀，估计刚刚启程，万里迢迢的，回到洛阳还不知什么时候呢。
1: 昭儿啊，你说二弟那个犟脾气，他是怎么想通的？怎么就肯回来了？
3: 大哥，这不明摆着吗？他呀，这次回来，定是为西域百姓据理力争。
4: 于天王携文武百官迎候班司马。
5: 小民叩见班司马。
6: 叩见班司马。叩见班司马。
1: 停车，快停车。
7: 诸位，诸位，快快请起。
4: 班司马，此去洛阳千山万水，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我等特在此等候司马，为您送行。
7: 军司马班超，拜见于天王。各位父老乡亲，班超给大家失礼了。
6: 哎呦，这使不得，使不得呀！
8: 使不得呀！
4: 司马，您这一去，可还回来吗？
7: 于天王，我定当回来。疏勒都尉李衍的事，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司马，我于田上下都很难过，被匈奴虎视眈眈，您当真不能离开西域啊？
9: 您不能走啊！
10: 您不能走啊！
11: 不能走啊！
10: 不能走啊！
1: 司马，咱们该启程了。
4: 哎，班司马，望您早日归来。送班司马。
10: 班司马，您不能走啊！
12: 班司马，
10: 你还是
12: 如父母，
10: 诚不可去。
12: 不能，
13: 大人您不能，
14: 大人您不能走啊！
15: 大人，
16: 大叔啊，您抱着马腿，司马可怎么走啊？
10: 我不松手，不能松手啊！手一松，就再也见不到班司马了。
4: 班司马，您真的不能走啊！我代于天百姓求您了，
10: 求您了，
6: 求您了。
1: 这于天王，
17: 禀司马，疏勒两座城池守将投降就此，与魏同联兵叛汉。
7: 什么？我班超尚未迈出西域地界，他们就敢叛汉，真是胆大包天。
18: 看看看看，这帮家伙简直是无法无天呢、这西域啊，如果没有班大人镇着，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
10: 就是啊，
18: 是啊。
7: 好，既然如此，班超就顺应天意，不让西域百姓受战乱之祸。我班超不走了。
18: 死了！此话当真？
4: 班司马何时说过假话？
1: 司马，这圣旨。
7: 严律，上奏折。大汉西域使者，军司马班超，决心坚守西域，为国尽忠。

0: 班超审时度势后，决定以疏勒和于田为基地，联络南路各地政权，逐一攻破北路各割据政权，维护西域局势。而当务之急是先铲除疏勒两个叛逃的守将，以儆效尤。
1: 司马，我等回来复命。
2: 天驴，情况怎么样？
1: 那两个叛逃的守将整日纵酒寻欢，萎靡不振，定是司马没走，让他们心中惴惴。
2: 必须解决这两个叛将，否则人心难以稳定。
1: 何时动手？
2: 越快越好。
1: 好。
3: 哎，百姓们，快来看呐！班司马捕杀了叛降者，两颗人头挂在了城门楼上。
2: 百姓们多痛恨叛降守将，连鞭炮都点上了，
1: 只恨那魏头王到现在还执迷不悟。
4: 那魏头王乃是迫于北匈奴的威势，那个秋瓷王不就是北匈奴的傀儡吗？
2: 所言极是，而今叛将一除，士气大振，索性趁着士气拿下魏头王，给秋瓷迎头痛击。
0: 攻击魏头王的战斗干净利落，短短几天斩杀叛军600余人，疏勒两座城池失而复得，大大鼓舞了士气。这一战稳定了军心民心，扫除了陈穆之变后笼罩在西域上空的阴影。

0: 班司马，您再度救疏勒于水火，疏勒上下对您感激不尽，请受我一拜。
1: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疏勒王，这感激二字严重了。哦，两位大人也来了，
0: 怎么能不来呢？司马胸怀鸿鹄之志，通晓西域战事，心系西域百姓，疏勒百姓能得司马庇护，乃是三生有幸啊。司马，我乃一介武夫，打了许多仗，只知道兵贵神速，而半司马的用兵之道出神入化，很想讨教一番呐。嗨，两位大人过誉了，这让班超无地自容啊。北匈奴一日不除，战乱一日不止，于将以疏勒为帅部，人力物力也向南道集中，在大漠北道与北匈奴决一死战，以保西域永归我大汉。半司马，这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攻防之略，在下敬佩敬佩呀。
2: 半司马，今天乃大喜之日，不如我们边吃边谈哦，一醉方休。好好好好好，拿酒来。
3: 公元78年，班超率领疏勒、康居、于田和居弥等四地军队10000多人攻占了姑墨的石城，杀敌700余人。他上书朝廷汇报西域现状、治理办法和今后部署，想要就此平定西域诸地。班超的上书引起了朝野。

0: 众爱卿平身，
1: 谢主隆恩。
0: 众卿啊，西域大捷，军司马班超率军攻占了估墨的石城，他上奏平定西域诸地之策，甚合朕的心意呀。
2: 陛下，使臣班超奏报，他无先帝欲打通西域之一致，故向北紧急匈奴向西域派出使者，善善和于田当即归附我大汉。现在居弥、沙车、熟乐、肉汁、乌孙、康居等地有欲归顺大汉，共同出力攻灭求辞，畅通通往大汉的道路。陛下，如果班超攻下求辞，那么西域尚未归附的地方就屈指可数了。
0: 关爱卿的奏报，众卿以为如何呀？
3: 臣以为班司马所言极是，拿下秋瓷至关重要。
1: 臣附议。
4: 臣附议。
2: 奏报还到，联合36个西域地方政权，相当于折断了北匈奴的右臂。现西域各地，哪怕是边远城邦，皆愿归附大汉，且自愿贡献者络绎不绝，只有燕齐、秋瓷两地不肯归附。
0: 班爱卿献上一册，封秋瓷驻留我汉朝的世子白霸为秋瓷王，派几百部骑兵护送他回去。太尉，你以为如何？
2: 陛下，臣以为这实乃计策呀。如此一来，岁月之间便可擒获当今秋瓷王啊。
1: 是臣附议。
5: 臣附议。
2: 禀陛下，班司马自从固守疏勒以来，至今已5年了，西域的情况他了如指掌。正如班司马奏章上所言，西域大小臣国的人皆认为遗憾有如依靠父母。
1: 吾皇圣明。
2: 班司马还道，在田地肥广、草茂触繁的沙车、疏勒两国驻军。
6: 臣见沙车、疏勒田地肥广、草茂触繁，远胜敦煌善善，在此驻军，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且估墨温宿二王是秋瓷所立，既非同种，更相互厌恶，势必谋反而归顺我汉。若估墨温宿来降，则秋瓷不攻自破。愿陛下准臣奏章，参考行事。臣最初与官署36人出使绝域，历尽艰辛，诚有万分危险，为国尽忠，超死又何憾？臣下区区之身，承蒙上天庇佑，私心盼望能亲眼看到西域平定，陛下高举万年之碑，建功勋于祖庙，补大喜于天下。
0: 即刻发兵驰援军司马班超，不得有误。
3: 是。
0: 平陵人徐干。
7: 臣在。
0: 你曾上书与朕，自告奋勇前去助力班超，忠勇可嘉，封徐干为假司马，率军出塞，即刻出发。
7: 谢陛下，此去西域虽肝脑涂地，亦在所不辞。
8: 公元80年，假司马徐干率领千余军士赶赴班超驻地。这时沙车王误判形势，认为大汉援军不会到来，投降了秋瓷。之后疏勒都尉藩臣反叛，班超与徐干合兵一处攻打藩臣，大获全胜，杀敌1000余人，俘虏无数。
9: 圣旨到，班超、徐干接旨。
3: 臣
1: 班超领旨。
5: 今升班超为将兵长史，可破格使用鼓吹壮挥等升级乐器，钦此。
3: 臣班超接旨，谢陛下隆恩。
5: 晋升徐干为军司马，钦此。
7: 臣徐干接旨，谢陛下隆恩。
9: 恭贺班长使，
10: 恭贺班长使，
9: 恭贺班长
10: 使，恭贺司马，
11: 谢
10: 马，
11: 谢过诸位兄弟，谢过诸位兄弟。
3: 皇上英明，留我等坚守疏勒，镇抚西域，我等定然不可辜负朝廷的厚望啊！
12: 是啊，是啊。
13: 赵氏，平定潘臣叛乱之后，我等应乘胜追击，进攻秋瓷。
3: 那秋瓷与北匈奴勾结极深，进攻秋瓷当使用合纵连横之策。
13: 如何合纵连横？
12: 是啊，如何？
3: 那乌孙拥有10万工兵，理应借助他们的力量。
13: 乌孙在西域势力强大，只是他们肯吗？
12: 对，是啊，
3: 先帝曾将细菌公主远嫁乌孙和亲，后在宣帝时曾有汉乌联军之意，如今还需朝廷派遣使者前去招抚慰问，促使乌孙能与我们同心协力，共同攻打秋瓷。
13: 好主意啊，
12: 好主意，
13: 好主意，
12: 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13: 赵氏，事不宜迟，
14: 事不宜迟，
12: 事不宜迟，
14: 事不宜迟。
3: 好，这就给朝廷写奏折。
8: 班超的奏折600里加急送到汉章帝的手上，汉章帝采纳了班超的建议，于公元83年派遣魏侯李毅护送乌孙使者，同时先后派出2支队伍计1800人驰援班超。李毅刚行至于田，正值秋瓷攻打疏勒，不明就里的李毅吓得不敢前行。
2: 此去乌孙必经疏勒，这秋瓷和北匈奴有近30000兵马，疏勒岂不是以卵击石？此乃性命攸关之际，我李毅该当如何呀？来人，研墨。
15: 拥爱妻抱幼子，在西域享乐，根本无意为国效忠。
2: 大胆！
16: 陛下息怒。
13: 太尉，
16: 臣在。
13: 这个魏侯李毅现身在何处？
16: 禀陛下，魏侯李毅现已到于田。
13: 果然如此。若班超当真拥爱妻抱幼子，只顾享乐，那1000多名思乡念土的部下，为何都能与他同心同德呢？
16: 陛下明鉴，定是那李毅惧怕战事不敢前进，又怕自己的怯懦遭到陛下的斥责，这才想此一计，上书陷害班长时以求自保。
13: 你旨，着魏侯李毅任将兵长史班超属下，听从班超指挥调遣。
16: 陛下英明。
13: 令传召班超，若李毅能胜任西域事务，便留他共事，不行便遣回中原。
16: 遵旨。

0: 天行高尚如曾参，都曾有三智之谄。我班超的德行，又怎可比曾参？如今谤言接二连三，恐怕难免被朝廷上下议论喽。
1: 哎，常使不必多虑，陛下圣明，断不会听信礼义谗言。再者说了，太尉是了解你的。
2: 圣旨到，班超接旨。
0: 臣班超接旨。
1: 怎么样，张使，雨过天晴了吧？陛下呀，这是把礼义交到长史手中了。
0: 对着魏侯礼义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依照诏书，把他留在这里体察民情，另派人护送乌孙世子回洛阳就是了。
0: 不可，不可呀。
1: 为何不可？礼义上书朝廷谗言惑主，若不是陛下圣明，还不知会怎样呢。他明示诋毁长史，实是破坏西域一统大业呀。
0: 哎，严重了。
1: 张氏，你该不会忘了他的谗言吧？
0: 正因为他魏侯李毅毁谤过我，所以今天才让他回去。为了泄愤而留住李毅，不是忠臣所为。
1: 张氏，您大人大量啊。
0: 哎，哦，对了，还有一事。
1: 什么？
0: 魏侯李毅说我拥爱妻抱幼子，倒是提醒了我，全军将士都在浴血奋战，饥一顿饱一顿，唯独我班超有妻室在身边，不可，不可，万万不可呀。
1: 那又怎样？您是主帅，将兵长史啊！
0: 你是军司马，其实在身边吗？
1: 这，长史，您想怎么做？
0: 将爱妻、幼子送回洛阳。
1: 长史，这绝域之地，您常年驻守在此，家眷随军，实不为过呀。您不必如此。
0: 我乃将兵长史，当作表率，如此也堵住了悠悠之口。你我兄弟孤悬大漠，远离朝堂，切不可授人以柄啊。
1: 少使，您做出如此牺牲，也未必能让礼义之流闭嘴。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0: 你我兄弟问心无愧就好。
1: 常使，我徐干知道了。
0: 哎，
3: 班超送别妻儿那一日，风沙凛冽，一家人依依惜别。临行前，班超折一枝红柳，郑重放在妻子的手中。车驾临临，驶向洛阳。以后这西域再无班超的家，以后这西域就是班超的家。
4: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4点整，
3: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

0: 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它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周三下午的2: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通过 FM107.3 回老年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江荣，
2: 向大家问好了，我是吉静。在今天下午两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为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准备的是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大舞台，来和大家梳理分享这两天心境发生在我们身边实用的生活资讯，生活当中遇到的麻烦事、烦心事呢，我们来会为大家进行集中的回复和解答，当然全程呢还有互动沟通交流的话题等待您的热情参与啊。另外呢，如果您有绝活和才艺，也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相伴大舞台。
1: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我们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4到36度，淮河以南32到34度。
2: 这两天呢这个天气啊真的是阳光明媚，而且天气挺好，所以呢早晚的体感是非常舒适的，只是午间时分呢稍显有些闷热啊，所以外出的时候呢还是需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工作的。那具体合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天到多云，偏南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是19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预计未来7天呢合肥都将以这样的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呢会迎来小幅的回升，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上下，最低气温也不会低于17度。所以呢，提醒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
1: 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聊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怎么看待老年人再婚啊？关于这个话题，有没有什么建议呢？如果身边有老年朋友啊，想再结婚了，您有什么样的想法要跟他说一说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两种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一种呢，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老年生活，然后直接发送您的互动留言，还有3点之后通过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来说说您是怎么看待老年再婚的。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6: 真不错，好嘞，
5: 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7: 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又到大了。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2: 爸妈，我们回来了。
13: 哎呀，好香呀。
1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3: 吃饭啦！
14: 吃饭，吃饭。
1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3: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静，
4: 我是江荣。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首先呢我们要来了解到的是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啊，三下时节农事繁忙，集中出行呢安全第一。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消息，最近呢，全国多地接连发生了多起事故，均涉及到面包车超员载客、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等严重违法，需要引起警醒和警示。特别呢，是目前啊，正值到三下时节，农村地区夏收夏种繁忙，务农务工活动比较多，集中出行的需求量也比较大，超员载客、违法载人风险高。那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是提示大家，广大的农村群众，特别是老年人，切记出行安全最重要，千万别图省事儿，多人集中乘坐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等农用车辆，也不要为了赶时间超员乘坐小客车、中巴车、面包车等车辆。
3: 那广大驾驶人呢，还要时刻

0: 好，我们再来说说旅游旺季出行特殊需求的旅客在购票细节上有什么不同呢？现在啊，正值旅游旺季，旅游专列、老年儿童旅客、团体旅客在购票的细节上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首先来说说旅游专列啊。铁路部门根据不同的季节、线路、主题、客群，会推出多样化、特色化的旅游专列产品。那旅客可以在铁路12306平台铁路旅游板块去查询列车的设施以及产品信息，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旅游专列的产品，或者呢是前往铁路旅行社的线下门店去咨询和报名。
1: 咱们再来看一看老年旅客啊，针对持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呢，可以在预期的内呢，据开车前3天以及以上时间呢，拨打12306客服电话来进行订票，并且呢可以选择线上和线下的方式来支付票款。
0: 那在儿童旅客购票的方面呢，儿童优惠票啊是按年龄计算，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旅客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岁且不单独占用席座的儿童乘客。那乘坐一名时，超过一名时呢，超过的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年龄按乘车的日期来计算。
1: 这个时候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国铁工作人员还介绍了，针对团体旅客呢，铁路12306客户端含网站单笔购票的数量上限呢，调制到了19张。单个铁路12306账户呢，可添加的乘车人的数量则由15人调至了30人。那同时呢，12306客服中心呢，持续办理团体票电话的受理业务，也是为开车前3天及以上且乘车日期车次相同的20人及以上的团体旅客提供购买火车票咨询和办理的服务。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我省出台异地就医备案新规。最近省医疗保障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全省异地就医备案工作的通知。通知呢，细化了异地长期居住人员承诺制备案的细则。那新规会在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那通知呢就要求啊，严格执行异地就医备案政策，原则上呢是先备案后结算，采取的是承诺方式异地就医备案的，要做好事中事后的校验和核实工作。
0: 通知要求参保人员办理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含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住异地工作人员时，却持有异地长期居住认定材料，但因故无法提交的，可以选择以承诺制的方式办理。在本次的异地就医出院费用结算前至于补齐备案材料的，按照异地长期居住人员享受到医保报销待遇，待遇同本地就医时的标准，不提高起付线，不降低报销比例。
1: 那如果没有办法在异地就医出院结算前补齐备案材料，且不持有有效的长期居住认定材料的参保人员呢，则将按照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享受医保的报销待遇。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安庆交警出行征集这个中高考期间的重点交通违法线索。为了全力守护广大考生安静、安全、畅通的备考及考试环境，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即日起一直到中高考结束，安庆公安交管部门呢全面开启了护考专项整治行动。安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了关于中高考期间征集重点交通违法线索的通告，向全社会公开征集重点交通违法线索，也是诚邀广大的安庆市民群众积极参与，携手共创，全面净化道路交通环境，为千万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1: 那这次的专项征集呢，是聚焦了6大类的高频扰民、高危交通违法行为，一经核实将依法查处，即飙车、炸街、酒驾、醉驾、6至9座客车超员、非法营运货车、农用车、违法载人、禁鸣区域违法鸣喇叭、无证驾驶、驾驶证被暂扣、注销、吊销、仍驾驶机动车以及学校门前机动车违法占道停放。
0: 那也是欢迎广大的安庆市民积极向公安机关提供相关的违法犯罪线索，举报时呢请进

0: 可能的提供违法犯罪行为时间、地点、车辆靠牌以及外观明显特征等有效信息，举报内容应真实有效，严禁虚假举报、恶意诬告，违者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公安交管部门将对举报线索逐一核查，快速处置，对查实的违法行为依法从严处罚。公安机关呢，将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全力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
1: 来关注一下举报方式和电话以及网络的举报方式啊。电话举报呢是0565590000，网络举报呢则是通过安庆公安交警在线微信公众号私信留言进行举报。那现场举报呢则是直接前往全市，也就是全安庆各交警大队或中队现场提供线索，并且携带相关的证据材料，则包括像视频和图片等。
0: 那安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也是希望广大的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静音出行，规范停放，也是让我们携手同心，用安静、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助力中考和高考。
1: 好，以上资讯呢来源于今天和您共同分享到的相伴新鲜事。如果您想在相伴新鲜事当中听到哪方面对您有用的实用生活资讯，也欢迎您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沟通和交流。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1，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2，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3，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4，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5，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0: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9: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0: 我这就打。这 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11: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10: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12: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13: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4: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2: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4: 怎么反悔啦？
12: 哎，不敢不敢不敢。
1: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幺零七四相伴。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15: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幺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静。
16: 我是江荣。那大家如果想直接和我们互动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安徽老年生活，然后直接发送您的互动留言啊，比如说在节目中想听到什么内容啊，或者是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您有什么样的观点呢？我们也是期待着大家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能够畅所欲言啊。走进今天的生活圈啊，今天相伴生活圈呢，我们要来说说鞋子。有几种鞋子真的是建议大家啊，千万不要再穿了。像防滑的这个老人鞋啊，经常会听别人做宣传，啊，要买老人鞋啊，防滑。还有那种踩屎感的洞洞鞋啊，就是在这个平台上，购物平台上，你能搜到踩屎感鞋啊。还有就又暖又软的厚底雪地靴，这些鞋子啊，可能很多年轻朋友啊，最起码都会拥有一双啊。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些看似很舒服听着很时髦的鞋子，恰恰是在鞋柜里的健康隐患。
15: 所以呢，如果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也啊这个喜欢穿着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类似的这几双这个鞋类的话呢，啊千万要小心啦，因为有可能啊您在不经意当中啊就会被绊倒或者是扭到脚，又或者是在不知不觉中脚变形，那真的是有点后悔来不及了。首先咱们说到的这是个老人鞋，虽然它叫老人鞋，但它真不一定就适合咱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因为要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其实走路啊你会觉得哎好像越来越不稳了，特别容易什么呢，摔着磕着碰着扭着脚。于是呢很多这个年轻人说，哎呀，那为了爸爸妈妈的这个安全，为了爸爸妈妈脚的健康啊，有一种鞋叫做老人鞋，那肯定是定位老人啊，非常有针对性，那买老人鞋准没错吧。那其实老人鞋在产品宣传的时候呢，通常也会啊有意愿的或者是有针对性的去强调这类鞋啊，哎呀又软又防滑，穿着上又舒服，真的让人非常心动。但实际上呢，这种鞋非常不适合老年朋友穿，因为它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会让人重心不稳，那带来的绊倒的风险其实是在无形当中直线上升的。
16: 因为这个老人鞋啊，一般它都是防滑过度，很多老人鞋为了追求过度的防滑，它的鞋底会设计的很夸张的那种纹路或者是疙瘩，来加大鞋底和地面的摩擦力。哎呦，看似啊或者是听着说那鞋的防滑满分啊，但真的是暗藏风险啊。因为老年朋友你看抬脚走路的习惯是什么，就是抬脚低动作慢，那当低垂的这个脚擦着地面走路的时候，这个鞋底和地面会产

0: 产生强大的一个摩擦力，而过高的摩擦系数就会导致鞋底和地面粘连，就粘在一起，就像鞋和脚卡在地面上了一样。那这个时候呢，人的身体还会因为它的惯性在往前冲，如果来不及迈出另外一只脚的话，做支撑的话，那就容易因为身体的惯性而向前倾而摔跤。
1: 有一句老话叫脚踩西瓜皮，走哪滑哪啊，所以我们很担心说，哎呀，这个鞋底不防滑呢，走起路来，尤其是如果地上再有点水的话呢，特别没有安全感。但是物极必反呢，不防滑不行，太过防滑其实也不安全啊，因为过度防滑，这样的摩擦力反而会成为绊脚石。那除了防滑过度，还有可能老年鞋呢是鞋底太软。
0: 对，
1: 因为很多老年鞋常常会以软底舒适作为它的一个卖点，但是要知道鞋底过软啊，会削弱足弓的支撑。那什么是足弓呢？其实它就是我们足部的一个减震弹簧，支撑体重并且缓冲冲击的。因为老年朋友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的足弓的弹性本来就会逐渐的减弱，那对地面的冲击力的缓冲能力呢，也在逐步的降低当中。那这个时候如果在鞋底缺乏支撑的话呢，那我们的足弓就会特别容易塌陷，那从而会进一步降低双脚的一个抓地能力啊。咱就不提什么脚变形，或者是啊这个腿部这个不健康的这种发力了。那光是足弓这一项就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健康潜在风险了。
0: 对，就是会让这个足弓啊就慢慢的弱化它的这个功能了，支撑的功能了。另外呢，像除了老人鞋之外，近年来还有一种鞋比较流行，就是追求踩屎感的那种软软的洞洞鞋，就是踩着像踩着海绵上一样。特别到了夏天啊，你会看到大街上很多人都穿着洞洞鞋。不过这种鞋子虽然说穿起来软软的很舒服啊，像弹簧一样，像海绵一样，实际上呢它也是悄悄伤害着我们的身体啊。叔叔阿姨可以看看孩子家的鞋柜啊，如果有这种踩屎感的洞洞鞋的话，一定要让他们说，跟他们说啊，这个鞋子别要了啊，不安全有风险。
1: 虽然我也非常喜欢这个洞洞鞋，但是呢我觉得它的最大的问题倒不是鞋底又软又厚，而是因为呢穿上去啊实在是没有足弓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整个穿起来呢就是什么呢，又宽又平又拖沓啊。如果你是追求那种松弛感的话呢，年轻人嘛都很喜欢，但是如果对于中老年朋友叔叔阿姨来说呢，这种鞋的这种又宽又拖沓又平又软，那脚掌中部的这个足弓的支撑力一定是不足的，它就没有办法稳稳地托住你的足部和下肢。这样一来，其实你的脚是很难找到一个正确的这个着力点。
0: 对，
1: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那成年人又不是孩子，还是什么足弓问题，不都已经老早多少年前就长好了吗？其实啊，这个即使咱们的这个足弓从这个生理上来说发育完成了，但是要知道如果长期走路它的着力点不对的话呢，它会让足底筋膜慢慢变得松弛，或者是缩紧，那时间长了就有可能导致足弓塌陷，引发足底筋膜炎。也就经常我们说，哎呀，这怎么老觉得常年这个脚后跟疼，对吧？甚至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就是脚后跟一踩地就疼。那有些朋友跟说，哎呀，是不是我这个常年这个光脚不穿袜子，或者冬天受寒了，其实有可能你要看一看是不是你足底筋膜出现了问题。
0: 对，
1: 那要倒查，
0: 就是鞋子不对了。
1: 对，要倒查是不是足弓有问题。那更严重的，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不仅仅是这个脚的问题，可能还会往上发展啊，还会让这个踝关节的力线发生偏移，引发这个脚踝的退化啊。慢慢的，你看，哎呀，这个原来挺直的、挺顺溜的这个腿，现在怎么感觉，哎呀，好像有 X 型腿啦？或者再往上发展一点，怎么走路特别容易这个腰椎疼痛啊，脊柱侧弯啊，这个骨盆前倾，其实你该发现了，这些很多都已经是年轻化了。过往我们听说，哎呀，这个胳膊疼、腿疼、腰疼、这疼那疼的，好像叔叔阿姨们这个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说的比较多。 但现在你看年轻人是不是喊这疼那疼的也很多呢、
0: 嗯、
1: 其实现在有可能真的就是鞋子的问题，
0: 鞋子选不对，
1: 对，最终让整个人的体态都变得那么都变得不那么好，不那么挺拔了。
0: 对，然后另外呢，这个咱们说的这种洞洞鞋啊，除了像刚才寂静说的它鞋底比较软比较厚，容易让这个足弓啊这个退化了之外，

0: 他走路还比较崴，容易崴脚，因为他通常设计的是比较宽大的那种，
1: 嗯，
0: 特别是前脚掌的那个位置啊，
1: 嗯，
0: 你感觉这个脚好像在里面可以来回晃的，
1: 嗯，尤其像我们这种小小脚，脚的尺码比较小的，但是又想穿这双鞋怎么办呢？我们只有硬穿呢、
0: 啊。
1: 那其实这个脚整个在里面不仅是晃的，那真的是哐当哐当的往前走啊，就是小人穿大鞋的感觉啊。
0: 嗯，然后再加上你看刚才说了，他鞋底的那种软绵绵的，对吧？然后可想而知，人就会对这个脚的控制能力大大减弱了。
1: 嗯，
0: 脚踝呢，他也得不到一个固定支撑啊，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穿着这个晃里晃荡的鞋子，站都站不稳。
1: 嗯，就是鞋对脚的这个包裹性能是比较差的。
0: 对，
1: 有一种走路的时候呢，你为了让这个鞋跟上你的这个脚步，不至于掉跟儿啊、
0: 嗯，
1: 你有一种整个脚在走路的时候都在那个脚抠地的那种发力感啊。
0: 要不然就是那个鞋，要不然走路就是感觉那鞋的都能被踢掉。
1: 嗯，
0: 长期穿这样的鞋，你看崴脚风险就加大了吧，特别是如果本身就有足内翻或者是足外翻这种问题的朋友，那崴脚的几率可就更高了。
1: 嗯，还有一种潜在风险就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如果您是在正规渠道所购买洞洞鞋呢，它起码材质上还有保障，对吧？
0: 嗯，
1: 如果您购买的是那种便宜的洞洞鞋啊、三无产品，甚至可能是用一些啊什么再生塑料呀、人造橡胶啊、等等其他材质啊给你传出来的，那它还容易什么呢？在夏天，你又喜欢光脚穿这样的一个洞洞鞋，就容易什么呢？刺激皮肤，引发过敏，甚至有那种接触性皮炎的问题。而且这种鞋的防滑性呢，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差啊！如果遇到一点水，甚至下雨天你要穿，那非常容易摔倒。
0: 嗯，而且如果这个像夏天啊，脚底容易出汗的朋友来说，嗯、那对于这个洞洞鞋，它你看它是塑料做的吧，它不可能有皮的啊。别看上面是有洞洞啊，你会觉得它透气，但你要真穿上它，会觉得很闷，很不透气。那再加上汗渍和脚泥呢，都粘在鞋底上，又潮又热。真的是给病菌提供了一个温床啊，就很容易你长期穿它导致脚气就出来了，
1: 嗯，
0: 或者不是脚气，其他皮肤病也会产生、
1: 嗯、接触性皮炎的问题也会有、嗯、所以呢如果真的有叔叔阿姨，尤其是阿姨们喜欢穿那个稍微有点跟的，带点六公分八公分那个跟的那种洞洞鞋的话，还是建议您啊不要光脚穿啊，尽量正规渠道去购买之外呢，穿上棉质的袜子啊，稍微能够对你的脚起到一些保护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吧。嗯
0: 嗯，当然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啊，这个也是时不时的去翻翻孩子家的这个鞋柜啊、
1: 嗯、
0: 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洞洞鞋。
1: 现在一定年轻人至少有一双，甚至一双一两双以上啊，我就有好几双。嗯，
0: 特别是如果看到孩子经常穿着洞洞鞋回家的话啊，
1: 给他甩了是吧？要提醒
0: 悄悄的、
1: 啊、要提醒要提醒啊。嗯，那再来看一看啊，这个厚底的这个雪地靴，其实现在冬天啊穿这个雪地靴的人不那么多了，但是头几年啊，这个人手一双这个雪地靴啊是冬天保暖的神器和标配啊。
0: 嗯，
1: 因为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对吧，又软又暖和，穿上去啊也是有这种踩屎的这种踩在云朵上的这种感觉，但其实这份舒适的背后也隐藏着健康隐患啊。
0: 嗯，你想想它这个太软了啊，它的脚后跟就容易走歪了。大家喜欢它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雪地靴的底够软，但是它的问题也恰恰出在这个软上。鞋跟的硬度其实是用来固定脚踝的，那雪地靴的鞋型呢就过分的柔软，像是给脚踝套上了一个大面包啊，那自然就起不到稳定的支撑作用了。走路的时候呢，这个鞋底和鞋身啊会跟着扭动变形，你的脚后跟感觉有的时候都不知道哎落到哪里比较好。而且很多朋友可能会发现，雪地靴如果穿久了，最先变形的地方一定是足跟部位，就是、
1: 嗯、脚后跟。
0: 脚后跟，
1: 嗯，脚后跟落不正呢，其实走路走起来就会有点别别扭扭的啊。足底的这个肌肉呢，只好就拼命的去拉扯这个前脚，尽量呢去自我调节，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一个位置啊。
0: 嗯，
1: 那这样呢，其实脚踝也失去了应有的这个固定作用，那下肢的这个肌肉力量呢就没有办法顺畅的传递，所以脚踝周围的这个肌肉呢，就真的只 只能是加班加点的连轴工作，那时间长呢，你就觉得哎呀，这个怎么走路这个脚底特别的累，那也容易引发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足底筋膜炎，或者呢还有就是慢性肌腱炎啊。肌腱炎就是脚后跟上面那个凹进去的那个部分啊。
0: 还有就是雪地靴它鞋底比较厚啊，鞋底比较厚呢，它就容易削弱我们足底和感知地面那种复杂信息的能力，说白一点就是你感觉不到路面上的一些细微变化，那走路起来就可能容易踩不稳，可能容易摔跤，也更容易崴脚。比如说啊，路上有个小石子你感受不到啊，因为它底太厚了，那只要一绊，这石子一绊是不是就容易崴脚了。说了这么多啊，我们也要说说怎么去买鞋，怎么挑一双合脚又舒服的鞋呢？顺便来说一说啊，首先呢，这个鞋头宽窄一定要适度，就是咱们一定要试一试，就是五个脚趾头它能够自然的平放，能自由的活动。最好不要买那种尖头鞋或者是窄头鞋，否则的话容易导致你的这个拇外翻或者是脚趾变形。
1: 另外还有这个软硬度方面啊，不仅是软硬适中，回弹力也要够啊。因为前掌呢它能够轻松的弯折，但是后中段不能对折或者是拧麻花。就是你会经常发现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就宣传，哎呀我买这双鞋怎么怎么舒适啊，怎么怎么柔软啊，它能够怎么样呢，哎呀这个鞋在他的手上真的是前拧后转啊，对折弯折，然后呢拧成什么样都好像毫不费力啊，就宣传这个鞋非常的柔软。其实你看这么柔软的鞋反而是对咱们的脚是非常不利的啊，因为鞋后跟它必须是有足够的硬度，甚至有些朋友说我喜欢踩跟穿鞋，那就说明什么呢，鞋后跟它没有足够的硬度啊，才能被你踩下去啊。但是你要知道鞋后跟它有足够的硬度才能稳定你的脚踝啊，所以踩下去鞋后跟它未必是一双好鞋啊。另外呢，平底鞋也不要完全平，前后最好还是有点落差，这样才能够稳稳地撑住我们的足弓啊。
0: 而且买鞋子的时候啊，一定要看看它的材质，选那种透气材质，就不要买塑料或者是劣质人造革的鞋。选择鞋子的大小呢，要略大于脚的尺寸啊，我们说的是略大于脚哈，别让脚，别鞋子买太大，脚在里面晃啊。但是为了舒适呢，就真的是不要选过大。
1: 虽然有一种说法叫做什么鞋买大不买小，但是不能买的过大，一半码一码就可以了啊。能就是有一个很土的方法，就是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给孩子买鞋，就是能够让孩子穿进去之后呢，脚往前拱，然后呢把手食指伸进他的那个脚后跟的那个位置，如果他脚后跟的那个位置和鞋的那个后面有一个食指能够融下的位置，那差不多就将近一公分嘛，这个鞋啊差不多了。
0: 就是走路的时候就不会感觉到脚在里面晃了，
1: 尤其穿袜子也比较合适。
0: 对，总之我觉得选一双合适的鞋子真的是对我们身体的一种回应啊，而且呢也在提醒着我们，在追求美感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略最基本的体验，就是行走的愉悦。因为脚啊它是我们走路的一个根基，所以善待我们的脚就是善待我们的生活节奏和一个精神状态。那也是希望咱们的叔叔阿姨下次啊去鞋店选鞋的时候能够停留片刻啊，就是弯下腰试穿试穿，感受一下你的脚的反馈，倾听一下双脚的声音。

0: 相伴生活圈，让生活更简单更快乐。
1: 好，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有一位朋友蓝色之海发过来一个问题啊，他说家里还在吃鱼，但是呢有些小的鱼鳞啊，很细小的那种，怎么刮都刮不干净，想问问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那我们来抽空回答一下啊。首先呢，您要准备的是一锅热水，但是这锅热水不要太烫，70-80度的就可以了。然后呢，用手啊拎着这个鱼的尾巴，把鱼的身体呢在热水里去滚一下就取出来，再用勺子呢舀上热水淋在鱼的身上，一边淋一边用汤勺去刮这个鱼鳞，你会发现由于热水的浸泡之后，这个鱼鳞哈断生变软了，自然就很容易刮干净啦。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哈在生活上遇到了麻烦事儿来咨询咨询我们，添加关注安徽老年生活。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邀请您来说一说啊，怎么看待老年人再婚，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如果身边啊正好啊有老年朋友想要去再婚的话，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呢？欢迎大家参与到话题互动当中，3点之后开通热线0551-634-5835。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4: 别忘了登山杖。
3: 时间让生命坚韧。
5: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3: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5: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3: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6: 欢迎来到时光博物馆，请戴好 AR 眼镜，调整时间轴，你可以看到这片土地现在和过去的样子。
7: 哇，这里好美啊，开满了粉色、白色、黄色的小花，还有这么多树。天哪，几十年前这里竟然是沙漠。
6: 这是彭格里边缘的甘肃古浪县巴布沙林场，当年有六位老汉在这里向沙漠宣战。
8: 快快护住树苗了，弟兄们顶住啊。
9: 草墩子旁边的树成活率就好，来，我们用草围圈，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涛。
6: 多年过去，六老汉有四位过世，另两位也年逾古稀，他们把治沙的重任交给了下一代。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下午的3:04，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2: 我是江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聊老年再婚啊。黄昏呢，其实是一天中最美丽的时刻，青年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是两者不可兼得啊，可是呢却可以相映成趣。我觉得这句话还是挺有哲理的，因为它描绘出了人生的不同阶段，当然也是提示着这个提醒着我们啊，去想一想啊老年生活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当岁月悠悠啊，步入老年再婚的这个话题呢，经常会在叔叔阿姨啊老年这个群里面去悄然出现哈，因为它并不仅仅关乎着情感的寄托，也更涉及到生活的重组和自我价值的再定位吧。那老年人再婚啊，这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而是需要去深思熟虑、权衡利弊的一个决策。那大家是怎么看待老年再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如果身边啊有朋友啊有兄弟有姐妹啊准备这个老年再婚，您想对他们说点什么呢？欢迎大家参与到话题互动当中啊。
1: 或多或少呢，大家都会接触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即使不是本人当事人，可能身边的这个老朋友，对吧，老闺蜜、
2: 老邻居
1: 啊，或者是亲戚当中啊，有涉及到这方面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多多少少啊咱都会过一下脑子，对吧，想哎呀如果遇到这事儿啊，就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啊，孩子们会怎么看啊，家里的这个亲戚朋友们会怎么看，朋友们会怎么看啊，那以后的生活又该怎么过，两家以后的生活又该怎么过。其实呢我们也说到，这不仅仅是啊这个当事人两个人的问题，甚至可能延续到两个家庭还有更多人的这样的一个今后未来的一个几十年的一个相处过程啊。所以呢是一个非常需要深思熟虑和慎重考量的一个问题啊。
2: 所以可能有的时候会有的朋友会说哎呀这个老都老了啊还不自己过呀，但是呢你看身边有邻居啊，或者是有老邻居，或者是这个街里街坊的啊，准备去再婚了哈、啊、那您会怎么去跟别人八卦的聊一聊呢啊，那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来自微信平台上的醉红尘他说，我觉得现代人还是挺开通的，如果想避免一些不愉快吧，不如事先就跟孩子谈谈，为了减少老年人情感上的孤独、生活上的不便、儿女

0: 老年再婚的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可能还是非常会考虑的一个方向和问题吧，就觉得哎呀，孩子们有孩子们的生活，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相处的一个方式和方法，但是呢自个儿的晚年的这个生活呢也需要有人理解，也需要有人陪伴啊。说的再白一点，生个病的头疼脑热的，是不是还得有个人问候一声，
1: 有人端茶倒水啊，
0: 对，在这个床前床后稍微有个照应呢，哎，这也是他们会考量的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生活问题啊。
1: 看一下大好河山，他说现在老人再婚的十有八九可能是奔着别的啊，真心想搭伙过日子的没几个。前年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位，对方天天夸我有责任心会照顾人，结果没半年就暗示着我要换大房子，还让我把退休金都交出来给他管，一气之下分了手。哎，不能因为这个这个错了一个哈，叫什么打翻一船人，
0: 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1: 对，说不定啊，跟您真心后来有真心交互的啊，能够互相陪伴呢。不能就因为就认错了一位人，然后把后半辈子的幸福全部都给搭进去，对吧？
0: 还是要带眼识人，同样也不分年龄啊。再来看一下星辰老朋友了啊，他说呢非常赞同啊，就是支持老年人也有再婚的这种权利。他说因为自己都有选择生活的权利嘛，所以呢这个老年人也不例外，还是非常鼓励啊去勇敢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当然了也可以理性的给一些意见和建议啊。但是不管结果怎么样呢，都是没有权利去干涉他人对生活的这个热爱。其实这个像也是可以倒推的，就是可能这个年轻人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呢，往往也会是上头上脑的，然后别人给出的像星辰所谓的相对比较理智的意见和建议也很难听得进去，可能当时呢就一头扎进了这段感情当中。所以呢不知道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如果也遇到了这种情感的问题，会不会也非常上头，也在当下就是很难去听得进去啊别人的一些这个旁观者清的这些意见和建议。但是呢我们还是建议啊，就是上头归上头啊，
1: 冷静归冷静，
0: 就是很多的这个事情啊可能还是要一分为二的去看待啊。
1: 就是还是要尊重一下孩子的意见哈，上头归上头，该尊重意见要经尊重啊，
0: 就是孩子们提的意见和建议要仔细的去辨别啊。
1: 对，就是哪怕你的老闺蜜啊老兄弟给你提的建议你也得听，对吧？看一下丽蓉，她说如果老年人能真的找到适合自己的另一半，那再婚也是很好的事儿啊，无论是生活还是精神都有人陪，不用再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多好。
0: 就是很多的时候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呢就很担心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啊，这个一个人无依无伴啊，这是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1: 而且这个你看在家里没人说话啊，这个只能对着电视机说话，只能对着这个收音机说话。因为这个我们节目的时间也很短哈，也不是24小时都能陪大家说话的，但是有个伴儿就不一样了。想跟他说话，想跟他吵哈，想跟他闹哈，都有人陪。所以这个
0: 就是人还是希望有一个能够依托在一起，同时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生活上各个层面都能够相依相伴的，尤其在上了年纪之后，可能对于这种陪伴的这种需求啊，这种心理上的需求量可能会更大。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孩子们呢因为有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工作学习家庭等等，没有办法完全提供这样的一种需求的满足感。那这个时候呢可能老伴儿啊这个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所以当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时候呢，对于这种渴望其实是非常强烈的啊。
1: 大家都对于老年再婚这个话题有什么样的建议呢？也欢迎通过热线的形式来和我们说一说。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5。我们的微信平台呢，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安徽老年生活，然后直接发送您的留言就可以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

0: 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晶，
2: 我是江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5。今天来问问大家是怎么看待老年再婚，有什么建议啊？

0: 唱完了。
1: 嗯，好
2: 嘞。今天我们
1: 清晰度非常好，清晰度非常好，
2: 还好信号还很稳定啊。
1: 嗯，
2: 昨天是什么原因后来导致了
1: 阿姨
2: 掉线啊？
1: 嗯。阿姨说不知道，所以今天只好再来试一试
2: 啊。咱们上阿姨是怎么看待老人再婚这个事情的呢？
3: 嗯，怎么说呢？但是
2: 就简单来说，如果您身边有姐妹啊，就告诉你准备再婚了，那您会怎么跟她说啊？
3: 嗯，那这个亲就要征求家的亲人啊，有子女们呢，他的同事啊，他们不同意。是很难人很难人人这一步很难迈出的。
1: 嗯，就是不得还是要尊重，还是要征求一下家里人的意见和建议，是吧？
3: 对，一个家子人一个地方，是不能不能合得来，是不是能互相了解。
1: 嗯，
3: 毕竟不是你个俩，不是这个
1: 不是两个人的事情，是两家人的问题。
3: 对，就是两家人事，不是像你亲属个俩。你像你家双方的子女啊，都有子女，这个子女你像哎呦有一样不行的丢。
1: 嗯，
3: 反正我觉得很难吧。
1: 阿姨考虑的比较周全。
2: 对，
1: 因为就是涉及到什么呢，就是这个能不能融入双方家庭， 对吧？不仅仅是
3: 双方家庭双方子女是不能接受啊，双地方是不是适合自己啊，你看怎么样。
1: 能不能放心的去在未来的这个几十年来这个携手共进啊，双方家里能不能兼顾到，都很多的问题，现实问题。
3: 毕竟不是年轻啊，都是有都是成年人，一家一成年人。
1: 阿姨
3: 再顾不到一起。
1: 阿姨
2: 那就是家里就天天就鸡飞狗跳
1: 了。阿姨的意思就是说呢，毕竟不是年轻人，这个试错成本是比较高的，对吧？
3: 对，
2: 而且这个年轻人结婚，你看只要两个人过日子啊，但是呢，你看老年人结婚再婚的话，那可能就是。

0: 是两个家庭的事儿了，真的是。
1: 两个地，双方的不是子女嘛，是吧？
2: 可能牵扯到孩子啊，甚至是第三代的这些问题，都是。
0: 如果说这个双方孩子合不来的话，你看，就算两位老人感情再好，
1: 对呀，
0: 那可能家里的日子也不得安宁哈。
1: 对嘛，就是这样的嘛。
0: 好嘞，那感谢我们这个盛
2: 阿
0: 姨今天啊，给我们提出了这么详细的一个观点哈，
2: 这么现实的一个观点。
0: 好嘞，再见啊，阿姨。
2: 好嘞，阿姨再见啊。
0: 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5，来接听一下周大姐的热线啊。周大姐下午好。
2: 大姐下午好。
3: 你好。
0: 周大姐是第一次参与节目哈。
3: 是，我是安徽的梅大姐介绍我给那。告诉我。
0: 是朋友给您介绍的。
3: 是
0: 啊，那您跟。
3: 我以前不知道，我今天才知道。
0: 哎呀，
2: 姗姗来迟了啊！
0: 真的是姗姗来迟了。现在才知道节目才收听。那您知道我们节目是从几点开始的吗？
3: 梅大姐说就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她把号码告诉我，我就打。
0: 今天是她跟您一块儿参与节目吗？还是就是您自己参与啊？
2: 您先自己尝试一下。
3: 烫不烫？
2: 哦，还真是。梅大姐说我。梅大姐可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经常唱。今天主要是把您放在前面。
3: 我带你。
2: 姐妹俩要商量好啊，谁带谁啊，是一起还是合？
3: 梅大姐在我小肚上。
2: 你们准备合作是吧？
0: 她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3: 她能听到。
2: 那你们是准备合作喽？
3: 不合作
2: 啊，不合作。她就是她今天做她今天做听众是吧？她今天做听众啊，听你唱。好嘞，那行，那您今天给我们唱哪首啊？
3: 想我唱一首鸟儿对话说。
0: 鸟儿对话说啊，周大姐，咱们可能还是要对着话筒一点啊，咱们声音得稍微大一点。
3: 是声音小。
0: 哎，对，就是感觉声音有点远。咱们对着话筒来说。
3: 好嘞。我唱一首鸟儿对话说送给我们安徽的好朋友。
2: 好嘞，好，请开始。

0: OK， 谢谢。
1: 好嘞，
0: 啊，咱们周大姐以后可以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可以多多参与节目啊，因为我们从7月1号开始可能会进行一个改版啊。
1: 好嘞，
0: 再见，
1: 再见。
0: 直播间的线是0516345839，我们今天邀请大家聊的一个互动话题是来说说啊，您怎么看待老年人再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0: 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1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1: 我这就打。
1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13: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1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是现成的了。
1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1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6: 怎么反悔啦？
14: 哎，不敢不敢不敢。
1: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2: 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17: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8: 我是江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今天来问问大家是怎么看待老年再婚，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想法呢？来接听到的是梅大哥的热线啊。梅大哥下午好。
17: 大哥下午好。
19: 你们好。

0: 梅大哥，下午好啊！梅大哥，如果身边有老年人准备再婚了，您会给他出什么样的建议啊？
1: 再婚肯定是好事，好事嘛，但是你也要睁大眼睛，
0: 哦，也要睁大眼睛。
1: 等一等，不着急。
0: 啊，就是像年轻人谈恋爱一样，就是老年人谈恋爱也要等一等，多认识认识，多熟悉熟悉，对吧？
2: 关键是多
0: 了
2: 了
0: 解，
2: 解，
0: 一定要了解对方，了解透了以后，然后再说到再婚这个事儿，
2: 不要轻易下结
1: 年轻人
2: 论。
1: 嘛，他有激情，老年人呢，早就过了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了，你还不等一等，
2: 可能就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也需要一个更加深入了解的过程，对吧？
1: 对呀，这主要是了解，最主要是这样。
2: 不管是人品啊，还是接人待物啊，还是两家的这种融合度啊，可能考量的东西更多一些。
1: 人家孩子在一起处一处，不但老人相处，孩子们在一起也要搞得来。
0: 哎，对，
2: 所以我们也说，不是两个人当事人的问题，可能更加是两家人的问题了，对吧？
1: 不然让子女们，对吧，互相。
2: 孩子们也可以帮忙把把关嘛，对吧？
1: 比如说，你逢年过节的时候，他又不来，他来他不来，两个搞死人，就不得。
0: 对，这个咱们梅大哥考虑的就是
2: 现实。
0: 比较详细了，就是你要逢年过节的时候，
2: 你
0: 对
2: 怎
0: 吧？
2: 么
0: 这
2: 走动
0: 个，
2: 走动？
0: 还有就是团圆饭啊，怎么吃呢？对不对？就是如果两个孩子，
1: 你先要得先试一试，一个试婚一样的试一试。
0: 就是试一试，如果两家孩子啊也能聊得很好啊，也能像成为兄弟姐妹一样，那更好。那再谈结婚啊。
1: 如果再不行，那俩就当个朋友处，这也不要大伙过，就当个朋友一样的不也好吗？你自然有感情，舍不得分，这不就当朋友也可以吗？
0: 好，那咱们梅大哥今天是准备给我们唱歌吗？
1: 我唱歌，今天点歌，
0: 点歌。
1: 点一首《一路生花》。
0: 一路生花，我们来看看有没有这首歌啊？要把这首歌送给谁呢？
2: 先说说您的祝福。
1: 这话看有没有啊？
2: 这个又万一没有这首歌，您的祝福难道就不送了吗？您是不是主要还是送祝福？
1: 我送孩子们。
2: 哦，对嘛，还是有祝福要送的嘛，对不对？
0: 您先送祝福，我先找着。
2: 万一要是您说没这歌，咱就不送了，那对吧？你这个有点本末倒置了啊！您，
1: 不高考不结束了吗？送给高考考过的孩子们。
2: 希望家里的这个孩子都能够这个，
1: 不是我家里的孩子，我格局很大，我送给。
2: 我说的是希望孩子们，没说有特指，对，没说特指
0: 所有的考
2: 您
0: 生
2: 的啊。我们的格局也很大的，我们送都是送更多的孩子啊，
1: 对
2: 不
1: 啊，
2: 仅
1: 我
2: 仅知
1: 送
2: 道
1: 的都是孩子们，孩子们有时间听广播了。
2: 是的，是的，孩子们也辛苦了，对吧？家长们也辛苦了啊！希望孩子们都能得偿所愿，金榜题名，对吧？
0: 那这首歌怎么着都得把它给安排上啊！一路生花啊！
1: 一路生花，
2: 好嘞，好嘞，好嘞
0: 我们收到您的祝福，
1: 还有更重要的事，还有更重要的事，
0: 更重要的事是什么呢？
1: 是马上世界杯不开始了吗？我要预定一首歌，《意大利之夏》。
0: 哇，这个
2: 现在预定的有点早了吧？
1: 所以我要预定，到时候钱又没有。
2: 当然这样，我们预定归
0: 我
2: 预定，
0: 没
2: 我
0: 有
2: 们
0: 也得给您找出来。
2: 预定归预定，然后到时候能不能给您播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啊。我们先记下来啊。
1: 意大利之夏听过没有？
0: 那我可能对足球不是很了解，所以可能这首歌，
2: 关键是要有能拨通，关键是到时候能给您播，这是最重要的，
1: 关
2: 好不
1: 键
2: 好？
1: 你有没有？如果有。就可以。
0: 您说预定什么时候开始播吧，这首歌。
1: 就是在意大利期间，比赛期间都可以。我哪天打电话我再说。
0: 您大概什么时候打电话？
2: 我们7月份之后。
1: 我2周打一次，我不是1周打一次。
0: 因为我们7月1号会节目就改版了，所以呢，在
2: 也不
0: 七
2: 一
0: 月
2: 定
0: 一
2: 能
0: 号
2: 够让
0: 之前，
1: 之前。
0: 7月1号之前可以。
2: 不然否则不一定让您得偿所愿了。
1: 一定要有，你可知道？这首歌太好了，你可知道？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可以。我一定给你把这首歌安排上，好吗？就等
2: 好
0: 您打
2: 了，
0: 电话来这个点了啊。
2: 好嘞，
0: 好，再见啊，梅
2: 好，
0: 大哥。
1: 好，谢谢。
0: 好，我们热线上的方爷爷在等待啊，我们来接听一下。方爷爷，下午好。
2: 爷爷下午好。
3: 两位主持人好。
0: 方爷爷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京剧哈。
3: 对。
0: 今天方爷爷的声音格外的清晰哈，就
3: 京
0: 是
3: 剧《
0: 希望
3: 红灯记
0: 《红灯记》选段
3: 》
0: 哈。
3: 李玉和选段。
0: 好的，我们来听听啊。
3: 好，第一首是郝贵的。

新娘小妹是美帐灯水一台夜口堂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

0: 撒什么种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当一个地方打带动明星火马一万九回身是胆胜九九九胜十英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我应酬是你不好风雪来得走马要把命暖是个记心头、小铁卖出名卖货看气候来万丈木要举手困钻石留守门户放野狗放名士顶后石却长枝头、家中的事儿你奔走要遇难也难奔忧愁
1: 好嘞，感谢咱们方爷爷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京剧展示啊！再见，方爷爷。
0: 好
1: 啊，方爷爷，这个每次啊，直接展示完啊，干脆利落哈。我们来送上这首《一路生花》啊，是刚才梅大哥说要把这首歌呢送给所有的考生们啊。其实不光是高考生们，因为中考也要快开始了，也是希望所有的考生们哈、啊，这个人生路上一路生花。

0: 这样一首一路生花哈、啊，这个咱们的梅大哥说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考生们，所有的学子们。那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我们直播间热线是051-634-58-395啊，来接听一下刘大哥的热线。刘大哥，下午好。
1: 嗯，大哥，下午好。
2: 哎，主持人下午好。
0: 啊，刘大哥的笑声总是这么爽朗、
1: 刘大哥每次参与我们节目都很开心。
0: 就自从我说了一次这，大哥
1: 夸了他的笑以后，
0: 今天怎么没笑呢？然后大哥现在
1: 都是以笑声开场，
0: 以笑开场哈。这个
2: 你们行不忙要开展了吧？
1: 哎呦，今天刘大哥的这个、
0: 是因为听到这句话了，所以今天来参与节目了是吗？
1: 刘大哥今天的这个电话的这个效果有点回声，有点空洞啊。
2: 这我听你
1: 俩
2: 就
1: 开好了。对吧、
0: 他听我们还好。
1: 但是我们听刘大哥的这个清晰度欠佳呀。
2: 怎么管的？
0: 不知道。
1: 不知道。无可奉告。
0: 我没办法这个成为电线啊，
1: 就像
0: 刚
1: 刚
0: 线路啊。
1: 就像我们刚刚开始问盛阿姨怎么回事，昨天掉线了，盛阿姨说我也不知道。
2: 不知道。
1: 那这样，为了这个安全起见，我们先让刘大哥演奏吧。务必保证刘大哥演奏。
2: 好嘞。
1: 那刘大哥今天哪一段啊？
2: 今天我来一个敖包相会。
1: 好嘞，好，大哥做好准备啊，马上开始。
2: 好嘞。

0: 今天咱们就展示了一首敖包相会，也是为了配合今天的话题哈，这个再婚是不是，
1: 有缘千里来相会啊。好嘞，谢谢刘大哥啊。
0: 好，再见啊刘大哥。
1: 好，刘大哥再见。
2: 谢谢谢谢。
0: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呢，直播间热线到这里也就不再继续接听了哈。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云开月朗，他说我老伴儿走了3年，孩子也让我找个伴儿，我没同意。一呢是怕麻烦啊，我现在每天打太极钓鱼，日子挺自在的。再婚呢，你看就得迁就对方的习惯，像我喜欢早睡，如果对方爱熬夜的话，日子不就过不到一块儿了吗？二是怕拖累别人，我有高血压，万一哪天犯病，不是给对方添麻烦吗？而且现在有些年轻人啊，把老年人再婚当负担，觉得长辈再婚会分走财产，就算长辈愿意，孩子这关也不太好过，与其闹得鸡飞狗跳，不如自己单过。
1: 其实真的老年人再婚这样一个话题啊，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非常深刻的这个话题。其实它不仅关乎像情感啊、生活啊、自我啊，还有社会很多方面的这个层面啊。所以呢，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在考虑再婚的时候呢，首先应该理性的分析啊，也充分的沟通，确保自己的选择能够带来啊真正的幸福和满足。同时呢，咱们也这个社会啊，也应该加强对老年人再婚的这个理解和支持，为老年朋友创造更加和谐和美好的生活环境。
0: 是的，我们也是希望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在黄昏的时候呢，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美好，让生命之树在岁月的长河中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那时间的关系结束今天的相伴，感谢大家的参与，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3: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0: 小说大世界，
1: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0: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1: 就在谢先生九死一生最危险的那一刹那，有人一剑替他劈落了阿古的那把飞刀，而谢先生本人却结结实实地撞在了墙上。幸好是背先撞上去的，他顺着墙又滑了下来，居然还能站在那儿，脸色苍白，嘴角流血。阿古打出了一拳，他却挨了两下，一记拳击，一记撞击。替他劈落飞刀的是谢小玉，谢小玉手里拿着剑，正在冷冷地看着谢先生。谢先生运了一阵子气，才能开口说话。他低着头：“小姐出来了，属下无能啊。”“
2: 你可真够丢脸的，堂堂神剑山庄的总管，叫人家一个车夫一拳打败了。外面已经有人在说，神刀一出，神剑无光了。哼，经你这么一衬托，就更像一回事了。
1: 属下自信武功不会逊于他，只是用错了招式。属下发出了那一式山雨欲来，是想把他逼退了。然后再发出后面的杀手，哪知道他竟然会真的硬碰硬的干了。小香现在才明白谢先生为什么不堪一击了。他那石破天惊的一剑原来只是虚招，真正的杀手还藏在后面。看那一剑的声势，谁都不会以为那是虚招。因此相信不知道有多少人输在那一招下，这原也是万无一失的一招。只是谢先生的运气太坏，他遇上的对手是阿古。阿古是个从来不知道后退的人，那么谢先生怎么会不倒霉呢？谢小玉的脸上可以刮下一层厚厚的寒霜，而且他做了一件神剑山庄重建以来从没有发生过的事儿。他的右手轻轻一抬，啪啪两响，谢先生的脸上就添了两个鲜明的掌印。谢先生是神剑山庄中很具权威的人物，他的地位虽然高不过谢小玉，但是也相差不了多少。可是谢小玉居然当众打了他两个嘴巴，谢先生的目中立刻闪出了一片怒火。一个享受惯了尊荣的人突然间没有了尊严，那的确是生不如死啊。所以谢先生对谢小玉流露出了反抗的意识，尽管他的生命是属于神剑山庄的，离开了神剑山庄，他的一切也都将失去了支持，而反抗了谢小玉也等于离开了神剑山庄，但是他管不了这么多了。他再留在神剑山庄，也将如行尸走肉，没有生命了。谢小玉无视于他的反抗，神色更冷，声音更寒，寒得犹如雪地里的冰球。
2: 谢总管，我把这总管一职交给你， 让你掌管了庄内大大小小的一切事物，是何等的对你器重。结果，你又做了些什么呢？
1: 谢小玉的言辞像是震慑住了谢先生。
2: 谢先生顿了一顿，才说：“
1: 我败于来人之手，固然是我的不慎所致，但我也是在执行我的职责。”
2: 你执行了什么职务呢？你只会在门口乱摆威风，跟人家闲磕牙丢大人。
1: 谢先生再度挺了挺胸，鼓起勇气说：我可不是喜欢生事找人家决斗的人，而是因为……
2: 因为什么？你说呀。
1: 因为你说过，如果丁鹏来了，首先就要赶紧通知你，然后想办法把人挡在门外，一直等你出来迎接。
2: 这倒是很新鲜的事儿。难道说谢小玉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需要掩饰，不能让丁鹏看见吗？
1: 不过这样一来，也解释了谢先生为什么要一再留难、故意生事、借故挑战的原因了。丁鹏到达神剑山庄的消息，远在河岸的那头庄中就已经知道了，却一直要拖到不久前才见谢小玉出来。可见这一番掩饰的动作是很费时间的。谢先生揭穿了这个秘密之后，眼睛望着车子，神情有一种报复的快意。他原是很忠于谢小玉而深恨丁鹏的，却因为谢小玉的两个耳光，把他打得转向丁鹏那边去了。看着谢先生现在的神情，似乎为了要能毁掉谢小玉，他不惜再向丁鹏吐露更多的秘密。不过，谢先生也是个很多疑而谨慎的人，已经在打算这么做的时候，首先防备到的是谢小玉杀人灭口。因此，他的另一只眼一直在看着谢小玉的手。谢小玉的手果然已经握掌了剑把，他的手中原本是拿着剑的，在劈落了阿古的飞刀之后，他就归了窍，而且还用那只手扇了谢先生两个嘴巴。现在他的手又摸上了剑把，谢先生自然又紧张了，而且也做好了一切准备。谢小玉的身子动了，动得好快呀，他转了一转，又转到谢先生的面前，接着又是啪啪两响，谢先生的脸上又多添了两个掌印。谢先生挨了这两巴掌后，却呆呆的一动都不动了。他并不是被谢小玉的身法或手法惊呆了，谢小玉的动作虽快，他却有把握从容躲开，甚至于还能做有力的反击。第一次之所以会挨上两巴掌，是他根本没有想到谢小玉会打他的耳光。可是这一次，他却是乖乖地站在那儿，袖手不动，伸长了脖子，等着谢小玉来宰他的。谢小玉到谢先生身前的时候，手中还拿着剑，结果却用左手扇了他两个嘴巴，把剑放回了剑鞘。是什么原因使他由桀骜变为柔驯呢？那只不过是谢小玉拔出剑来绕了个圈子呀。谢小玉身形动的时候，剑已经出鞘，一开始不是扑向谢先生，而是扑向那辆马车，那辆丁鹏坐来的马车。到达车前的时候，他的长剑一撩，挑开了车上的窗帘，跟着便拨开了车门，钻进车去。谢先生原以为谢小玉要去跟丁鹏拼命了，可是谢小玉很快又给钻了出来，他是由车的另一边钻出来的。进去时 没关门，出来后也没有关门，门都敞开着。

0: 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华丽的内部陈设，但是车里没有人。丁鹏根本就不在里面，也没有别的人在车里面，这根本就是一辆空车。从车上船的时候开始，谢先生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车子，没有看见有人出来过。那证明自始至终丁鹏就没有在车上。闹了半天，接来的只是一辆空车。谢先生这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多大的错误，的确该挨打，所以他心甘情愿地挨了谢小玉第二次巴掌。谢先生故意闹事的目的是为了要阻止车上的丁鹏进入庄园，现在丁鹏不在车上，谢先生最多只是白闹一场而已，却并没有亏于职守。为什么他很快就认错，甘心挨耳光了呢？这一点不能不佩服他的思路转得快了。车子是从外面来的，谢小玉是从庄园里面出来的。谢先生一直看着车子，都没有发现里面是空车，谢小玉一出来就知道了。难道他有未卜先知的神通吗？谢先生很清楚谢小玉，虽然他本事很大，但却没有这一套本事，否则他不会如此慌张失措。谢小玉居然在谢先生之先知道这是一辆空车，这唯一的说明就是丁鹏已经悄悄地先进入了庄园。这实在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身为总管的谢先生只有自认该死了。谢小玉原本是想先杀死谢先生的，只要他还有一丝反抗的意图，谢小玉那凌厉的剑士以及身上17种暗器都将全部打出去。江湖上很少有人知道谢小玉的身上能同时发出这么多的暗器，就是谢先生也不过知道他能够发出7-8种而已。知道的7-8种，每一种都能要人老命的，而不知道的10几种更厉害，不止4-5倍呀。否则以他一个女孩子又怎么能化身为玉无瑕，领导着连云14煞星而肆虐江湖呢？谢先生也幸好这一次是甘心临死了，如果他以自己所知道的谢小玉去衡量他并意图反抗的话，那么他此刻恐怕早就已经断了气了。谢总管，你知道自己错了吗？
1: 属下该死。
0: 论在谢家的辈分，谢先生该是谢小峰的族弟，也是谢小玉的族叔了。不过这都是封建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家族制度，到了后世已渐渐的衰微了。同族的亲戚虽然还能多少得到一点照顾，却已经微薄的可怜，辈分的尊严早已被势力所代替，除了一些太直接的亲疑，不出五服还略受重视，此外就只有在族谱上排名在前面一点而已。祠堂里的爷爷替孙子辈的当门房做奴才的事儿常见不鲜，而这份差事还是沾着那点亲疑才挨上的，所以谢先生的这一声属下也自称的心甘情愿。谢小玉冷哼了一声说，
2: 你这颗狗头还能留在脖子上，就因为你还不错，知道自己该死。
0: 谢先生这下子变得更可怜了，腰弯得像只煮熟的虾米，颤着声音说，
2: 是是是，属下再也没有想到丁鹏会玩这一手金蝉脱壳的把戏，他以前一向是寸步不离车子的。
3: 哎，岂止你没有想到，连我也没有想到他会突然改变习惯。

0: 这时候小香在一边却又笑了，这呀根本不是我家公子的习惯，他其实最讨厌坐车了，这辆车子看来虽然豪华，但是坐在里面又闷又颠，简直是受罪，所以呀他从来不请人同车，就是怕人家发现车子里的不舒服劲儿。哦，既然坐车子如此不舒服，他干嘛要整天坐在车子里呢？啊，他要让别人看来很舒服，以为这是他的习惯，这是他的标记，车到哪儿人到哪儿，然后在必要的时候他离开车，做一些秘密的事儿，那样就不会引人注意了。谢小玉和谢先生两个人就像是都挨了一个大巴掌，谢先生的脸更红了，谢小玉虽然没有挨打，却也开始红了。谢小玉的一肚子闷气只有出向谢先生，他利用空车来着一手金蝉脱壳，我也不怪你，可是从河边登船以后你居然会看不出是辆空车，这就该死了。
1: 小姐，你是明白的，那位丁大爷从来也不允许别人靠近他的车子。
0: 他说的这也是实话，谢小玉却冷笑着说，哼，这个理由在你身上用不上，你是总管，方才千方百计你也该想办法去探视一下的，这个疏忽的罪过你是怎么样也推脱不掉的。
1: 属下认罪。
0: 哼，现在认罪有个屁用，丁鹏已经到了庄里逛了一圈，带了个人走了。啊，
2: 这他从哪条路进去的？
0: 你问我，我问谁去？ 谢先生乖乖地挨了这一个钉子，他也知道自己问的是一句废话，如果知道丁鹏是从哪一条路进去的，庄中早就有警示了。
1: 那不知道他都到过哪里呀？
0: 最不能到的地方全都到了。
1: 那 他怎么会找得到呢？
0: 有人给他带路，还有什么找不着的地方呢？
1: 谁呀？不可能吧，庄中的人也不会知道那些地方啊。
0: 但是有个总揽全局的人跟他合作，情形又不同了。
1: 总揽全局的人，那一共只有两个呀，一个是小姐，
0: 那总不会是我吧？
1: 那自然不是了，可是另一个人是属下呀。
0: 哦，既然不是我，当然就是你，因为没有第三个人呢。
1: 小姐，你别开玩笑了，属下怎么会跟外人沟通呢？
0: 哼，我绝不冤枉你。
3: 谢先生还没有来得及辩解，谢小玉已经接着往下说，
0: 你呀中了他的金蝉脱壳，外间调虎离山之计，而且被绊在了这里，里面那些饭桶们忙着分头撤走，却不知道丁鹏已经进来了，刚好给他领了路。谢先生

0: 但是他却又在暗中祈祷，千万别是那两个人呐，否则他宁可刚才被谢小玉杀死算了。谢小玉的答案，偏偏就给了他这种感觉。你昨天带回来的人，因此你自己去想后果吧。谢先生忽然两腿发软，如果不是因为他就在墙边手能扶着墙，他几乎要倒了下来。现在他对谢小玉的活命之恩一点都不感激了，因为他发现活着下去的日子将会十分的难受。小香又上了车子，阿古也把车子掉了头，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离开了。谢小玉笑着叫道：小妹妹，你这就要走了？是啊，打扰了半天，应该告辞了。哦，难道你不想知道丁公子上哪儿去了？以及你怎么才能跟他会面呢？小玉小姐，不必了，公子早就关照过我们，该如何会面？啊，那是指他一个人离开，现在呢，他却带了一个不太能行动的人，这计划就得改变了，所以他叫我代为告诉一声。哦，小玉小姐，那就谢谢你了。我们公子怎么说的呢？丁大哥虽然从我这儿带走了一个人，但是我欠他一次活命之恩，所以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不愉快，大家还是好离好散的。谢大小姐，这一点我相信，因为里面如果闹起来，我们公子就会从门里出来了，我相信没有人能拦得住他。
1: 神剑山庄的门口，小香又上了车子，阿古也把马车掉了头，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离开了。谢小玉笑着叫住了他：
0: 哎，小妹妹，你这就要走？难道你不想知道丁公子上哪儿去了？以及你怎么样才能跟他会面呢？丁大哥虽然从我这儿带走了一个人，但是我欠他一次活命之恩，所以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不愉快，大家还是好离好散的。谢大小姐，我相信，因为里面如果闹起来，公子就会从里面出来，没有人能够拦得住他。
1: 谢小玉只是笑了笑，没有因为这句话而不高兴。
0: 大家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何必要闹得流血伤人呢？再说，丁大哥是我的恩人，我更不能对他无礼了呀。
1: 他在吊胃口，小香却忍不住了。
0: 谢大小姐，我家公子究竟说了些什么呢？丁大哥跟我是愉快分手的，你们呢，却在我的门口又打又闹，未免太令我这个主人没面子，因此你要想从我嘴里得到一个不伤和气的答复，那至少要让我过得去才是啊。啊，谢小姐，你要怎样才能在面子上过得去呢？
1: 谢小玉笑了笑，
0: 这呀是你自己的问题，怎么问起我来了呢？你自己认为该如何表示歉意呢？
1: 小香见谢小玉的眼睛不断地停在谢先生的咽喉上，那儿还在滴着血，是阿古一把飞刀的结果，幸好那把飞刀被谢小玉一剑击落，否则谢先生就将是小李探花死后百年第一个死在小李飞刀之下的人了。那把飞刀还在地上，谢小玉虽然不去看他，但是满脸的希望神色却瞒不过任何人。

0: 于是小香笑了笑，谢小姐，阿古的飞刀出手虽然伤了那位贵大总管一点毛皮，但是飞刀被你击落下来，我们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贵庄也没有吃多大的亏，是吗？哦，你的意思是，我不该在旁边插一手？那我怎么敢说呀？我只是说谢小姐出手了，我们做下人的怎敢与您争执呢？飞刀被你击落下来了，我们也不敢再要回去，因为我答应过那位谢总管，他只要能接下那把飞刀，我们就把刀送给他。现在刀是被你谢小姐击落下来的，那我就只有把它送给谢小姐了。
1: 谢小玉不尽一喜，这本来就是他的目的。他故意找出一个借口来，目的无非就是要留下这把刀。现在小香自动提出来送给他，叫他如何不乐呢？只是在表面上，他还要做一番，故意一沉脸。
0: 笑话，我会稀罕一把破刀。
1: 小香很认真地说。
0: 只有我们姓龙的人可以说你这句话，因为龙家的高祖母林诗音告诫过我们后世子孙，不可以仗着小吕飞刀的声势。除此之外，天下人谁敢轻视这把刀呢？连你的尊文谢大侠见了这把刀，也该恭恭敬敬地对着他。
1: 尽管谢小玉刁蛮横蛮，但是被小香这么训了一顿，既然也乖乖地忍了。因为小香姓龙，龙小香可以不重视小李飞刀的价值，他够资格。除此之外，的确是谁也不敢对这把刀不敬的。李寻欢虽然已物故多年，他的后人，他的传人，却仍然在继承着先人的行侠事业。只是他们已经深谙先人的盛名之苦，所以都立誓不再成名，而以各种面目出现在人间。他们都是缅怀恬淡的侠士，而且他们的飞刀技艺也自臻于化境，已不需要真正的飞刀了。多年来，江湖上有不少恶迹昭彰，或者是假冒伪善的巨奸大恶之徒，无声无息、无形无迹，毙命于各种奇怪的手法之下。虽然也不能证明这是小李飞刀的后人所为，但谁也不能证实不是的。小李探花已被世人神化了。所以谢小玉说了那番话后，自己也有一点担心。因为多年来支持着李寻欢后人仍在行侠的一次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后世人在评述前辈英雄人物时，只要有人对李寻欢有过恶意的诋毁，总是会遭到一些惩罚的。这固然可能是尊敬李寻欢的人所为，但也没有人能够证实。所以，谢小玉挨了一顿训，并没有发作，只是改换了一副表情。哼，
0: 我会稀罕你的刀。
1: 小香笑了笑，
0: 这刀的确是名贵的，除掉它本身所具有的纪念价值之外，从这把刀的构造上，多少还可以摸索出一点小李飞刀所以无能天下的原因。不过，阿古大叔用飞刀伤了贵庄的一个人，谢小姐则破了他的刀，算起来我们也折了一场。谢小姐留下那把飞刀，神剑山庄的盛名，我想就无损了。
1: 听了小香的话，谢小玉这才笑了。
0: 啊，如此一说，这还像句话。好，那谢小姐现在可以告诉我家丁公子的吩咐了。这样的，他说呀，原来在哪儿会面的还是在哪儿，神剑山庄，又岂能困得住他呢？

0: 这番话说的多少有点负气的意味，但也等于是废话，转不转告都没有关系，而且很可能丁鹏根本就没有交代，是他自己胡诌出来的，不过对事实却没有任何影响或改变。小香居然一点都没有生气，连声道谢之后上了车，让阿古赶着车走了。谢小玉很开心，他拾起地上的飞刀，小心翼翼地检视了半天，脸上的笑意更浓了。这是一把货真价实的小李飞刀，尤其是刀身上一个李字标记，证明了他是李寻欢自己用的刀。谢先生也走过来，忍着羞惭看了一阵那把刀之后，才问道：小姐，丁鹏把人带走了，可曾带去那把剑呢？
1: 没有，丁鹏虽然厉害，还没有本事进入地下宝库。
0: 那就太好了，我们的宝库总算齐全了，昔日兵器谱所载的名器一件都不缺了。
1: 哼，那有什么用啊，器已传人，我们只拥有了一大堆兵器，没有一个活着的人。
0: 活人无法保有，其器才会落到我们的手中，就证明人不如器嘛。
1: 唉，江山代有才人出，这些都是已经古董了，我们要把现在的风云人物手中的兵器搜齐了，才算是真正的了不起呀。
0: 那也有不少了。
1: 差得远呢，三件兵器搜不齐，那满库的宝物就都是废物
0: 啊。还有哪三件呀？
1: 燕十三的那把缀着十三颗明珠的宝剑，神剑山庄的那把谢家神剑。
0: 哦，那不是都在藏剑炉中吗？
1: 唉，神剑山庄内已经没有藏剑炉了，剑还会在那儿吗？
0: 不在了，是庄主把他带走了。
1: 是啊，我进去过了，也悄悄地打开了那两座坟，里面空无所有。
0: 啊，没有棺木，也没有遗骨。
1: 我已经说过，里面空无所有。
0: 那小姐会不会藏在别的秘密所在呢？
1: 唉，藏剑炉虽是神剑山庄中最秘密的地方，却也是最没有秘密的地方。四壁环墙，触目萧然，什么东西都没有。
0: 那么主人为什么要把那儿视作秘密禁地呢？
1: 以前我不知道，现在我才懂了。他是在那儿修养他的心性，以期进入更高的境界。
0: 啊，更高的境界，主人的剑技还能更上一层楼吗？
1: 怎么不能啊？以前他败于燕十三智杀智威的那一剑，后来连他身边的剑奴都能使了，这证明了他的造诣已经超出了燕十三那一剑呐。
0: 小香坐在车子上，阿古驾着马车来到了神剑山庄左侧的一座山林中，那是丁鹏指定要他们前来相会的地方。丁鹏准备暗中探一下神剑山庄，他也知道如何可以不经由前面的水道而进入神剑山庄。每一个武林中知名的大宅地庄园都要有一两条不为人知的秘密通路，即使是名门大派也不例外。神剑山庄自然不例外，那儿的通路不只是一条。谢小玉一入主山庄之后，不但发现了两条，而且还另外又开辟了两条，只是他没有想到居然还有他没有发现的。丁鹏跟谢小峰在藏剑炉中一番密谈， 老少两人谈得十分的投机，因此连自己的女儿都不知道的秘密，谢晓峰却告诉了这个年轻人。丁鹏要秘密地进入神剑山庄并不容易，要想进一步发现山庄中的秘密却更不简单，因为谢晓峰曾经很感慨地对丁鹏说过，我的这个家已经不能算是我的了，有很多事情很多地方我都不知道，老弟有空不妨设法看看，我自己有不方便的苦衷啊。丁鹏没有问谢晓峰的苦衷是什么，人家既然说过不方便，自然有不便启齿的地方，何况他自己可以去发现的，所以丁鹏第三次前去的时候就做了那个打算。他虽是没有太多的江湖阅历，但是那一身神秘莫测的武功不但造成了他的体能上的奇迹，也使他的智慧步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所以丁鹏叫小香跟阿古在神剑山庄前面一阵闹事，实际也就达到了掩护他追索秘密的目的。这目的算是达到了一半，他看见了许多别人所不知道的，不过还有一些他没有看到，他本可以更深入的，却为了一个人而延误了。这是一个很英俊的年轻人，满脸充满了正直与豪情，却被困在一间密室中。丁鹏救出了这个年轻人，却不知道为了什么，因为他根本不认识他。他发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他正在昏迷中，仅凭着一眼的印象，他就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决心要救他出去。为了他，丁鹏暴露了身形，没有进一步的去探索。小香到达山林中的时候，丁鹏已经在等着了，那个年轻人还是躺在地上。小香下了车子，
2: 公子，我们来了。
0: 丁鹏点点头，你们没有碰上什么麻烦吗？
2: 没有，只是他们的谢总管为了阻挠我们进去，跟阿古大叔打了起来。
0: 啊，那个谢先生很不好缠呐。不过我想阿古不会吃亏的。
2: 阿古大叔当然不会吃亏了，在他身上赏了一飞刀，要不是谢小玉及时救他，那一飞刀就要了他的命了。
0: 谢先生的剑法虽然不济，但绝不会低于六大门派的掌门人。阿古的飞刀能伤得了他吗？
2: 小李飞刀力不虚发呀。
0: 哈哈，你把我弄糊涂了，怎么又跑出一个小李飞刀呢？
2: 阿古用的是昔年小李探花成名盖世无敌的飞刀，虽然手法不济，其威力也不是那个谢先生所能抗拒的呀。
0: 哦，阿古怎么会有小李飞刀的呢？
2: 是我的，是我祖上传下来的。
0: 小香看出丁鹏脸上的神色，连忙解释说，
2: 我不姓李，姓龙，是龙霄云跟林诗音的后人。
0: 丁鹏并不十分的惊奇。
3: 哈哈，那就难怪了，我总觉得你是与众不同的。果真呐，你大有来历。
2: 哼，龙霄云的后人可不算什么大有来历呀。
0: 小香啊，这一点你倒不必妄自菲薄，能够跟李寻欢做一辈子对头的人，也就是了不起的人了。
2: 只可惜别人并不认为那是什么成就，我们龙家的子孙一直在江湖上抬不起头来。
0: 哎，那是你们自己被李寻欢的阴影罩住了，你们应该奋发起来，做一点让别人刮目相看的事儿啊。
2: 今天我就做了一件，我把小李飞刀送给了谢小玉。
0: 做得好，龙家的子孙身上怀着小李飞刀，那实在是一件最窝囊的事儿了。虽然你们两家已经谈不上什么仇恨了，但至少 不必去沾他的光嘛。
2: 听了丁鹏的话，小香忽然热泪盈眶，跪在地上磕了个头。谢谢公子，这是我此生听过的最难忘的一句话。
0: 啊，这只是一句很普通的话呀。
2: 可是别人知道我们是龙霄云的后人时，必然要把我们祖上所犯的错算一遍老账给我们。
0: 翻老账也没什么，李寻欢功成名就，到头来并没有什么损失。就算他为你们的高祖母林诗音前辈痛苦了一阵子，可是最后他在孙小红身上得到了补偿，倒是你们家才损失惨重，算起来呀，是他欠你们的。
2: 百年来，公子你是第二个说这种话的人，我想我的先人也会感恩于泉下的。
0: 哦，说这话的还有一个人是谁呀？
2: 李寻欢自己呀。
3: 百年岁月何等的悠久，这段公案早已脍炙人口，尽人皆知了，何以只有两个人做了这种持平之论呢？李寻欢已经是侠中之圣了，丁鹏却是全身充满着魔意，何以他们都有着相同的思想，他们两个人行事可是全无相同之处啊。但是他们却也有着很多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是至情中人，他们都是大智大慧、聪明绝顶的人，他们都是用刀的，而且在刀上的成就都到了前无古人的境界。胜于魔都是一种境界，一种心灵的境界，但到了至境，胜者不一定至正，魔者也不一定是至邪，所谓殊途而同归，莫非也是这个道理？丁鹏救回来的那个年轻人仍是昏迷不醒地躺在地上，阿古在他们谈话时已经弯下身去检查这个年轻人了，他看出这个年轻人是中了一种辟穴手法，可是阿古已经施展了17种解穴的手法，仍然无法把他救醒。小香走了过去，跪在他的身旁，把这年轻人的手抬起来运动了几下，看了看他的手掌，这个人是使剑的，而且有很深的造诣，现在的年轻人中很难有他这种高手。
0: 啊，这点我也看出来了，可是仍然不知道他是谁。你呀，说的全是废话。
2: 公子，不全是废话，根据前面的两点，奴婢居然不认识此人，但是已经大概能够猜出他的来历了。
0: 哦，小香，你能猜出他的来历？
4: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哎呀，好香呀！
9: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0: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8: 吃饭啦！
9: 吃饭，吃饭！
1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的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6: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5: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6: 我这就打。
7: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8: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4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7: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8: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9: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0: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8: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0: 怎么反悔啦？
8: 哎，不敢不敢不敢。
3: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到了小周末了，农历4月25。关注天气方面的表现，先来关注安徽的全省天气预报。那从昨天到今天呢，我省的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是有降水的，不过呢在这一会儿啊，很多地方的阵雨或雷雨都会限制。那从明后两天，我省都是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暑热即将从我省的北部铺展开来，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做好补水和防晒。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期11号全省晴天转多云的天气。

继续关注的是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合肥地区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预计11号晴天到多云的天气。那这两天天气呢，多地的天气都是晴朗的啊，都是好天气。所以说朋友们可以来洗洗晒晒啊，然后呢这样的好天气也可以适合出门走一走转一转，然后呢晒晒太阳，补补钙，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与大自然亲密的接触。相伴节目是安徽上空第一档专门为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服务的融媒体节目，我们有线上社群，还有线下的社区互动，建立和您深度的情感链接，为大家提供生活指引、消费指导、情感陪伴等多重的服务。参与热线电话的方式是一种最直接的互动方式，您可以拨打0551-63458395 6345-8395和主持人互动和交流，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在微信里面，您搜索6个字可以和我们保持链接。这6个字是“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来听首歌，在歌曲之后来迎接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1: FM 107.3或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难题都能够来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啊。依旧提醒各位，我们的交友和征婚的过程当中，希望各位以诚相待，非诚勿扰。来接张大哥的电话。
2: 张大哥你好。
1: 你好张大哥。
4: 哦，王亚小林你们好。
1: 哎你好，请说。
4: 我就是我想上半部分那个方子麻烦你们说一下。
1: 什么方子？
4: 就是上半部分你们介绍那个。
2: 嗯，
4: 我也不知道吗？
2: 是
1: 什么方子？
2: 治疗什么方面的？
1: 哪方面的？
4: 就是老年体虚可以长期吃绿从容哎，红枣哎。
2: 嗯
1: 嗯，老年体虚。
2: 您也是有这方面的表现吗？
4: 对。
1: 嗯，好，我们来给您找一下。您是想知道有哪几样东西，然后合在一块儿来饮用，是不是？
4: 对。
1: 嗯，好，这样我们来找一下上半段节目的相关内容。您稍等，然后一会儿来听节目好吗？
2: 您是有什么样的？
1: 你有什么样的表现？
2: 舒服的表现啊？
4: 就是感觉这个其他都还好，有肾病的人他感觉就是有点虚嘛。
1: 嗯，您多大年纪啊？
4: 我50岁。
2: 就觉得有点乏力是吧？
1: 50岁的时候其实还算中年呢。
2: 中年，嗯。
1: 嗯，您平时爱运动吗？
4: 平时爱。
1: 嗯，您这个平时就是现在还在上班吗？
4: 对。
1: 嗯，那我觉得您平时应该多运动运动，然后呢，这个增强一下您的抵抗力啊。50岁的话，这不算老年呐，对吧？
4: 对。
1: 对，现在50岁都中年人。
2: 是，您睡眠怎么样？
4: 睡眠还可以。
1: 啊，睡眠还行，对吧？
4: 对。
1: 嗯，好。嗯，就我们给您的建议啊，就是这个从一个是饮食方面，一个是运动方面，这个首先要加强，好吧？
4: 好。
1: 这个就是比如说每天。

0: 您听一
1: 肉
0: 下。
1: 苁蓉是其中一个。
2: 对。
1: 后面就是第二种啊，我们再来看看啊。
2: 红枣。
1: 红枣，对。还有是巴旦木。
2: 好的，对，就十个。
1: 肉苁蓉、
2: 对对。
1: 红枣、巴旦木，我看还有什么啊？
2: 桑葚。
1: 它是分开说的。
0: 对。正在给您找一下您要的这个方子，或者是一会儿我们给您整理完之后，您听广播好吗？
2: 哦，好，谢谢啊。
0: 哎，
2: 谢谢，
0: 好，
2: 再见。
0: 好，再见啊。好，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当然，就是我们跟大家说了很多，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些这个小妙招啊，或者是说生活当中的饮品啊，只能够在生活当中来，帮助大家调理。你指望它是能治病是也不可能啊，
1: 就是平时一个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其实对您的身体状态有一个比较
0: 对，
1: 重要的影响
0: 我们一直在说运动，就如果能动起来的话，其实每天或者是说一周要有固定的时间段是在外面进行一个这个相对来说有一点点强度的运动啊。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我来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好，这个叫五色糕怎么做呢？你可以选肉苁蓉十克，巴旦木仁十克，桑葚。黑桑葚十克，核桃仁15克，还有红枣15克放一块来，给它熬成。我看它怎么做，是应该是要，还可以加点蜂蜜啊，加
0: 口
1: 点
0: 味
1: 蜂
0: 会
1: 蜜，
0: 更好一点。
1: 调几个口感然后把它打成糊糊打成糊糊，
0: 就家里有那种破壁机是吧？
1: 对，
0: 然
1: 破
0: 后，
1: 壁机，
0: 直接打成糊。
1: 然后搅拌成一个泥状，
0: 就当是那种之前有点像米糊状的感觉，对吧？
1: 对，这当然食材你得选对
0: 对，好，
1: 然
0: 张
1: 后
0: 大哥，您看一下
1: 这
0: 啊。
1: 五味是它是起到的是温和调补的作用，
0: 只能是说调理您的这个身体，不是说去给您治病。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啊，好吧？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如果有这个生活当中的问题、难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来继续带领大家。来长长知识啊，看一下生活当中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些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下半节目当中来去跟大家讲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再来说一个这个，跟这个生活相关的问题，睡觉，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睡觉，其实它是每天要睡满。比如说多少个小时，对吧？日常的人的认知，对吧？很多人说糖尿病，和吃也是不可分开的。糖尿病跟睡眠其实也是有关系的啊。
1: 没错，
0: 晚睡晚起的人出现体重指数增加、肚子大的情况，也是会风险会增高。而和早睡的人相比呢，那当然它是有一定小损伤的。
1: 好，来说一说这个。

0: 因为生物钟是我们体内的一个重要的机制，影响了睡眠的周期、体温和相关激素的分泌代谢。长期晚睡或者睡眠不规律会干扰生物钟，导致内分泌失调，进而影响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加血糖跟血压失控的风险。
1: 有朋友们问了，我说我睡满8个小时啊，时长够了，但是晚睡晚起伤身体吗？朋友们可能会这么认为，只要保证每天睡够8小时啊，其实如果是老年朋友们有这样的一个睡眠长度，还是蛮好的啊。那无论是晚睡晚起还是早睡早起，对身体影响不大。实际上，固定的晚睡晚起虽然说比频繁换班规律它就相当于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仍存在着健康风险。
0: 因为你看，夜猫子型的人群往往伴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吃夜宵、缺乏运动，这些习惯都会进一步增加患病的风险。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尽量避免晚睡，长时间晚睡会激活交叉神经，升高肥胖和高血压的风险。
1: 那如果说实在需要晚睡，这样做可以帮你减少损伤啊。通过干预生活方式，比如说少吃多动。睡前不吃夜宵等方式可以降低糖尿病风险。规律作息，如果说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晚睡，要尽量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
0: 这个也很重要啊。另外要纠正不良的生活的习惯，睡前不吃东西啊，暴饮暴食啊。另外呢，我们来说一下改善入睡难、保证好睡眠要做到以下的几点。首先，影响睡眠的两个关键因素是要规律和要睡够。规律是什么？就每天坚持同样的入睡跟起床的时间，培养睡眠规律。比如说每天晚上就10点睡觉，早上几点钟起来，这个规律要形成。人体在自我修复活动大都是在3点，我们说的这个3点，凌晨3点之前进行。所以从晚上的23点到凌晨3点。这段时间内的睡眠质量其实是特别关键的啊。
1: 大家可以通过以下3点来评估自己的睡眠质量，以尽早发现是否有睡眠问题。睡眠时间，每天是否能在22点到23点开始陷入到困顿状态，转而进入睡眠？时长，能否每晚睡够6到8小时再自然醒来？醒后的感受是？精力充沛
0: 没错啊，所以说当其中有一条任何不满足的时候，你都要提高警惕了啊。长期存在问题，就要到医院来看一下睡眠的这个专科。那如果想保证好的睡眠，可以尝试有一些这个小的方法啊。
1: 待会儿我们来说，先迎接陈奶奶的电话。
0: 好。
1: 陈奶奶，你好。
2: 你好，主任。
0: 你好，请说。
2: 我要讲个事。
0: 您讲。
2: 就是前天我一个妹妹嘛，她叫那痔疮，痔疮狠得很，结果跟她叫买麻叶龙膏药，麻叶龙膏药，麻叶龙膏药，没什么好了。
0: 您说慢一点，怎么了？
2: 不是这个前天一个妹妹嘛，她讲的她是
1: 痔疮，
2: 狠得很，我在家就买麻叶龙膏，麻叶龙膏药，麻了就好了。
1: 马应龙，
2: 麻叶龙膏药，
1: 对，马应龙这个痔疮膏是吧？
2: 哎，对，搞就他带一下搞着，
0: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
2: 还有这，他吃过了，叫他，每天吃个梨，他冰糖。
0: 每天吃。
2: 好像就火就下去了。
0: 降火的，对吧？
2: 我天天都吃那，我就买那，我这个智商太狠了，找买那搞什么搞什么好了。
0: 这个，之前也有人说。
2: 我
0: 管
2: 你们，我是想告诉你一下子。
0: 谢谢您啊，谢谢。
1: 谢谢您，
0: 好嘞，
2: 谢谢啊。
1: 奶奶，你今年多大呀？
2: 83。
1: 哦，82岁，哎呦，思路好清晰啊！
2: 我脑子清晰。
0: 好嘞，好嘞，要
1: 特别棒，
0: 注意身体啊！
2: 告诉大家的哈。
1: 好，谢谢您。
0: 好，再见。
1: 我们非常可爱的、热心的陈奶
0: 奶
1: 啊。
0: 当然，这个药膏之前我们也提过
1: 啊。
0: 然后呢，药膏就可以试一下，因为它里面会有一些消炎的一些效果。但如果您真的特别特别厉害了，连坐板凳啊或者走路都有影响的话，其实还是要到医院去把这个后患给解决掉，就是把它做个小手术，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手术啊。好嘞，热线0551-63458-39，0551-63458-39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
1: 刚刚说的什么要保证好睡眠，有几个小方法是吧？
0: 没说完啊，
1: 来说一说哦。
0: 好，
1: 第一就是睡前梳头。
0: 梳头。
1: 哎，睡前梳头三到五

0: 分钟有助于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让紧张的神经放松下来。
1: 还有按揉太阳穴啊，用指腹顺时针按揉太阳穴3分钟，然后呢，有助于减轻头部疲劳，舒缓焦虑的情绪。
0: 还可以按揉您的风池穴。
1: 风池穴在哪儿？跟大家说说啊。
0: 风池穴是在
1: 颈后，
0: 它是在颈后。颈后就是在那个发际线。后面的发际线。然后靠近脖子的地方，这两个地方有个血有窝，
1: 就是头部跟颈部衔接的那个地方。
0: 对对，这两侧，
1: 对，风池穴这个穴位好像还比较
0: 两侧有
1: 大家比较熟悉啊。
0: 然后呢，就是双手拇指按压颈后的风池。

0: 哪怕就是散步半小时，也会有利于睡眠。
1: 另外是要保持乐观情绪，客观事物和自我心态都可能对情绪产生影响。如果没有办法来改变客观事物，那就尽量改变自己看待事物的角度，进而改变自己的心态啊。
0: 还要保持规律的生活。规律生活不仅包括作息，还要包括您一日三餐的规律。
1: 那还有睡眠，打造舒适的睡眠环境。睡眠环境要安静，睡前及时的关灯，不要看电子设备，你不要在那种光线的这个刺激之下来入睡啊。
0: 还要尽早治疗慢病、慢性疾病啊，一些泌尿系统的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会影响睡眠质量。患有这些疾病的患者，应该要尽早治疗，恢复睡眠，形成正向循环。
1: 最后不要乱吃药啊！有些年轻人不顾自身身体状况，滥用像褪黑素、安眠药，不仅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改善睡眠问题，还可能会有其他的副作用。好，我们来接李叔叔电话啊。
0: 哎，李叔叔，你好。
2: 喂，你好，两位主持人，你好。
0: 您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昨天那个王叔叔。那个说那个说了智能盲人手机的，电话号码。
0: 您是想用是吗？想学
2: 智能手机啊，就是那个带按键的。
1: 您是说？

0: 哦，1962，
1: 嗯，
0: 还有呢？
1: 7382。
0: 1962738，好，
1: 好了，
2: 嗯
1: 哎，你给他打啊，
0: 好，62738，好，
2: 哎，
0: 谢谢了。
2: 好
1: 不
2: 嘞，
1: 谢啊，
2: 对，19627382，好，热线，
1: 记性还蛮好的啊，
2: 是热线0516345839，正在各位开通当中啊，来接胡爷爷电话
1: 啊、哦，胡爷爷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好，请说，
3: 感谢你们两位主持人啊，
1: 不
2: 客气啊，
3: 我家卖人，我86岁，我86岁一个老人，我现在有3个孩子，三个孩子，我有一套房产，一套房产给两个女儿，现在两个女儿一个女儿。在身边呢，带工带不工。还有一个大女儿，在外头，在市中城前，她就不管。我叫你都找一个正经工，我说没什么，不能烧饭，也不能烧开水。我一身病，有高血压，有心脏病，还有脑梗。我。7月的吃狮子症药，我这个都靠学校的一个人搞，大都他也不管。我拿他找一个正经工，他让我委屈。你看我这个办法怎么解决？请你们帮我参考参考。
1: 您现在是怎么想的呢？
2: 您自己有没有收入？你自己有没有收入？
1: 您每个月有
3: 不太好。
1: 您每个月有收入吗？
3: 我。我姓侯。
1: 我知道，胡爷爷，您每个月有没有收入？
2: 您每个月有没有钱？您每个月有没有钱？
3: 没有钱。
2: 那您每个月
1: 你生活来源从哪儿来呢？
2: 对。
3: 不要你小米。有国家给我生活费啊！
1: 他有高龄补贴了。
3: 国家有生活费，我只不能出门，不能下楼，就靠学校的一个人，他常年常远，你7、8年了，也乱说乱讲，大都他不管。
2: 我明白了。
3: 问他，他让我没去。你看，我就该怎么？
1: 那是这样的，胡爷爷，您大女儿的家庭情况怎么样呀？
3: 大的情况不那怎么样，不怎么样。她从小受的抚养大的。
2: 好，这样来，爷爷，我问您个问题，房子有没有给过？房子是不是已经给过小孩了？
3: 房子是我这个房子。我姑父姑给。我给大的跟小的两个人的，
2: 就是
3: 一人一半。
2: 房产证上是两个人的名字。
3: 房产过户给俺那个大的就变了的。
2: 房子过户完，然后小孩就变了，是不是？
3: 对。
2: 好，我想问您现在是跟小女儿住对吧？
3: 我一个人住，还住在过户那个房子，过户的房现在过户住在他们头上，我人。现在86岁的，我有妇外隐疾，那我在家里个最受不了嘛。
2: 我明白了，就是他住在那个房子里，但是房子已经过户给两个孩子了。
1: 您就两个孩子是吗？
3: 对，房子过户给孩儿，
2: 好
3: 男人的办给他们的，现在我孩儿我一个人住在这里边。
2: 我知道，我知道，就房子现在他住，但是已经不是他的名字，是两个小孩的名字。
1: 是这样的，胡爷爷，您现在最大的诉求就是说希望。大女儿能管您是吧？
3: 对，大女儿她不管。
2: 是这样，她想找一个保姆，但是他们孩子不给钱。现在是这样的，对吧？
3: 是不是？请问你们，叫你们今天也没法解决。这种人不能。
1: 可以，
2: 没问题。可以从法律程序，因为你把房子过户了，然后呢，那实在因为。

0: 哎，现在说让您把房子收回来，可能也不太现实。孩子不签字，你也没办法把房子收回来。您可以走法律程序，您打一下法律援助热线，从法律程序让两个孩子起到抚养您的责任，给您钱或者是来抚养您。嗯，给您找一个法律援助的热线好吗？
1: 您现在不就主要是对大女儿有意见吗？小女儿还是管您的，对吧？
0: 也是代管不管。
1: 小女儿管，
2: 大女儿不管。
1: 对，她就是对大女儿有意见。那您这样，你打一
2: 个。大女儿不管。她叫我委屈，就是两个字，委屈。不管，委屈。
0: 好。
2: 给她认为她就不应该了。
1: 那您可以来找她。您可以打一部法律援助在线的咨询电话，是五位数，您记一下，您去给她打好吗？
2: 什么的谢谢你都指人
1: 对您
2: 你叫慢一点
1: 我讲慢一点
2: 我儿道也不着
1: 好
2: 我这个儿道也不着我普通话也讲不好我就叫慢一点你看我现在武装不在家都我没得饭要吃他要害怕光随地你能让我叔伯母给爹打死怎么办呢？
0: 好，来这样，爷爷您别急，给您一个电话，您先记一下。
1: 对，12348。
2: 啊，
1: 这五位数是12348。
2: 12348。
1: 对，对，您打给这个服务热线来打过去啊。
2: 你打。请您们打过去好不好？
1: 不行，那您自己打，因为您的自己的家务事，家里的事我们也不太清楚，
0: 说不清楚
1: 对吧？你必须要把你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跟对方来讲。
0: 把你的想法，家里的情况都跟他们说清楚，然后问一下他们能怎么从法律途径来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2: 哎呀，我熬到太熬到。
1: 这样，那个胡爷爷就打这个电话。
2: 不好，我儿子听不清。
1: 好，
2: 请你麻烦你讲慢一点。
1: 号码您记住了吧？是12348。
2: 对，12348。
1: 对，你马上就给这个电话打。
2: 12348。
1: 对。
2: 12348，那怎么处理呢？
1: 您给他打电话，把您的这个情况跟他讲一下，您看该怎么办？他会告诉您怎么去处理。
2: 就能不能谢谢你们主持人把我打个鱼。
1: 我跟您说，胡爷爷，您的自己的您的家务事，这些事我们也不太清楚，我们没有办法给您具体来帮助，好吧？您就打电话跟对方说。
2: 你们没办法处理是吧？
1: 对，因为您的事我们也不是太清楚，我们只是请您自己在这边说嘛，对不对？
0: 就是您家有的孩子怎么照顾您，然后不怎么照顾您，这个情况只有你自己跟他讲。
1: 而且您大女儿又在外地那么远，就算您让您家门口来去调解，人家也不好调解。他如果说最后您大女儿电话都不接了，那别人有招吗？没招哦。就通过你现在只有走这个方式了啊。
0: 您现在就自己给他打个电话，把你的想法跟他讲就行了。
1: 好，这样胡爷爷，我跟您讲，您这个事您只有去通过这个方式。您如果说大女儿就是不管不问了，您现在对她就是想通过一些方式让她能够对您有一定的赡养义务，你就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
0: 因为怎么回事？因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胡爷，您家里的情况只有您自己能说清楚，我们帮您去转述的话说不清楚。比如说您孩子在哪儿，他是不是一次没有给您打过电话，他怎么抚养您了，您把房子给了孩子还能不能要回来，这些都得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给您一一来进行判断。我们只能给你提供这个方法，具体的事情只有您跟律师之间来自己沟通。明白吗？好吧，
1: 好，我们来听首歌稍微的放松一下啊，在歌曲之后继续直播相伴节目。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乱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下半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号码0551-6345-8395-6345-8395。
1: 当然，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平台，有的问题我们能够解决，我们会当场给各位解决；解决不了的问题，特别是很多专业性的问题，我们会给您指引一个方向，告诉您去找哪方面的专业的人员帮您解决。那也希望各位能理解啊，确实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讲过，寻医问药，我们不是医生，不能给您开药。但您要问我们这个病看什么科找谁，我们可以跟您网上查一下，跟您讲。因为具体的事情，包括到我们以前讲过嘛，说专业的事情还是要留给专业的人去做啊。
0: 确实啊，能帮的忙我们肯定会帮的啊。如果说那个我们心有余，但是呢也达不到那个效果，那我不能说承诺你，我说我们来跟你去帮忙，能够保证你怎么样怎么样。那有时候不是就不太负责任了吗？
1: 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很庞大的智囊团，很多说你们智囊团是谁呀？当然是我们的广大听众啊。因为有的问题是我们没有遇到过，但是我们很多听众遇到过，他们也会来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好，我们一起来集思广益啊。好，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里面您搜索六个字和我们保持链接，这六个字就是安徽老年生活。
1: 安徽老年生活啊。好，我们继续来带大家继续来长长知识啊。我们来说说看一个问题，叫控糖的问题吧。很多人一说起酸奶就纠结，是不是糖高怕升糖怕长胖，脾胃虚不敢喝，尤其是糖友更是把酸奶里的糖当成是洪水猛兽啊。来跟大家说说看这个控糖问题。先搞懂乳糖和蔗糖的问题。乳糖它是不等于蔗糖的，所以糖友呢真的不用去害怕乳糖这两个字啊。
0: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很多糖友就是看到配料表当中有乳糖，包括有什么碳水化合物，立马就有慌了的感觉。
1: 慌了
0: 这不就是糖吗？其实乳糖和蔗糖完全是两种东西啊，差别比较大。蔗糖是双糖的一种，来源于甘蔗或甜菜，是一种甜味剂，可以在体内分解为葡萄糖和果糖，为人体提供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常被用作食品的原料、药物辅料等等。分解后的葡萄糖会被迅速吸收，容易导致快速的波动升高。
1: 刚刚说的是蔗糖啊，再来说乳糖。乳糖是由葡萄糖和半乳糖组成的双糖，那天然存在于奶制品当中，是牛奶本身自带的天然的糖类，人体不能够直接吸收乳糖，只能吸收单个的葡萄糖和半乳糖。想要消化乳糖，肠道里必须要有一种酶叫乳糖酶，把一分子乳糖转化为一分子葡萄糖和一分子的半乳糖。那
0: 很
1: 多人对
0: 有疑问，
1: 是
0: 啊，酸奶当中还有乳糖，为什么也能够成为低 GI 食品呢？因为酸奶以牛奶为原料，它的碳水化合物是以乳糖为主，而且乳糖消化吸收的速度相对比较慢，摄入之后呢，血糖上升慢，因此属于低 GI 的食物。
1: 那酸奶为什么又能够稳血糖呢？酸奶中的蛋白质、脂肪、益生菌，它会形成叫缓冲存，那这个延缓糖分的吸收，减少餐后的血糖大起大落。简单来说啊，酸奶里的蛋白质加上脂肪和益生菌，相当于给碳水化合物装了一个叫缓释器，让血糖升得慢降得稳，不容易出现吃完就飙升，过会儿又降低的情况。所以呢，就是叫健脾助运，脾胃运化有序，气血升降平缓的一个情况啊。
0: 很多人也认为酸奶当中绝对不能添加白糖、蜂蜜，但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啊。蔗糖虽然说是精制糖，但是被酸奶的蛋白质、脂肪包裹之后呢，吸收。

0: 速度会下降，升糖速度会下降，所以说对于血糖比较稳定的糖尿病患者还是可以少量使用的。但如果说血糖波动比较大的患者，还是建议选择无糖或添加木糖醇的酸奶。
1: 所以说含糖酸奶不等于升糖快，只要不过量，它依然是稳血糖护肠胃的好食品啊。那来跟大家说酸奶怎么喝，它会更合理一点啊。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关键啊。
0: 科学喝酸奶，
1: 真的是科学喝酸奶，要记住有小原则啊。第一要干嘛？看配料表和食品的标签，选择这个蛋白质高的，不要选这个叫做稀糖水的酸奶啊。酸奶配料表的第一位应该是生牛乳或者是乳粉，代表着这个它的原料占比很高，也就是酸奶营养价值的基础。如果配料表的第一位是水，这代表着其中蛋白质、钙等营养成分相对来说较少，还有可能会含量会高。特别注意的是，如果食品标上有饮料两个字，那么比如说乳酸精饮料，还有酸乳饮料，那么它根本就不是酸奶，而是含乳饮品。值得注意的是啊，这种含乳饮品其实还是要少喝比较好啊。另外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放在餐前20到30分钟来喝，效果会更好。
0: 先喝一小杯酸奶再吃饭，相当于给肠胃铺了一层保护膜，有助于延缓主食当中碳水化合物的吸收，从而压低餐后血糖的峰值。
1: 还有有的人拿酸奶当水喝，千万别拿酸奶当水喝啊！控制量，一天一小杯，150到200克就可以了，既能补充蛋白质、钙和益生菌，也能避免糖分的摄入超标。
0: 也可以搭配粗粮。
1: 酸奶搭配粗粮特别好啊！
0: 还有坚果。浆果可以使这个酸奶的营养更均衡，血糖更平稳。麦麸、鹰嘴豆、无花果、奇亚籽等食物当中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能够吸水膨胀，让作为人体所需氨基酸的合成原料，维持肠道的免疫稳定，对炎症及肥胖、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的预防和辅助改善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1: 来跟大家说一下，健康从来不是拼命减糖，而是均衡的膳食。就是如果你想有健康的身体，不是说我拼命的把糖减下去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会说的，要均衡饮食。控糖需求的人不只是糖尿病，糖前期的患者，大众健康意识会越来越强，有减重、减脂、塑形要求的这类人应该注意到控制糖分。但现在很多人有个误区就是健康等于减糖，其实食品是健康营养素的载体，过度的节食、盲目的减糖会导致营养摄入不足，反而不利于身体健康。
0: 如果说您极端控糖、低碳水，短期可能体重掉一点，但长期容易肌肉流失、代谢下降、情绪暴躁，导致体重的反弹会更快。因此，在合理控制总能量摄入、保证营养均衡的前提下，适量摄入升糖指数较低的食物，对控糖有需求的朋友们来说是相对安全的。
1: 来，最后给大家来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应该适量的摄入酸奶？关于到为什么要适量摄入酸奶，其实也有几个方面因为酸奶比牛奶可以更好的来消化，脾胃负担小，减少腹胀腹泻的一个出现啊。另外呢，其实酸奶被认为一种营养密度高的食品，小小一杯蕴含很多的有效物质，包括优质蛋白、容易吸收的钙、维生素 B 族、益生菌、健康脂肪，用很少的热量换来较高的营养回报，是典型的高营养密度食物。
0: 不论是无糖的还是含糖的，酸奶都能发挥一定的稳血糖护肠道作用，对糖友友好，对普通人更友好。当然，对于血糖波动较大的糖友呢，还是建议选择无糖或添加木糖醇的酸奶。把握好量。吃对时间，搭配均衡，酸奶就是你日常健康里性价比最高的养生小帮手了。
1: 好嘞，这就是跟大家说到的酸奶的相关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啊？好吧，我们的节目啊，在这个早间的9点到11点为大家直播送出，晚上的6点到7点会有一次重播。如果您早上没有听清楚的，晚上来可以继续收听。刚刚跟大家说这个酸奶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去消化一下、吸收一下。 其实酸奶有的时候你吃到肚子里吃得合理了，它对于到健康来说它是有好处的哦。
0: 的确哦。好嘞，希望大家每天都有

0: 一份好的心情，健康快乐啊！
1: 当然啊，我们的节目和大家陪伴。另外微信公众号上也会有很多人留言，我们每天都会看到有一些问题，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解决，以及我们的微信群。我们的微信群里很多听众每天早上互道早安，然后你也会有一些这个建议和意见在里面，我们都能够看到啊。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参与和陪伴。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晚上6点到7点，我们来听重播了。
0: 嗯，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荟萃名家评书，演绎传奇故事，名家书场。
1: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4: 武圣人于何让黄眉神童丁朗去调白云剑客吓唬人？可是小剑魔白老白一子、寒江孤雁柏陵女剑客上云凤、一字峨眉马凤姑，这三位是坚持不同意，劝吓唬人别去。其实这三位说的不是不对，说师叔武圣于和是明白人，但是他周围那帮人太不是东西，一回不听，两回不听，架不住时间长了他就耳软心活呀。一旦师叔偏听偏信，你到那块据理力争，非闹冲突不可，你不得吃眼前亏吗？以我们的主意，咱应当禀明老师，让老师做决定，是去对是不去对。可是白云剑客吓唬人呢，一贯忠厚，他认为这个事儿啊要禀明老师，未免有点兴师动众。我到东海小蓬莱陛下宫见着我师叔，你怎么问我怎么说呗，我又不说瞎话，有一讲一，有二讲二，你信就信，不信拉倒，你还能把我怎么样？要为这件事情惊动了我师父，让他们师兄弟之间闹了摩擦，晚辈人就觉着心里头不安，所以白云剑客吓唬人是断言拒绝，非去不可。小剑魔他们拗不过吓唬人呢，就瞪眼看着黄眉神童丁朗把吓唬人带走了。咱们书说简短，到了陛下宫见着武圣人于和，这武圣人呢，表面上还真行，给吓唬人一个座，心平气和地问他，究竟上三门和昆仑派莲花门有什么仇恨，怎么结的仇，这三教堂和三仙岛究竟怎么回事，你要一字不漏的都告诉我。夏侯人当然不会编了，他说的全是实际的经过，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啪啪啪的全说了。武圣人一听，哎，这好，夏侯人说的跟夏遂良说的正好大翻个，根本对不上茬，尤其说到潘鼎臣的事情，夏侯人说得很清楚，潘老剑客我们连一手指头都没动弹，那是夏遂良他们自己动的手啊，这纯属是栽赃陷害，望师叔明断。 武生人没办法了，把金灯剑客夏遂良、昆仑僧等人给找来，当面跟吓唬人对刺，和这帮小子说瞎话就说到底。九供不离原词，十三张臭嘴叼住吓唬人，一面说一个样，叫于和怎么办？后来于和打定主意，先叫吓唬人回白云观，我亲自出马前去调查，非把事情摸清楚不可。因此让吓唬人回白云观。这个事儿要到现在呢，哎，就算不错。不能说武圣于和不对，他真要调查，还就真能摸清怎么回事。偏赶这个事情啊有意外，屋里谈得好好的，这位白衣神童小剑魔来了。当然他也出于好心，劝大师兄别上陛下宫，白云剑客不听，非去不可，结果走了。小剑魔越琢磨越觉着危险，其实我大师兄一贯忠厚老实，到那儿非吃大亏不可呀，我不知道就算了，我知道能袖手不管吗？他也没跟别人打招呼，背好佛光剑从后边就撵来了。这白老白一子不像夏侯人，你看夏侯老剑客一向稳重，什么事儿得问清楚，这小剑魔那么大年纪了，有点沉不住气呀。一到东海小蓬莱就带着一脑门子官司，瞅谁都不顺眼，结果到山口外面跟碧霞宫的人发生了冲突。今天守卫值班的正是八大护法的第八位鬼影神魔高亮基，这高亮基也性如烈火，说什么不让小剑魔进去，小剑魔就非进去不可，在山口外俩人伸了手了。结果白老白一子一下没注意，用佛光剑是剑斩高亮基，把脑袋给剥了下去了。您说这不没事找事，明有理也没理了。消息传到陛下宫，武圣于和是冲冲大怒，金灯剑客夏遂良跟昆仑僧可高了兴了，哎呦，老天保佑，小剑魔哎，我们得感谢你，你这一剑砍得太有功了，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不然这事儿麻烦了。后来武圣人于和命小剑魔白老白子近前回话，问他为什么剑斩高亮基，这是在我眼皮底下你们都这么专横，这要不在我眼皮底下，可见你们得横到什么程度啊，这还了得吗？可他一指责小剑魔啊，白衣子还不服气儿，跟武圣人于和当场冲突起来，口出不逊，结果这事情弄糟了。

0: 武商人于和是勃然大怒啊，心说这还了得！也慢说是你呀、啊，你师父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就见着我的话，他也得恭恭敬敬的。你别看他是我师兄，他也惧怕我三成。你有什么了不起？在我这摇头晃脑，还杀掉我的护法，我要不给予你严惩。 往后我这武商人谁还尊重？不用他伸手，他冲两旁一努嘴儿，那就妥了呗。来呀，把白衣子给我拿下！可这帮人就等着听这句话呢，嗷一声就上去了。白衣子再厉害，在这帮人面前，他也施展不出来呀。
1: 还用别人伸手吗？金灯剑客夏遂良、印光大法师古月、卧佛窟伦僧这三个人一伸手，小剑魔就受不了了。没有十七八个照面，被金灯剑客夏遂良一掌，正打在肩头上，咔吧，把左膀子的骨头给击折。小剑魔扑通坐地下。
0: 让人家拧过胳膊给捆上了。幸亏武生人于和制止的及时，不然就把他打死了。妈，留活的，千万别叫他死了。将来见着他师傅，我好跟他辩理。你说旁边站着个白云剑客夏侯仁，眼见师弟被打伤，他能看着不管吗？ 也把家伙拉出来，还没等动手呢，小剑魔受了伤了。武圣人为这事儿也飘了礼了。夏侯仁呢？我对你不错，还给你个座儿，你干什么？哦，打仗亲兄弟，你也不问秦红皂白，就想在我门前立棍儿，在这拔横。好嘞，你也甭走了。武圣人于和传话。 把白云剑客夏侯仁也绳捆上绑，把这师兄弟二人押到碧霞宫的后山，叫千元洞。关到这之后，听候处理。可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武圣人于和也深感到做的有点过分呐、啊。哎呀，心说我那师兄要知道了。 岂能善罢甘休啊！我跟我这俩师兄向来就不对付，如果长法道人雪珠莲在帮着普渡，两方面的人来找我来，可够我抖了的。干脆我事先做好准备吧，能讲理咱们讲理，讲不了道理就以武力解决。就这样，武圣人亲自部署。 召集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全聚会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在前文书咱们说过，马家店的掌柜的跟徐良、白云瑞说，说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请老了人了，那不是瞎话，那都是经过武圣人于和之手请来的。 现在东海小蓬莱布下了天罗地网，是杀气腾腾啊！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徐良、白云瑞、蒋平、房树安，他们到了东海镇了。这个白春和房树安还要夜探小蓬莱，结果见着铁爪神鹰苗振东，苗老剑客向他们讲述了以往的经过。 那位说苗振东何许人也？他对这些事儿怎么这么清楚？原来呀，这座东海小蓬莱是人家老苗家的私人财产，在数十年以前，这是个渔场，有人管这地方叫苗家岛。 苗振东的祖辈就在这儿居住。到了苗振东这一辈上，哎，这岛子开发。

0: 的不错，有的是钱呢。那么武生人于和呢，也相中这个地方了。一看是世外的桃源，山清水秀，木化四方，修了一座碧霞宫。后来呢，找苗振东商量，要买这块地。苗振东就问：“您老人家买这块地皮干什么呢？”于和说得清楚，没有别的意思，我也不想发财，做武林圣地。您想想，于和那是武圣人，要花钱买这地方，苗振东敢不卖吗？也不能要钱呢。后来苗振东表示，说老圣人要用这地方，我双手奉献。您做武林圣地，这也是个好事。就这样，苗振东分文没要。哎呀，把于和感动得不得了。但是强宾不压主，能把人家一家挤出去吗？经过协商，把东海小蓬莱分成两部分，靠东部全都归碧霞宫管，靠西边归老苗家管。苗振东就选中了翠竹林这地方，修了一所大庄宅。老苗家的人都搬到这儿住来了。这一个岛子上两个天下。这白春和房叔安呢，误打误撞，结果到了翠竹林演艺山庄，遇上苗振东了。正因为苗振东对碧霞宫有重大的贡献，吴圣人于和对他一向不错，有大事小情都不瞒他。这一次特别叫手下的人关照苗振东，说最近我们岛子上不太平，可能要出大事儿，你们呢要注意人身安全，平时不要离开岛子，遇上岛外的人要严格盘查。其实武圣于和是好心，怕苗振东啊他们受了损失，就把这个底给透露过来了。苗振东他也得问呢，说为什么不太平啊？发生什么事儿了？他到处打听，结果把这底摸出来了，这才知道白云剑客夏侯仁、白衣神童小剑魔被压在千元洞。看武圣人拉这差价，还要把81门总门长、长法道、雪珠莲、少林的名僧全都给请来，说好了怎么都行，说不好都把他们废在小蓬莱。您说这不是大事吗？苗振东大吃了一惊啊，心中暗想：坏了，这一场凶杀恶斗是亘古未有啊。有心给开封府送个信儿，又一想，我何苦来的？我一不是做官的，二不吃国家的俸禄，我没事吃饱了撑的。干脆他们两家的事儿，跟我毫无关系。我既不向着东家，也不向着西家。干脆来个站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观水流啊！这是原来他的主意，他也没想到白金堂的孙子居然能到了他的翠竹林。今天晚上一见面，老头一问，哦，这才明白，想起当年他跟白金堂的交情，不忍白春遇害，因此把这点实底全抖了出来。他告诉白春和房叔安：“快走！就你们二位上东海小蓬莱啊，你们探听什么？不但探听不着什么，还得把命搭上。也慢说你们俩，白云剑客和小剑魔那身份有多高？到这儿都玩不转。”房叔安和白春一听也傻眼了。
1: 的妈呀！
0: 王传一想，事先我们都不知道信儿，幸亏今儿晚上来一趟，要不来我们还蒙在鼓里。我们还发请帖去请峨眉寺的剑侠呢，哪知道其中有两位全都炫到这儿了，应当回去赶紧给我干老跟我老叔送信儿。房叔安跟白春一商议，这就起身告辞。苗振东说：“你们走更好，趁着天没亮，我派人把你们送出去，不然的话你们走不了。”你看，在屋正说着话的时候，门外就一阵大乱了。有个报事的跑进来了，哎，报老剑客，外边来了一伙子人，把咱们的宅院给包围了啊！哪儿来的？碧霞宫的，碧霞宫的，为什么？带队的是两位，一位是广法天尊修善老剑客，还有一个是外来的，什么三仙观的观主叫萧德成。他们说嘛，倒子上进来奸细了，现在全山戒严，正捉拿奸细，唯恐奸细跑到咱们翠竹林。所以呢，上这儿来搜查来了。苗老剑客一听坏了，这怎么办？脸也变了色了，一个为房树安和白春。

0: 死了，他就把白春和房树安交给苗铎。你看苗铎呀，也不简单，他也琢磨我们惹不起人家碧霞宫啊，人家来肯定有目的，有线索，不然他不能到翠竹林。倘若要仔细搜查，可怎么办呢？藏在哪儿保险呢？后来他想到姑娘东海芙蓉苗灵玉的身上，姑娘现在还没成亲，还有闺房，干脆把这俩人藏到闺房。搜查的时候，这地方一般不搜查，看来比较保险。就这样，闹海龙苗铎把房树安和白春藏到苗灵玉的房中去了。那边藏着，这面苗振东率人大开府门，往外头一看，灯球火把，量子妖松啊，来了有100多号，为首的正是两个老道。这广法天尊修善，那是八大护法的第二位，也是武圣玉和眼前的红人呐、啊。萧德成在旁边跟着，苗振东假意吃惊：“哎呦，二位仙长，三更半夜到我的庄宅来，莫非有什么事情吗？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里边坐吧。”正要讨好，苗振东把几个人让进去，分宾主落座，就问。究竟为了什么呢？无量天尊。修善笑了笑：“老剑客，您了在翠竹林一住，真是世外桃源的大罗神仙呐。难道最近岛子上的事儿，您一点都不清楚吗？”苗振东说：“也不能那么说。我听说最近岛子上不太太平。”可能有什么人要搅闹东海小蓬莱。
1: 对喽，
0: 您说的一点都不假，这不这事儿就来了吗？实不相瞒，开封府那些爪牙们已经来到东海镇，住在马家店。不但住在马家店，今儿晚上还派来俩人夜探东海小蓬莱。您说他们是不是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呢？这两个人我们可以断言还不简单。他们把我们岛子上的人，长寿仙翁司马刑天，给扎死了。我们在巡逻的时候发现了尸体，立刻禀报了武圣。武圣传法牒，全山全岛戒严。未发现有人逃走，可以断定进岛的人还在岛子上。现在我们全岛子都搜遍了，没有，唯独您这翠竹林我们还没搜。老剑客，您可别过意啊，我们这也是为您好。倘若这两个人要在您这行凶，对您是大大的不利呀！
1: 哦，
0: 有这等事啊，千真万确。你们怎么知道来俩人呢？
1: 嗨，
0: 有巡山的小道士看见两条黑影，所以我们就敢断言是俩人。好吧，二位仙长既然为我着想，我非常感谢。那你就搜搜看看吧，和这苗振东装的真像。吩咐家兵张起灯球火把，配合这俩老道，在前院后院左院右院这顿翻。结果没有。当然了，他们这个搜查也就是走走形式，开开门往屋看看，没有，撩开桌子帘瞅瞅床底下。

0: 没有，叽里嘎啦看看没有就算了。他们也不敢确认这俩人就是千真万确在这儿，所以转了一圈没有。俩老道乐了，老剑客，哎呀，陶冶您没得休息，实在于心不安，没有更好了，关门睡觉吧，我们告辞了，不送。等周围一切恢复了平静，苗铎把白春、方叔安又领到前屋。苗振东说：“二位，我可不是胆儿小啊，你们在这儿可太危险了。现在要不走，等天亮了更麻烦。老朽我亲自护送你们离开此地。”苗铎说：“爹，你老人家不必出头了，还是我去。”“不行，你还毛嘞，我怕你遇上事情，你抵挡不了。这爷儿俩还都争着去，后来呢，爷儿俩一块儿去，在家里面留下东海芙蓉、苗灵玉和神棒无敌镇九霄苗旺，让他们看家。苗振东带着苗铎，佩戴随手应用的家伙，保护着这二位走角门离开翠竹林。他们那意思啊，打算转到水边去，他们自己家有船，然后把他们送出东海。但是走出去不远一看，不行，靠着水边那灯球火把跟火龙相似，巡逻兵是一队挨着一队，碧霞宫的老道全出动了，山上请来的人也都撒出来了。老头一看太危险了，一旦被人家发现，那可就不堪设想了，因此把方叔安和白春又领回来了。二位啊，再着急你们也别离开这儿了，今天晚上走不了了，明儿晚上吧。还把这俩人急的，两人就想把这个消息马上禀报给徐良和白云瑞，没想到偏偏还走不了。白春一拨了脑袋：“老剑客，这样吧，您呢也不用送我们，我们既然来得了也就走得了。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住这儿。那白春这小伙子特别命，他说怎么地就得怎么地，方叔安也制止不住。就这样，哥两个收拾好了，离开翠竹林，赶奔水边。大脑袋探头往对面一看，兄弟，看来不动武力，咱俩没个出去。哎，你怕什么？有你掌中刀，有我掌中的棍，就杀开一条血路，咱也得走。
1: 对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咱们就豁出去了。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稍后继续收听。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0: 大头鬼房叔安和啸天王白春两个人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马家老店，向徐良和白云瑞 禀报白云剑客夏侯仁和小剑魔的遭遇，但是想离开东海小蓬莱又谈何容易？他们还没到水边呢，忽然就听见四面八方响起呼哨的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伏兵四起。这阵的天呢，似亮似不亮，但这伏兵还点着灯球火把，把白春和房树安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啊，再看走不了了，被人家给包围了。为首的有三个人，正中央这位正是三仙观的恶道绝心一指定阴阳萧道成，上垂手一个，乃是五圣人于和脚下八大护法之一黄眉神童丁朗，下垂手的正是作恶多端的大凶僧卧佛昆仑僧。房叔安一看有昆仑僧在，就知道完了。

们还走得了吗？老僧算服了你们了，你们这个胆子有多大？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东海小蓬莱，武圣人住的地方。你们竟敢跑到这儿夜探小蓬莱地下宫，真是活腻歪了。小辈，你们想怎么办？是自己把兵刃扔了，让老僧把你们抓住呢？还是等着我费事？这房叔安呢，在任何情况下，他嘴也是挺硬。你别看他心里头害怕。老方把大脑袋一晃，小片刀轮了轮，晃了晃，王昆仑山，你咋呼什么呢？死在眼前，你还猖狂什么劲儿？实话告诉你，我们现在聘请了天下的剑侠，要云聚小蓬莱。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呐、像你这个老家伙，已经恶贯满盈。不是，你还叫方老爷我费事吗？你是跟着我到开封府到案打官司呢，是叫我拿小片刀把你扎个透心凉？呵，昆仑僧一听鼻子都气歪了。还没等他过来伸手，那神童丁朗飞身已经跳过来了。那位说他怎么叫神童呢？多大岁数？80多了。他呀，也是练的返老还童。你看背影，哎，怎么瞅怎么像个小孩儿。能有个15、16岁儿，但是你仔细一看模样呢，跟小孩还是有区别的。阅文也挺深，抬头纹也不少了。他是武圣人于和驾前的护法，这家伙挺厉害，掌中手使一对五刃风。这种兵器能扎能砍，分量加重。再看他飞身形跳到房叔安近前，哎，姓方的少说废话，我且问你，我们全山全岛都搜遍了，也没找着你们，你们藏在哪儿了？这是从什么地方来？有种的，你说句实话。哎呦，来套我的实话来了，休想！还是有地方待。我们这山上也有不少好朋友，你们别觉着是铁板一块。告诉你吧，山里面到处都是我们的好友，就准备时机一到，里应外合，杀你们个措手不及。白春，你看这什么时候，你还在这耍贫嘴？方德，你走开！白春把老方推到后边，一晃掌中亮银盘龙棍，是大战丁朗。这个丁朗啊，没拿白春当回事儿，两个人过去又没接触过，他一瞅白春是个白面书生。充其量你就是有把力气呗，你有什么能耐？疏忽大意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骄者必败。等他用五刃风往下一砸，白春使了个海底捞月，棍子正碰到五刃风上头，耳轮中就听见"啪"。

把这对五刃蜂崩飞了不算，折着个掉水里头，您说有多大的劲儿？丁郎吓得哎呀一声，低头一看，两只手的虎口全都震裂。他觉着在昆仑僧和萧道成面前太丢人了，也顾不得去捡兵刃了，晃双掌继续打斗。白春一伸手就使出压箱底的绝招白猿棍，这条大棍上下翻飞，呼呼刮风啊，十七八个回合，啪，正周到丁郎屁股蛋子上，把丁郎打出有三丈多远去，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再想动势必登天，把骨盆和两条腿的骨头这一下全给打废了。安且丁郎咱不说呀，这些小老道就一阵大乱了。哎呦，这小年轻的厉害，可别拿他当省油灯。萧道成口诵佛号，晃宝剑上来大战白春。你别看萧道成不简单，他还真糊了不过白春。三十几个回合，啪！宝剑飞了。萧道成一个没注意，被白春反背一棍，正好砸到后脊背上。哎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的，扑通摔倒在地。但是，萧道成并没受太重的伤，什么原因呢？他会气功，这一下替他解了围了。不然这一棍砸他个骨断筋折。

把白出累的白娃鬓角热汗直淌。这阵儿这太阳就升起老高来了。方叔啊，你看不好，这再人家的一亩三分地，越打人家的援兵越多。等一会儿金灯剑客下绥良再来了，我们是没个跑了。老方一想，回马家店没希望了，干脆顺原道还往。

0: 跟方主鞍是抹头就跑，昆仑僧哈哈大笑：“小辈，我看你们能跑到哪儿去？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你们就跑到石头缝里，得把你们抠出来追！”集合人马在后头追下来了。当然了。 受伤的怎么调治，抬到哪儿去？咱不必细说了。就这昆仑僧，在后的是紧追不舍呀。白淳一边跑一边问方叔安：“方大哥，往哪儿跑？还用问吗？赶紧回翠竹林演绎仙庄，那哪行？” 不给人家找来麻烦吗？那咱怎么办呢？好在那有容身之地，不然的话，咱是非将人抓住不可呀。到了这一阵，你我弟兄脸皮就得厚着一点，快跑！因为他们走过一遍，轻车熟路，时间不大，到了翠竹林，在东的墙外看看左右没人，飘身而入。
1: 你老苗家呢？把房叔安、白春送走之后，一家人长出了一口气呀。老剑客苗振东感觉到轻松了不少，就盼着他们俩能平安无事回到马家店，也对得起死去的白金堂了。人家休息了片刻之后，一家人准备吃早饭。 盘子碗都摆上来，正这时候，方叔安和白春一头进了屋了，把苗振东吓得筷子都掉到地上。你瞅这俩人的气色，就知道遇上事儿了。怎么，遇上麻烦了？不但麻烦，而且麻烦非常非常的麻烦。我说老剑客，追兵在后边。
0: 是那个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领人来的，您快点想办法把我们藏起来吧。说实话，苗振东有点不高兴，心说姓方的你不够意思，可你们前者误打误撞，走错道的到了我家。 我念过去的情分，对你们好吃好喝好招待，而且把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的实底也都告诉你们了。你们一走就拉倒呗。这么大东海小蓬莱，你往哪儿跑不行，怎么又跑到我家来了？这一旦被武圣人发觉，我还活得了吗？
1: 我这一家老少数十口怎么办呢？但老头心里不痛快，嘴还不能那么说。这脸上无形之中就流露出来了。方叔安是干什么的？眼着毛都是空的，一看老头有点不乐意。老方也挺不痛快，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哼，老爷子，您是不是有点不高兴啊？
0: 没有，不对吧？您口不对心呐！你认为我们二人这叫多此一举？实不相瞒，我们不怕死，怕死就不上东海小蓬莱。可为什么到你家呢？我们就考虑到咱不错，都老熟人。如果能混过这一关，我们不被人家抓住。 对你也好，对我们也好。一旦被抓住，人家问我们从哪儿来的，在谁家藏着来的，一旦我挺行不过，这嘴一出溜，把你要说出来，你好得了吗？你说，你是把我们藏起来，不被他们抓住好呢，还是让我们两个人出去跟他们决战好？ 白春一听，这臭无赖，这是，猪狗皮膏药的把人家粘上了。其实方叔安明白，这叫拉破头。

0: 实在没辙，把人给糊上了。苗老剑客点点头，方爷，行行行，我算领教过了。既然拿我没当外人，我就挺高兴。现在我就把你们二位藏起来，最好还是不被他们发现的好。哎，这不结了吗？咱想到一块儿去了。往哪儿藏？还是姑娘苗灵玉那屋，因为它属于绣房，男女有别，藏的是比较方便。姑娘这屋啊有个大柜，慢说藏俩人，藏四个都能藏起。苗灵玉迅速拿着钥匙把铜锁打开，柜开开，让他们两个人钻进去了。然后把柜重新给锁好。正在这时候，昆仑僧领人就到了，哐哐哐哐哐哐，开门，开门，开门！大白天的，关什么门？苗老剑客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告诉手下人摆饭菜，啊，该吃咱们还吃着。来人，开门去。这就叫演戏。时间不大，大门开放，昆仑僧从外头大步流星来到天井当院，怪眼冤翻，往寺外观看。小老道把角门、大门、围墙都包围了。昆仑僧一看院里头没什么两样，迈步进了厅房了。其实苗振东，从房叔安的嘴中已经知道，他就是边山卧佛寺的主持，昆仑派的派主啊。知道这家是最难缠不过，但是假装不认识。苗老剑客把筷竹往桌上一放，脸面往下一沉，高僧，您是哪位？卧佛昆仑僧。哦，倒听说过。我跟大和尚素不相识，你领着这么多人砸开我的门户，连吵吵带喊的，你要干什么？苗老剑客，对不起啊，我还没介绍介绍呢。贫僧，我新进到的东海小蓬莱。奉武圣人于和所差，要捉拿两个奸细，这俩奸细一个叫房叔安，一个叫白春，是方才我们把他们发现了。这俩小子见识不好，回身就跑，我眼睁睁看得清楚，就跑进你的翠竹林，演绎仙庄，更确切地说，从东的墙跳你这院里来了。不然的话，小僧不敢讨咬啊！老剑客，对不起，麻烦麻烦，贫僧我要搜。苗振东乐了，哦，是这么回事儿。大和尚，你看得清楚吗？看得清楚，瞅得明白，当然，是在我这院里面，一点儿都不带假的，好吧？那就请便，搜得。苗振东过来，把昆仑僧手腕子给抓住了。大和尚，咱把丑话说到前边。因为你是新进来的客人，你不了解我跟武圣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可是好朋友，也慢说是你，就比你身份再高的人。凡是东海小蓬莱的，到了我家都得毕恭毕敬。我可从来没遇上过像你这样的人呢。你简直拿我当了犯人了，太不礼貌了。如果你要搜出来怎么办？搜不出来怎么办？
1: 都问。
0: 哎呀，昆仑僧一看这老头挺横啊。正在这时候，三才道人诸葛亭领着一部分人赶到了。这诸葛亭啊，跟苗振东关系还不错， 虽然没有深交，抬头不见低头见，都住到东海小蓬莱。诸葛亭一看这个茶价，有点火药味儿，他赶紧把昆仑僧叫到没人的地方。老剑客，这老头可不能得罪，为什么？哎呀，咱们武圣人拿他呀可器重了。当初一掷这座东海小蓬莱是人家的，人家双手奉献出来，人家搬到翠竹林来住来了。就这样，武圣人于和欠人家的大情啊，所以以贵宾相待。我说您刚来，您是不知道情况。你这么吵吵喊喊的要搜，一旦搜不出来，武圣人怪罪下来，如何担当得起呀？哎，道爷，我亲眼得见那两个小辈就跑到他家来了。那还许穿墙而过，从东边进来的，从西边走了，不能，鸟飞也有个影。我的眼睛一直盯着，没离开这院子，是吗？要那样的话，搜可以。您客气点，得留有退身的余地。这么吵吵，这么喊可不行。昆仑僧一想，人在炎炎下，怎敢不低头啊？我是外来的客，得听人家本地人的。昆仑僧点点头。三才道人诸葛亭满面陪笑来到苗振东近前。苗老剑客，无量天尊，对不起对不起啊，大和尚初来乍到，不知道您跟武圣人之间的关系。另外此人性情粗鲁，说话多有冒犯，望求老剑客担待一二。那人家往回一拉话，苗振东这话也就软下来了，没说的没说的。道爷，其实山上出了奸细，不但你们着急，我也着急。我也恨不能帮你们的忙，把奸细给抓住，但是我没见着啊。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搜查我家两回了，莫非我还能跟开封府的人一个鼻孔出气儿不成吗？他们给了我多少好处，我敢反对于和武圣人？当然，当然，不能，不能，不能。老剑客，您错疑了。既然大和尚看见这两个小辈跑到您这儿来了，那么咱就搜一搜，没有拉倒呗。要有，把他们抓住，对您不也是个好处吗？好吧，请。开始搜查。你别看诸葛亭嘴说的挺客气，其实那俩眼睛，每一个地方他全看到了。结果搜了一遍没有。姑娘那绣房搜没搜？就开开门没进屋。往屋一瞅，故意房。老道呢，留有身份，就没进屋。昆仑僧拉了一下他衣服，道爷，这屋你怎么不进去搜？这是姑娘苗灵玉的闺房，咱们怎么好伸手动脚？我说道爷，越这地方可越出事儿啊，不可掉以轻心呐。是否咱们到屋也转一圈？要觉着不方便，叫姑娘动手把箱子柜打开，咱在旁边看着也未尝不可。说的也是。老剑客，您请过来。这是不是姑娘的闺房？正是。哎呀，这个我们既然走到门前了，那也得看看哪个地方，咱也不能漏掉。回去呢，见着。

0: 柜箱子什么的打开，看看没有，就算拉倒。这下老头可害了怕了，因为他知道，这两个人就在柜里头待着呢。这柜正好应着门，这样打开，还能看不见呢。但这个事情逼到这时候了，你想不这么做不行。苗振东把心一横，丫头，
1: 在。
0: 把箱子柜都打开，让二位老剑客看看。哎，姑娘嘴那么说，腿肚子也有点转筋。先把床帘撩开了，床里也什么没有。两个人看了看，放心了。把桌子帘撩开，帐子帘撩开，都没有。姑娘把这躺箱又打开了，伸手从里边拽出几件衣服，抖了抖了。 俩人一看不可能，这怎么能藏俩人呢？也放心了，最后就剩这个柜。姑娘可出了头了，心说柜门一开开就是一场血战。所以苗灵玉也做好了拼命的准备了，老头苗振东苗铎也做好了准备了，只要他们俩一叫唤，在这呢，噗噗。 镰刀再见就给他续上。这姑娘挺从容的，把锁打开了，她都没敢往里看，把两扇门一开，二位上眼吧。这两个人往柜里头看了看呢，没有。哈哈哈哈哈哈！姑娘，对不起，把柜门关上吧。姑娘也纳闷。 莫非两个人四肢眼睛都不好使唤？我也得看看。他利用关柜门的时候，往柜里一看，果然是空无一人。哟，苗灵玉纳闷儿：明明我让他们俩躲在里边，我亲手把柜锁上的，莫非两个人会缓术不成？ 变哪儿去了？他也觉着纳闷，把柜锁上，然后苗振东陪着昆仑僧，诸葛亭又到前厅。诸葛亭啊，直说好的，老剑客，哎呀，实在是对不起，请您万望原谅。讨咬了，讨咬了，告辞，告辞。说着话。 苗振东把他们二位送走，大门关上，回头问姑娘：“你把那两个人不是藏柜里了吗？啊，他怎么没了呢？”正在说话之时，听见身后一笑：“咦，姑娘，某家在此。”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3: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王向清二话不说就往门口走去，张姐连忙拉住了他。
2: 二哥，咱们和苏小姐还没说完嘞。
3: 有啥好说的？苏小姐，你不就是看不起我吗？好，我告诉你，这回个王向清就要摆用你们苏家军功的骆驼，用定了，你信不信？
2: 这回我就不让你用索家的骆驼，你信不信？
1: 张杰也有些急了。
2: 二哥，你跟人家索小姐好好说吗？
3: 好好说，我帮他家那么大忙，又跟他家要过手了，如今咱们就求他帮这么点小忙，你看看他那个样子还投机取巧，呸，老撒，咱们走。
1: 王向清一迈步出去，张杰无奈的也跟上。彩萍忍不住的喊起来：“
2: 张大哥，张大哥！”
1: 香玉怒道：“
2: 你还叫他，赶紧给我回家去！”
1: 大街上，王向清气哼哼的走着，张杰追了上来：“
2: 哎呀，二哥，你咋跟人家谈买卖了？不想去乌里亚苏台了？”
3: 我就受不了他的盛气凌人的样子，还是个投机取巧。我咋就投机取巧了？你瞧着，早晚我让他服了我。
2: 哎呀，行了，你就别再吹了，刚才跟人家说的大话还不知咋兑现了呢。
3: 咋兑现？
1: 王向清忽然乐了：“
3: 老三，你别忘了，二哥哥可是给费大将军养过马，跟当今圣上说过话的人。哼，白用他们索家骆驼，那可不是大话。”
1: 第二天，王向清就来求见费阳谷
3: 大将军。自从朝廷行政以来，我一直都在做鬼话和土木船上的买卖。如今鬼话城里的铺子都买了，我打算到乌里亚苏台去。
1: 费阳谷高兴啊：“
3: 好啊，这可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你小子有气魄，敢去那么远的地方。谢大将军夸奖。可我现在遇到点小麻烦，又去不了了。”“
1: 哦，为什么？”“
3: 我凑的银子都买了货了，就没钱雇骆驼了，想求大将军说说话，让军供的骆驼顺便把我的货给捎上。”
1: 费阳谷皱起了眉：“
3: 合着你是来借势的呀？”“大将军，您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鬼话是有口皆碑，所以小人才敢来求大将军。”
1: 费阳谷想了想：“
3: 好，我就帮你这一次，但是下不为例，做买卖哪有总靠官府的？”“是是。”
1: 很快，费阳谷就写了一张文书，并让师爷盖上了官印，交给了王向清：“
3: 你去圣德峪找孙掌柜，军供的事儿全归孙家管，他一定会帮你的。”“
4: 多谢大将军。”
1: 回到凤娘客栈，王向清得意地把费阳谷的文书传给了兄弟们看。张杰赞道：“
2: 哎呀，二哥确实不一般，

0: 愧是费大将军身边的红人。史大学有点担心。哎呀，这孙家能认吗？
1: 敢不认？他们有几个脑袋？大哥，你看，这是大将军的大印。老三，快去叫李景来他们装货，咱们就这两天上路。孙祥玉还是不借给我，哼，我有的是办法。最后他还得乖乖的把骆驼交到我手里。
0: 张杰一笑，哎，明明身边就有人疼，却偏偏去巴结那大宅院里的阔小姐，心甘情愿让人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1: 这天鹅肉我吃丢了，
0: 好好吹吧。但我告诉你，早点把话跟凤娘挑明了，别总拖着人家。王向清不语。过了一会儿，他来到了凤娘的房间。凤娘问道：
2: 咋，骆驼的事办妥了？
1: 哦，我去找了费大将军，求他写了个文书，过两天就上路了。
2: 哎呀，什么事也难不住你。对了，这是我老叔让我给你的。
0: 王向清接过了凤娘递来的一张羊皮图，急忙打开，只见图上画着从规划到乌里雅苏台的几条路线，路线旁密密麻麻标着各个浩特、驿站、水井、草场和山谷的名称。王向清兴奋地一把抓住了凤娘的手啊，
1: 太好了，多谢呀。
0: 凤娘将他的手轻轻推开，
2: 好好收着，老叔还让我告诉你，上面有两句话。
0: 王向清一睁，果然看到图的右上角写着：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他感动了，
1: 我可咋报答你们叔侄啊？
2: 哼，哪个要你报答了？
1: 我。
0: 王向清欲言又止，还是告辞出来了。这天晚上，圣德玉后院的厢房里，香玉正在灯下拿着书发呆。彩萍走了进来。
2: 小姐，怎么了？没事吧？是不是还在生那个王向清的气嘞？什么？小姐，我看王向清很怕你嘞。他怕我？那天你没看见他在我面前那么凶？咦，那也是因为你老数落他嘞。我数落他是恨他不走正道。可是小姐，他王向清现在不是在做正经买卖吗？这不就是走正道了吗？也挺难得的嘛。
0: 香玉不语了，彩萍的小嘴儿却合不上了。
2: 听说上次你数了他之后，他回去就发了狠心，硬是调了一钱铜水才拜上师傅，做成了买卖。他那个师傅可怪了，调不够一千铜水就不收。你看他好歹也是个大掌柜了。啊，一千铜水？哦，这是赵大哥告诉我的。还有那个乌里雅苏台听说有3000里远了，这要是没有骆驼那可怎么去了？其实那天小姐干嘛不答应他们了？人家不说了吗？这买卖是跟咱们合作还能放银子。
0: 香玉突然发火了，
2: 你就舍你心里有那个王向清吗？这么替他着想好啊， 等爹回来了我就去赊，把你许配给他得了，嫁妆我替你出。咦，小姐，我不是，我是为了找大哥才这么说的，人家毕竟是我的救命恩人嘛。哼，在外头别那么轻信于人，想想咱们遇到的那两个骗子。
0: 彩萍到底是个机灵，她一下子就明白了香玉的意思。
2: 啊，小姐，你是说赵大哥？他救我其实是……
1: 不会吧，赵大哥看上去实在是像个好人啊。
0: 香玉气得不再理彩萍了，她柳眉微蹙，沉思了起来。第二天上午，王向清拿着沸阳谷的文书敲开了圣德玉的大门。
1: 我找孙掌柜。
0: 齐掌柜没好气儿地说，
1: 他们独家不在，那谁能管事儿呢？
0: 正在这时，香玉闻声走了过来。
2: 王向清，你又来作甚？
0: 王向清得意地晃了晃沸阳谷的文书。
1: 还记得哥怎么跟你说的，你孙家的骆驼我这回是用定了。
0: 香玉拿过文书看了看，冷笑了起来。
2: 哼，王大掌柜，你要是赔礼道歉了，好好给个折，说不定我就保你了。你要是这样，我还就是不答应。
1: 怎么着，你敢不答应费大将军？如今你是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
2: 费大将军是写给我爹的，又不是写给我的，等我爹回来再折吧。
1: 孙尚玉，你也太狂了，不怕我上费大将军的告你？
2: 你爱上哪儿告随你，来人送客。
0: 几个伙计冲上来就将王向清给轰了出去。香玉还大声地吩咐，
2: 他再来就给个打出去。
0: 王向清回到了凤娘客栈，张杰无奈地说，
2: 哎，二哥，这哈又该咋办了？要不就按大哥说的，咱们先到那些不太远的旗，把这批货出手。
1: 老三，不用愁，其实我早就想好了，还是我师父说的对，求人不如求己，我这就去找凤娘。
2: 啊，找他做甚嘞？
1: 请他给咱们做干粮。
0: 两天之后，大圣魁的全体财东都被叫到了凤娘客栈。他们惊讶地看到院里堆的那些货又被重新分装成了30多副扁担挑子，而且每副挑子上都配了一个干粮口袋。王向清就站在这些挑子面前，神色坚毅。王向清慷慨地说道，
1: 诸位兄弟，当初个王二八子把大伙儿拉进大圣魁，没别的说的，就是要带你们挣大钱发大财。现如今算来算去，要发财只有去乌里亚苏台，可是这骆驼是甭想闹来了，咋办？不去了，大伙偷的本钱也不要了，这就散伙了吗？不成，还有一条路，这条路就是咱们大圣魁走到乌里亚苏台去，不就3000里吗？不就是走上几个月吗？有甚怕的了？别忘了， 咱们可都是上过沙场打过仗的一

0: 丫们儿，走着去，咱们损失的就是绳上的汗，脚上的血，但换回来的可是一条一条的英子，这买卖还不合算吗？当然，虽有好鬼，可我这个大掌柜这次不勉强大伙，想挣钱发财的，有肚渣子的，回去收拾收拾，今天就跟上个挑担的厨房，觉得以后就这么着的，受穷就受穷的，便留在这儿好了。只是不许再舍自己个儿是大受亏的人。
1: 王向清说完好半天，都没有一个人作声。终于，赵大有挪步了，他低头出了院门，然后是韩六十三，就这样，众人纷纷散去了。最后一个是李金来。等到午饭之后，所有人又都聚到了客栈院子里，一律出远门的形状。张杰大笑了：“二哥，你这一招好厉害！”史大学也不由得惊喜：“
2: 哎呀，是啊，二弟呀，我还怕人都不回来了嘞。”
0: 哎，大哥，老三，收拾收拾，咱们这就出发。
1: 临行前，王向清特意走到了站在大门口送行的凤娘和毛蛋儿的面前。
0: 毛蛋儿，哥这回不让你去，是因为号里总得留人看家，别忘了你也是大受亏的财奴，按照号规得听哥这个大掌柜的，对不好了，在这儿多帮你凤姐干些活。
1: 安慰了情绪不高的毛蛋，王向清又转向了凤娘：“
0: 那我们走了，你放心，那个交代我不会忘的。”
1: 陪着凤娘目送大圣魁队伍远去的毛蛋好奇地问道：“
3: 凤姐，向清哥说的交代是个什么意思嘞？”“你这娃子等再长大些就懂了。”
1: 凤娘轻声地答着，幸福满面。大圣魁的队伍前脚刚走，孙家那边就得到了消息。孙家圣德玉商号的正房里，香玉看着齐掌柜是一脸的惊讶：“
3: 什么？王孝球带人调货去乌里亚苏台了？”“
2: 对，就是昨日走的。”
1: 其实齐掌柜心里也挺纳闷啊，不知小姐为何让自己去了解王向清和那个大圣魁的情况，并留意他们的动静。香玉的神色恢复了平静：“
3: 我知道了，齐掌柜还有别的事吗？”“
2: 对了，白掌柜在外面等着见小姐了。”“
3: 啊，见哥？”
1: 香玉不解地来到了客厅，等在这里边的白青连忙站了起来：“
4: 哎呀，孙小姐，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才来找圣德玉的，还请见谅啊。”“
3: 我是，白掌柜不要客气，有话请讲。”“
4: 哎，是这样，我从乌里亚苏台往归化送了一批货，想不到路上遭了劫，脚钱一分没挣上，回不去了，想跟孙家借点盘缠好回乌里亚苏台。”“
3: 白掌柜为何要借银子嘞？难道找不到人雇你？”“
4: 哎呀，我去找了军供站，可人家说去乌里亚苏台的军供队刚走啊。”
1: 香玉略一思忖：“

0: 队，你给他们拉货，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3: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4: 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白庆大喜，好啊，多谢小姐指点，但不知是哪家商号啊？
2: 大圣魁。
1: 大圣魁，没听说过呀。
2: 啊，这大圣魁的大掌柜你认识？
1: 哦，是哪位？
2: 王孝琴。
1: 啊，白庆是又惊又喜，哎呀，相亲兄弟都当大掌柜了，有出息。
2: 他已经出发了，白掌柜你可得快点啊。
1: 好，
2: 不过你见到王孝琴可不要告诉他这是我出的主意。
1: 好。当王向清等人远远地看到一支驼队从后边赶过来的时候，史大学还叹了口气：“
3: 哎，要是那些骆驼能帮咱们拉货就好了。”
1: 王向清突然大喊了一声：“
4: 哎呀，白大哥！”
1: 史大学和张杰都是一怔：“什么？”
4: 哥，三弟，你们看呐，那不是白大哥吗？他还向咱们招手了。
3: 啊！咦，果然是白掌柜。
1: 王向清和史大学就迎上了白庆。
4: 白大哥，
3: 向清兄弟，
4: 哎呀，好久没见了。竟然在这大草原上碰上了，咦，巧了！
1: 史大学满怀希望地问道：“
3: 哎呀，白掌柜，您这套运货是到哪里去呀？”
1: 乌里雅苏台。
4: 啊！
1: 王向清和史大学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
4: 乌里雅苏台！”白大哥，我们。
1: 白庆也大笑：“
3: 我知道，我就是来给你们运货的。”
4: 哦，白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嘞？
3: 来来来，你们先把那些重的货放在骆驼上，人挑轻的，咱们一边走一边说。
1: 王向清和史大学高兴的连连点头。张杰这时才走上前来，有些尴尬的向白庆施礼：“
2: 哎，白掌柜，久违了。”
1: 白庆也笑了：“
3: 张杰兄弟，好啊。”

0: 我知道你现在跟着向清兄弟做正经买卖了。张杰也笑了，
1: 白大哥，我可咋谢你嘞？
0: 哎呀，向清兄弟，你不要谢我，还是谢另一位吧。
1: 哦，是哪位？
0: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以后你就知道了。
1: 哦。
0: 队伍走了没多久，又有一支清军小队赶了上来，带头的清军军官问道：哪位是驼头啊？白庆连忙上前：我就是。
1: 哦，
0: 我们要去二连军共战，不熟悉戈壁，麻烦你给我们做个向导吧。
1: 哦，好。
0: 于是清军小队也加入了队伍，包括他们护送的那辆马车，车厢里两个姑娘在说着话，正是香玉和彩萍。彩萍指着香玉手中的公文道：
2: 小姐，这礼法院的国文也没舍要马少答复啊，你何必这么着急给少爷送到二连去嘞？
0: 香玉没好气地说：
2: 哥是想哥哥嘞，正巧能把门送过去。
0: 彩萍坏笑了起来：
2: 嘿嘿，你是不是为了那个少嬉皮笑脸的再乱讲话，就哈气隔那些做买卖的一起走。
0: 彩萍捂住了嘴。队伍继续前进。这一天，白庆宣布进入苏尼特旗之后十来天没有水源，从今天起所有饮水都由驼队管理，每人每天两小碗，马两小桶，骆驼不给水。李金来第一个嚷了起来：啊，凭什么驼队管嘞？白庆平静地说道：
3: 走驼道，不听驼队的，你知道咋能活着走出戈壁沙漠吗？
1: 哎，早知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我就不来了。
0: 其实从凤娘客栈出来没几天，李金来就已经后悔了，哪想到这一路上走得这么累，吃得这么差，现在竟连水也不管够了。这么一比，那运军粮都成了美差了。可由于赵大友和韩六十三他们都没吭气儿，李金来只好拼命忍着。终于又过了三天，当白庆说什么也不肯多给一碗水的时候，他再也忍不住了。李金来脸已经涨红了：
1: 我啥就多喝一碗能咋的？
0: 你今儿已经喝了两碗了，我再给你一碗，那别人怎么办呢？大伙都多喝一碗，还没出戈壁咱们的水就没了，那还咋去乌里雅苏台呀？李金来一声怒吼，狠狠地把手中的木碗就摔在了地上。
1: 老子正好不下去了。
0: 正在休息的众人纷纷围了过来，王向清皱起了眉头：
1: 白大哥，咋回事嘞？
0: 李金来抢先喊了起来：
1: 咋回事？老子要喝水，这一天两碗太少了。李大嘎子，少喝点就少喝点，咱以前当兵服不也这样吗？
4: 王二八子，你少扯上当兵服，老子现在可是买卖人，是大盛魁的财斗，就没听说过哪家财斗连口水都喝不上的，大伙儿说是不是？
0: 李金来的话引起了一片响应。
4: 没错，哪有这样对财主的？
2: 就是啊，就是牲口也得让河包税了。
4: 再这么着，可挑不动了。
0: 史大学见状，慌忙解释道：“
2: 哎，老李，消消气儿，这规矩都是定好的。不过，我今儿才喝了一碗，就把另一碗给你，如何？”
0: 王向清厉声地说：“
5: 大哥，你别悠着他，一人两碗水，喝了就不给了，能咋的？”
0: 李金来把窝了多日的火气彻底发泄出来了。
4: 都咋了？老子不干了，回鬼话，退股。
0: 韩六十三也跳了出来。
4: 对，退股，这大圣魁的买卖哥们不做了。
0: 史大学满头大汗呢。
4: 兄弟们，兄弟们，别呀，有话好商量吧。
0: 张杰冲了上来，
4: 回嘎炮，你们倒是推一个试试。
0: 王向清却是面色平静，
5: 大哥，三弟，你们都别说了，诸位，谁不想干了？站出来！
0: 李金来、韩六十三、赵大友等十来个人纷纷向前迈出了一步。王向清扫视了一下，
4: 好，不想干的，现在就可以回去。
0: 站出来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李金来大声地问道：“
4: 那哥们的银子呢？”李大杠子，你装糊涂是吧？银子不都买了货了？那哥们就拿货。
0: 很快，李金来等人就把他们挑的货担子搬到了一边，而王史张三个人和那些不走的财东在另一边，双方形成了对立之势。史大学焦急地看着王向清。
2: 二弟，咱大圣魁不能买卖，还没做成了，就封家呀。
0: 王向清满不在乎。
5: 大哥，你也看到了，不是我要封的，就这么着吧，拦不住。
0: 史大学还想说什么，王向清抬手拦住了他，同时盯着对面的李金来等人。
4: 李大杠子，老赵、老韩，还有诸位，你们想回鬼话就回吧，想去那些不远的地方卖货也去卖吧，只是不用我说，你们也该知道，那些大商号都把货价压成剩样子了，你们得赔成剩样子也不用个舍了。还有，诸位可是从大圣魁闹出去的，这要传开了，往后还想做买卖，怕是也没有敢来合伙的吧。
0: 李金来等人听得有些发愣，王向清也不理他们，转身就走。
5: 大哥，三弟，白大哥，咱们接着走吧，大圣魁的兄弟们，跟个发财去喽！
0: 众人随着王向清是扬长而去。赵大友低声地说：“
2: 老李，人家大掌柜讲的有道理呀，再就是把货调回鬼话也是个赔呀。”这还不如，你说是吧？
0: 李金来不吭声了，也没有一个人挑起担子就往回走。前面路上，史大学一边走一边回头偷偷的瞧。
2: 二
6: 二弟呀、啊，

0: 赛就这么和老李他们散伙了？哎，这货可少了有一半啊。
1: 王向京一笑，
2: 大哥你放心，只要咱们能把货调到五里亚速台，大圣亏就倒不了。
1: 这时在马车车厢里，彩萍是一脸的焦急呀。
3: 这个王向晴，他咋能让那些人把货缝了呢？啊，小姐！
1: 彩萍惊讶地看到香玉竟然不慌不忙地笑了。
3: 他这又是在耍无赖了。哼，
4: 小姐，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 不等彩萍接着问香玉，车厢外就响起了一片喊声：
0: 大掌柜，大掌柜！
1: 李金来等人挑着担子一路小跑的追上了王向清。王向清还故作不解呢：
2: 哎，货都给你们了还哈射了，挑着回鬼话去吧。
1: 赵大有一把拉住了王向清，满面的羞愧：
0: 哎，大掌柜，我们知错了，你就看在小李小晴的份上，别跟我们一般见识了。
1: 韩六十三也说：
5: 对对呀，大掌柜，我们想明白了，还是跟你走去五里亚速台吧。
1: 众人也是纷纷附和，只有李金来是默不作声。王向清盯着李金来：
2: 李大杆子，看来就你还想散伙回鬼花。
1: 李金来闷声地说：
2: 我想回也回不去了，只能跟你走了。
1: 王向清板起了脸：
2: 别闹了，好像是我逼你们去五里亚速台的，要想继续跟着走可以，但咱得再加一条好规，从今往后哪个若再提散伙冯家，就打50鞭子，答应走不答应就请随便。
1: 众人都是一愣啊，赵大有嘟囔着：
0: 50鞭的，是不是太多了？
1: 王向清转身就走，赵大有慌忙拉住他：
0: 大掌柜，行行啊，打100也行啊。
1: 众人纷纷的点头。韩六十三嚷道：
0: 大掌柜，我们都答应了。
1: 王向清看着韩六十三笑了：
2: 嘿，你也答应了，不过我不会打你扁的。
1: 韩六十三面露惊喜：
2: 我只要你还有李大杆子，你们这两个刚才闹得最坏的做一件事。
0: 掌柜，是是嘞。
2: 你们两个要喊个天上天下第一大掌柜，大声喊！
1: 李金来和韩六十三皆是一怔啊，
2: 喊呐！
1: 在众人的注视下，李金来咬了咬牙，清了清嗓子。
2: 天上天下第一大掌柜。
1: 韩六十三喊得更卖劲儿：
0: 天上天下第一大掌柜。
1: 王向清快活的大笑回荡在草原上。马车车厢里，香玉也会心的笑了。彩萍兴高采烈地说：
4: 小姐，这下你不用担心了。
1: 香玉冷冷地说：

0: 我担心什么呢？你不是想帮王向晴把买卖做成吗？胡说，哪个想帮他嘞？咦，小姐，你在我面前还不肯说实话了吗？
1: 香玉终于也笑了。
0: 呸，就你个嘴快的，我才的地方嘞。好，我确实没想到他果然走上了正道，浪子回头金不换，就算做件好事嘞。绑就绑嘞，还亲自跟嘞，成天说我惦记那谁谁谁，其实啊都是在说自个儿嘞。你这个小妮子存心气我是不是？去去去，既然你那么喜欢他，那就跟他一起挑担子去。
1: 彩萍被香玉推下了马车，迎面碰到了走来的张杰。张杰又惊又喜，哎，彩萍妹子，你什么时候来的？也不告诉哥一声。彩萍故作严肃，
0: 谁是你妹子？没礼数。
1: 张杰指了指马车，
0: 难不成你家小姐也在？
1: 彩萍笑着点了点头。张杰是一脸坏笑啊，
0: 一家小姐一定是对我二哥动心了，专门追来的，又怕我二哥不想见他，才躲在车上。想得美，我家小姐是家里有事。
1: 张杰不理彩萍，只管回头叫道：“
0: 二哥，二哥快来！”
1: 王向清三步并作两步跑了过来，他一见彩萍不由得一怔，看到张杰指着马车，这才明白过来。王向清低声地问彩萍：“
2: 哎，他咋来了？”
1: 彩萍的声音一点也不小：“
0: 还不是打醒你。”
1: 马车车窗突然被推开了，露出了香玉涨红的脸。
0: 你个死丫头，胡说什么嘞？哼，不准你上车。
1: 彩萍委屈的看着车窗又关上了。
0: 哎，小姐。
1: 张杰捅了捅王向清：“
0: 二哥，人家主动来找你了，你还愣着等什么了？赶紧上去问候一声啊。”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通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

0: 掀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1: 庞博领着轩辕去大梁部，大梁部在什么地方啊？拿现在说，在开封附近。那个年代，那叫四千多年前呢，既没有地图，又没有固定地点，找个小部落太难了。幸喜的是，庞博跟少典来过大梁，他知道，告诉轩辕，过来这片矮树林就快到了，再找就容易了。就这么两个人进了矮树林，书中暗表，这片树林全是桑树。庞博不懂得这叫桑树，可是两个人进去就出不来了。怎么？前边白花花一片，反着光，道路封死了。这什么呢？俩人吓了一跳啊！揉揉眼睛，仔细看了看，看了半天也不认识。此时太阳西下，远方一朵白云从地平线腾起，太阳沿着白云折射出万道光芒，使整个蓝天都变成浅红色。那么这个白光是什么呢？他们仔细再一看，看清楚了，前边间距不到五尺的桑树间，接连着成千上万根白丝，白丝缠的是密密麻麻，它连在一起了。哎，被阳光这一照啊，反的白光，这什么东西啊？他往两旁看了看，发现全是这种树，全是连着密密麻麻的白线，长前一皱眉，一拉轩辕的胳膊，看来此路不通，我们还是绕道而行吧。轩辕看看天，哎呀，天晚了，我们再绕道，今晚上就找不到西陵氏部落了，我们到那好好睡一觉啊。可是道路一封怎么过呀？封不就这个线儿吗？这线是什么呢？哦，肯定是蜘蛛织的网，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把它挑开就得了。轩辕说着话，上前跨一步，抡起手中的木棒，噼里啪啦一顿打搏，这些树上的白线全断了。长仙一看，那就打吧，他也找个树枝上去帮着拨打，一块努力，不一会儿开出一条道路。俩人乐了，嗨，这不就那虫子拉的那个网子吗？还把我们吓了一跳，走走走走。还没等走呢，从旁边树壳里噌就钻出一个人来。站住！把轩辕长仙吓了一跳，手握木棒倒退两步。谁？干什么的？咱俩仔细一瞧啊，哎呦，拦路的是一位年轻美貌的大姑娘。长仙一看是个女的，赶紧把脸扭过去了。轩辕一看这个姑娘啊，嚯，眼睛放光啊！一看这姑娘，身材修长窈窕，长发乌黑披肩，白皙皮肤，圆形脸，柳叶细眉弯弯，丹凤双眼顾盼，挺鼻犹若悬胆，玉耳有轮分两边，口若含珠一点，上身轻纱为体，书胸若隐若现，斑斓露裙为腰间，针线密密缝连，项带贝壳串串，头顶彩琴羽冠，面含怒色更娇艳，手握双叉竹竿。哎呀，简直太漂亮了！当时把轩辕看的 脑门电汗，眼珠子发蓝，舌头根子发硬，嗓子眼发干，心跳加速，血管痉挛，双腿发软，脑袋瓜打旋。怎么打旋啊？有点忽忽然了。感情，轩辕从出生到现在见过不少的女孩子，漂亮的也有，但是像今天见到这个姑娘这么漂亮呢，没有。轩辕那也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到现在还没谈过恋爱呢，见到这么漂亮的姑娘能不动心吗？一时之间轩辕愣到那儿了，眼睛直勾勾的盯着个姑娘看傻了。这个姑娘此时也发现面前站着这位小帅哥在看着自己，不由得脸腾就红了。你看什么？他这么一说，常贤反应过来了，轩辕还在那愣着呢，好像根本没听见姑娘说话似的。常贤转过身来，用手掐了下轩辕，咳嗽一声，轩辕这才反应过来。没等轩辕说话，常贤上前一步，这位姑娘为何拦住我们去路？姑娘听这话生气了，你们太无礼了，竟敢毁坏我的私戒。啊，私戒？姑娘，你说什么私戒？就是那刚才用棍子给弄坏的那些白线呢？
2: 哦，
1: 那就线，那线是你的，是我的，我为了这些丝线费了多大力气，你们知道吗？你们故意把它毁了，这事完不了，走，找我父亲评理去。这姑娘好像受了很大委屈，眼睛含着泪花，还很厉害，过来就来抓轩辕。常贤赶紧给隔开，姑娘，慢来。啊，这是误会，我们不知道那是姑娘你的丝线，还以为是那种虫子拉的线儿挡的道呢。我们急着赶路，毁坏你们丝线，我们赔你一些财物以作补偿，怎么样？姑娘听这话，止住了脚步，气得一跺脚，这不是赔不赔的事儿。你可知道我辛苦了好几个月才把茧里的丝给抽出来，本打算织成布好做衣服，济世救人，让他们以后不必挨冷受冻，可是你们却坏了我的大事。说着说着，眼泪止不住喽，哭了起来。这一下子使轩辕和常仙更觉得尴尬。哦，原来这些丝是他抽出来的，为了织什么？做衣服好济民用的。轩辕听到这里，对眼前这姑娘产生一种敬佩之情，他觉得姑娘长得更美丽了，急忙上前道歉：“大姐，都是我们过错，我们本想早点赶路去见大梁西陵氏，为了拜师求艺，因为走得慌张，一时鲁莽毁坏了你的蚕丝，真是过意不去，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大姐没别的，我就站在你面前，愿打愿罚，悉听尊便。你打吧。”说着，轩辕把头一低，等待姑娘的惩罚。这个姑娘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就是因为自己好几个月的心血被人给毁坏了，一时着急才兴师问罪。看见面前那个小伙子诚心诚意给自己道歉，姑娘的气儿啊，刺儿的一下子消了一半。不有那么句话吗？顺着好吃横着难咽，人都赔礼了，自己还真格的打人家吗？再者，姑娘听说轩辕要向西陵氏学艺，颇有好感。哎，你是哪的人士啊？为什么到我们这儿来？还没等轩辕回答，常贤说：“哦，我们是从有熊部而来，这位就是我们有熊部落酋长少典的儿子，他叫轩辕。” 哦， 姑娘一听面前站着个年轻小伙子是轩辕，吃惊的睁大了眼睛，他那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忽闪了好几忽闪。为什么呢？因为姑娘知道轩辕这名字，听谁说的？听他爹说的。他爹谁呀？不是别人，正是大梁的酋长西陵氏。书中暗表，大梁部落和有熊部落可没法比呀，太小了，差太多了。前文咱说过，西陵氏和少典的关系非常好。三年前有熊部落召开全运会的时候，西陵氏也参加了。回到家中，西陵氏在女儿面前对轩辕赞不绝口啊，说这个轩辕是文武双全，知礼知善，英俊潇洒，举止不凡，简直把轩辕夸上天了。在话里话外，在女儿面前表达一个意思，要是能够你找一个像轩辕这样的女婿，我就满足了。这姑娘对轩辕的印象非常好，没想到今天在这巧遇，现在这位姑娘可后悔了，刚才不该对她发这么大的火，有损自己的形象。这阵火消了，才仔细看了看轩辕。哟，眼前的小伙子身材魁梧，相貌英俊，谈吐之礼，举止不俗啊，正像我父亲所想的。不由得肃然起敬，心生爱慕之心。你看，两个人桑林偶遇，一见钟情。那个时候是原始时期呀，没有什么后来的礼教约束，人都是非常自然的表达自己情感。姑娘心中一高兴，走上前去就把轩辕的手拉住了，兴奋地说：“啊，原来是轩辕弟弟呀！”我不该对你发火，这点小事不算啥，你不是要拜师吗？走，我给你带路去，我领你拜师。说着拉着轩辕的手就要走。轩辕懵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大姑娘态度突然转变，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腿脚没动。姑娘没有拉动，回头一看轩辕的脸色，马上明白了。嗨，你瞧我没有跟你说清楚，我叫雷祖，你要拜的师父就是我的父亲。哦，轩辕这才明白，感情这位就是西陵氏的女儿雷祖。自己知道，他怎么知道的？他母亲傅宝跟他说过，说西陵氏啊有五个女儿，哪个女儿都貌美贤惠，知情达理。没想到今天在这碰着一位。雷祖姐姐，今天我真是万分失礼。说着不住的道歉，长仙也跟着道歉。再看雷祖嫣然一笑，把轩辕的行包拿过来，不打不相识嘛，我给你背着走，见我父亲去。说着转身在前边带路，轩辕和长仙高兴地跟在后边。人家雷祖对这个地方太熟了，不费劲儿就把他们领到了西陵氏的部落之中。很快来到一个院落门前，姑娘冲着里边喊：“父亲，你看谁来了？”西陵氏正在屋子里喝水呢，听见女儿喊，一边走一边说：“这孩子整天大呼小叫的，什么客人把你喜欢成这个样子？我看看。”他来到了外边，抬头一看是轩辕，高兴了。哎呀，好小子，你怎么摸到我这来了？我太想你了。没等轩辕说话，雷祖说：“父亲，人家是专程赶来拜你为师的。”“
3: 是吗？好好好，快快快，到屋里。”
1: 不用到屋里，轩辕扑通就跪在西陵氏跟前。“叔叔，一别三年，你好吗？上次你教我几招，我胜了陆某，还没谢你呢。这次我多给你磕几个头， 棒棒棒，磕响头。哎，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西陵双手相搀，可是没搀动，为什么呢？轩辕不起来。叔叔，三年前在轩辕丘比赛，多亏你老指点，才使我得胜。当时我就想拜你老为师，可您没答应。这三年来，我深知道武艺不强，智慧不开，所以特来向你求教，望你收下我为徒，多加指教。小侄儿再次给你磕头了。说完又是一阵响头。西陵师看了觉得好笑，没有去扶轩辕，站这块哈哈哈大笑，也没说收，也没说不收。其实西陵氏早就看上轩辕这个小伙子了，三年前他要拜师，西陵氏动心了，没有贸然答应。那个年代的人呢，也有私心，我就凭着本事保护我们大梁部，这点本事交给别人，那么有熊氏将来要反我的时候，我如何抵御呢？这个轩辕孩子是否是个好孩子？拿现在话说，你有没有良心呢？所以就没有答应。可是回到家里又后悔，为什么呢？因为他没儿子，就指望姑爷。轩辕能不能当我姑爷啊？要是不能当我姑爷，我的能为外传。要想找个好徒弟，再看身旁这几个女婿，又不是那块料，所以有这种矛盾心理，一直等到今天。想不到今天轩辕专程来了，说明这个孩子谦虚好学，心里高兴。没说吗？这老头没个儿子，

0: 祖着急了。爹，你看人给你磕头呢，你起来呀。喜灵听到这儿，看着女儿，意味深长地说：雷祖啊，你说爹爹是收还是不收呢？
1: 这
0: 雷祖看看爹爹那个意思，脸刷就红了。老头乐了，好了好了，轩辕呐，起来起来，长心，把轩辕拽起来，这个徒弟我收了。轩辕一听收下自己，不用人家拉，噌就站起来了。老头又朝着雷祖看了看，女儿，这下你满意了吗？雷祖笑着转身回屋了，干什么去了？给轩辕准备吃喝去了。西陵使拉着轩辕的手，带着长仙来到屋里。当天晚上，西陵使排摆丰盛的酒宴招待轩辕和长仙。那位说，那年头有酒吗？有，不过那酒什么味儿我就不知道了，我估计跟饮料差不多。然后给两人安排了住所，分别休息。长仙嘴不说，心里合计呀，看这意思，轩辕喜欢雷祖，雷祖对轩辕也有意。可是我们部落里还有童鱼姑娘呢，童鱼对轩辕一往情深，酋长少典夫妻也很喜欢，听说轩辕回去就叫他们俩成亲。可是轩辕不喜欢童鱼对雷祖有意，这事不好办呐。长仙为这事儿啊还睡不着了，你说这不多余吗？人家的事儿有你什么关系？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早晨，吃罢早饭，长仙告辞，轩辕把他送出了村口，重新回来。轩辕便在西陵氏的指导下精心习学武艺。西陵氏真教，把毕生研究的本领倾囊而赠。轩辕认认真真的学，刻苦努力。这师徒两个人呢，经过一个多月，轩辕就有突破性的进步。

轩辕来到大梁之后，他除了到桑林里抽检司以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到后院看轩辕练武。轩辕渴了马上送水，轩辕饿了端上水果，总是对待轩辕照顾的无微不至，轩辕也万分感激。两人在接触之中更是各怀倾慕意，尽在不言中。单说有这么一天，轩辕练完了武功，坐在树墩上休息了，雷祖悄然而至。兄弟跟我走，拉着轩辕就走。轩辕说，姐姐干什么去，你跟我走吧。就这样来到了桑林看桑蚕。轩辕是第一次正式的看看蚕什么样，过去看过以为大虫子呢，哪知道这有用啊。到林中他一看，哎，姐姐你干什么，你瞧这都是我喂养的桑蚕，蚕接着茧儿。轩辕看着茧儿呆呆发愣，好半天才问，姐姐你身上穿的衣服这么薄发亮，是这个东西制成的？是啊，我管它叫蚕茧，这个茧剥开之后还好吃呢，你尝尝。不不我不吃。哎，可好吃了，生吃烧吃都可以，不过吃了太可惜了，可以做种蚕。哎呀，你都跟谁学的这么多呀？哼，不是学的，这些都是我发现的，拿现在话说是他发明的。你发现的？对呀，别人还都跟我学呢。那是前年的事儿，我在桑林中啊挖野菜，发现几百条虫子，就是这个蚕。我看见他们的吐丝，我再守了一天，将接下了蚕茧抽出丝线，用着丝线呢再一点一点的织成布做衣服。我发现这个蚕很有用，就耐心的观察它们甩子和它的食性，把它集中喂养，让这些虫子给我们造福。吐的丝织成布。

0: 们部落，我们的百姓也不必赤身露体了。姐姐，你能不能把养蚕制衣的技术传授给我呢？我拜你为师。雷祖扑呲一笑，拜我为师那可不行，养蚕的技术我父亲说了，不许外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2: 西陵氏的女儿雷祖把轩辕带到桑树林子，叫他看数千条蚕虫，告诉他养蚕吐丝节俭，抽丝可以织布做衣服。他把这经过一说呀，说的轩辕心里直痒。

0: 量啊。姐姐，我拜你为师，你教我抽丝织布好吗？好让我部落的人也不赤身露体呀。雷祖当时收住笑容。轩辕兄弟，我父亲说了，养蚕的技术不许外传。啊，轩辕愣住了，姐姐，为什么？第一，你个大男人干不了，这是我们女人干的活。我的小姐妹有好几十人都在抽丝。父亲说了，只有我们部落会，将来织出衣服和其他部落换食物。哦，轩辕这回不言语了。是啊，一个部落的人要想生存，必须有自己的东西，我伸手跟人家要，嗨，也太不懂得规矩了。想到这儿，把头低下了，转身他要走，雷祖把他拦住了。怎么不高兴了？不是，刚才我太不懂事了，我要学养蚕抽丝。好了，我不学了。别介啊，我还有话说呢。那你说吧。说什么？你想不想学？想啊，不是师傅不让外传吗？我都有方法能传出去。你有什么方法？姐姐，交给我。我父母给我定个规矩。什么规矩啊？你说。轩辕着急的一把手抓住了雷祖的小手。雷祖脸腾就红了，把头一低，羞涩地说，父母不让我把这个方法传给外人，除非轩辕多聪明啊，一听就明白了，除非是雷祖嫁给谁就可以把这技术传给谁。想到这儿，轩辕就觉得一股热血上涌，不等雷祖说完，他把雷祖的手握得更紧了。姐姐，既然不能外传，那你就嫁给我好了。哎呦，雷祖听了这话，脸红的一直红到脚后跟的，使劲一抖手，他从轩辕手里挣开，捂着脸噔噔噔噔跑到大桑树后边去了。轩辕一看着急了，赶紧追过去。雷祖姐姐，你怎么了？你生气了？刚才我说是真话，如果你不愿意，就当我什么也没说。反正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谁也不知道刚才我说什么。轩辕说完这话，等了会儿，雷祖还不言语。轩辕有点着急了，姐姐，你倒说话呀！你要是不说话，就说明你不同意，那我就走了。今天晚上我就回轩辕丘去了。说着他转身就走。雷祖一看轩辕真要走，红着脸赶紧拦住。哎，你别走啊，你说的是真话吗？是真的。如果你说是真话，那你回去叫你的父母派人来跟我父亲说，那现在话说就是派个人来提亲。当时啊，可能不一定这么讲的，但是事儿就这样。轩辕听到这儿，乐得一蹦高，一把把雷祖搂在怀里，滴溜原地转了三圈，太高兴了。从这之后，两人感情更不一般了。按现在的话说，那是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原来啊，那是暗恋期，现在是正式进入恋爱期。这样一来，轩辕简直就把西陵市这里当成自己家了，心情比原来更加痛快，学起艺来格外起劲儿。雷祖对轩辕照顾也是更加体贴入微，这就更激发了轩辕的心气。他在这学艺半年多了， 在武艺上、技能上有很大提高，不仅学习拳脚，更主要的什么棍棒对打，另外如何打磨石刀、石斧、石锤，那比半年前高出多少倍呀？席灵氏非常满意。这一天，轩辕正在后院练武，雷祖走了过来。轩辕，我父亲让我叫你过去一下。
1: 哎，
0: 轩辕收入招数。雷祖递过丝巾给轩辕，把脸上的汗珠擦了擦。
1: 姐姐，师父叫我有什么事儿？
0: 哦，长伯长仙来了，好像你们部落有事，具体的我不知道，你快去吧。说着递过一碗水，轩辕喝了过去。
1: 有碗呢？
0: 有啊，十碗呢。再说轩辕跟着雷祖来到了前屋，进屋一看，果然长仙和西陵氏席地而坐。西陵氏看见轩辕来了，指了指长仙旁边的地方，轩辕你坐下吧。
1: 是师父。
0: 轩辕走过来望着长仙相视一笑，就坐在身旁。
1: 师父，您叫我有事吗？
0: 哦，你问长仙吧。
1: 哎，长伯，你什么时候来的？有什么事？
0: 长伯说，我刚到。轩辕，这次我是奉你父亲之命特意让我叫你回去，因为我们最近要照

说父亲传唤应该马上走，可是自己在学艺期间能不能走得听师傅的。所以轩辕没有马上回答，抬头看看西陵氏。西陵是个明白人，轩辕，你天资聪颖，这半年技艺进步很大，现在我已经把我所知道的禁术传授于你，只要你刻苦锻炼，就会把技艺融会贯通，也未必非在这里练习。既然少典酋长要叫你回去，我看你马上动身回去吧。好，是师父。轩辕站起来给西陵氏施个礼，然后一退身。西陵氏叫他的女儿给轩辕收拾东西，准备十两，又再三嘱咐轩辕习武套路注意的要领，轩辕一一记下。雷祖知道轩辕要走，既舍不得又希望他走。舍不得是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相见，盼望他走呢是希望他回部落后跟他父亲提这门亲事，让少典酋长早日派人到大梁提亲。按说那个年代啊，没这么啰嗦，说谁和谁相好那就是结婚了吗？可有一样啊，酋长那就是奴隶主，要想通婚也得门当户对。雷祖心情非常复杂，他给轩辕收拾好了，又装了两大包干粮、水果、肉干，最后把轩辕叫到自己房中，把自己亲手缝制的蚕丝短衫叫轩辕穿上。说是短衫呢，其实就是个背心儿。轩辕第一次穿这么好的东西啊，就觉得身上滑溜溜的，凉丝丝的，太好了。看看雷祖真不忍离开呀。这就像现在咱们热恋中的大学生暑假放假似的，平时啊如胶似漆，打得火热，突然要分开一段，对于热恋中的人就受不了了，古今皆同一理呀。轩辕看着雷祖双眼含泪，拉着他的手说，姐姐你放心，用不多久我们就会见面的。一切收拾完毕，西陵氏带着满门家小啊，把轩辕和长仙送出部落，一一道别。轩辕走出数十步，回头一看，相送人都回去了，唯有雷祖站在高坡上瞭望。轩辕招了招手，姐姐回去吧，我忘不了那件事。雷祖这才咬咬牙转身回家了。咱们再说长仙轩辕离开了大梁，直奔轩辕丘，一路无话，很快回到了部落，见着父母，把学艺经过跟老人说了一遍。少典父宝非常高兴，尤其是少典看儿子走半年多，个子又长高了，身体好像又壮了，言谈举止更加是有分寸，人也成熟了，做父亲的怎么能不高兴呢？一家人团团圆圆吃顿饭，在酒宴中，少典给轩辕布置了这次盟会的具体工作。过去那些事情都是少典做，这次全部交给轩辕。看来这少典用心良苦。轩辕也暗下决心，不辜负父亲对自己的希望。第二天开始投入了紧张的研究筹备工作，他忙里忙外把会议布置得井井有条，得到了与会人员的充分肯定，也让有熊部这些人看到这位年轻人的才能和工作效率。有书则长，无书则短，这次盟会圆满结束，轩辕把客人陆续送走，这才长长出了口气，觉得非常疲劳，回到自己的住处，躺在床榻上，把这琐碎的事情一扫。

0: 耳空，眼前刷出现了雷祖的身影。这些天呢，太忙了，他没有时间想自己的恋人雷祖，现在有时间了。雷祖敬业精神，倔强性格，热情言情，俊俏鹅蛋小脸儿展示眼前。啊，我回来的时候告诉雷祖，用不多久我们就能见面，回来就跟我父母说，这些日子太忙了，没有这功夫啊，怎么办呢？就在这一阵儿，常仙走了进来。轩辕，求嚷嚷你过去，有话要跟你讲。哎，我马上就去。轩辕赶紧收拾收拾，离开了自己的屋子，来到父母房内，见着了少典、父宝。少典让轩辕坐下，首先表扬了轩辕在这次盟会上所做的工作，也提出了很多不足之处。轩辕一一记下，表示下次注意。当然了，少典还是以表扬为主。说完这些，话锋一转，面带严肃：“轩辕呐，你现在可不小了，年过20了。原来有不少部落女人让人向我提婚，我也曾找你说过那些事儿，可是都被你给推辞了，说什么年纪小，学艺为重，总之你都有理由。你也知道，在我们部落里，很多像你这么大的男子，孩子都很高了，你的婚姻不能不提了。今天叫你过来，就是为了婚姻事情，我和你娘给你定了婚事。”啊，轩辕一听就急了，他心有所属，一听父母给他订了婚，可着急了。不行，父亲，我……少典一听也急了，轩辕，怎么你还不乐意呀？这回由不得你，我和你娘看上了，就这么定了。父亲，我……你什么？轩辕是孝子，看见父亲动怒，不敢吭声。这时常心在旁边说：“酋长，您不要动怒，你还没有说定的谁家姑娘呢。”哦，他的母亲傅宝也说：“是啊，酋长，你才说两句就动怒，你没跟孩子说清楚。”娘，说什么呢？你说的是童鱼对吗？是啊，童鱼可是个好姑娘，你走之后，她经常到我这儿帮我做活，帮我料理家里的事情。这么好的姑娘，你还不同意吗？母亲，我拿她当妹妹，可是她拿你可当丈夫啊。你要是不同意，她怎么办？我不管。父亲，我不同意。少典压了压火，童鱼你不同意，还有你在人家住了半年，还跟人家爹学艺，难道这个姑娘你也不同意吗？
1: 我不……
0: 轩辕一听，说谁？我来人家学艺半年？父亲，你说这姑娘是谁呀？就是西陵氏的女儿雷祖。怎么，你看不上啊？轩辕一听，哎呀，心里砰砰直跳。父亲，你说是雷祖吗？
1: 是的，
0: 我同意，我同意。两个同意呀、啊。少典还愣了，哎，儿子怎么转变这么快呢？哦，这小子是看上雷祖姑娘了。那位说了，少典今天怎么突然选中了雷祖呢？其实不奇怪，自从轩辕离开大梁后，几个月音信皆无，可急坏了雷祖姑娘。她日思夜盼，吃喝不下，一天天人都见瘦了。老头西陵氏很聪明，看到女儿这个情况，就把她叫到身旁，单刀直入问：“你是不是想念轩辕？” 姑娘诚实的点头，好，既然你喜欢他，你等着。西陵氏就派人到有熊部落见着少典，为女儿提亲。前文我讲过，少典跟西陵氏关系非常好，特别是儿子跟人家学艺。那么西陵氏的女儿要给自己当儿媳妇，还有什么说的？满口答应。少典还想呢，我是同意了，就不知道我儿子同意不同意。哪知道啊，人家轩辕和雷祖早就私定终身了，用不着他操心。轩辕一答应，少典也高兴了，和妻子一商量，赶紧打发人带聘礼到大梁去西陵氏家定亲。双方把婚期定下，几个月后把雷祖迎娶到轩辕丘。少典为儿子举办大型的新婚典礼，周围各个部落纷纷送来贺礼，晚上篝火晚会，载歌载舞，热闹非凡。夫妻俩成亲后恩恩爱爱，婚姻非常美满。特别是雷祖又贤惠又勤快，又把养蚕抽丝织布的技术带到了轩辕家，所以少典父宝啊都喜欢这个儿媳妇。有那么句话不，家和万事兴吗？有雷祖在家收拾，轩辕也省了不少心，他全部精力放在部落里。不久雷祖身怀有孕，再有几个月就生了。突然有一天，少典一家正在吃饭，外边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谁来了？长仙，酋长，有急事。少典忙问什么事儿。哦，藤竹部落和大臣部落打起来了，大臣部落打不过人家，派使者前来向我们求援。哦，竟有这事儿。少典听着话沉思不语，他想什么呢？因为大臣部落素来依附的是神农部落，怎么能向我不求助呢？使者在什么地方？哦，就在前厅等候。好，请他在那等着，我马上就到。是，长仙先走了。少典紧锁眉头，收拾衣服，由轩辕陪同来到了前厅。前厅什么样啊？书中暗表，就是挖的半地下半地面的窑洞，不过比别的地方大一点，能坐个十来个人。当少典来到里边，还没等坐稳呢，大臣使者急忙过来磕头，参拜伟大的有熊部落酋长，免礼吧，谢酋长。这使者站身往旁边一闪，低着头恭恭敬敬。一看这使者风尘仆仆，满脸疲劳，就知道是日夜兼程赶来。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简虚。
0: 哦，简虚啊，辛苦了，坐下吧。
2: 谢酋长，但求救之人任务之完成，不敢落座。
0: 简虚没动。那好，简虚啊，究竟怎么回事？你细说说。
2: 是，酋长，我们大臣部落素日就与藤珠不和，
0: 小打小闹一直不断，藤珠是得寸进尺，我大臣一直容让他。自打今年入夏以来，藤珠部多次侵犯我大臣，他们烧杀抢掠，我部损失惨重。我们酋长舒达派我特意赶到轩辕丘向贵部求助。
2: 哦，是这样。
0: 少典点点头。
2: 简虚啊，
0: 贵部素来依附的是神农部，为何不向其求援呢？啊，反倒舍近求远来我有熊部呢？再说了，

0: 人农部地广人多，势力比我们要大多了。哎，酋长，你有所不知，神农炎帝故去之后，他的后代君主实力衰弱，腾珠部强悍势猛，前者我们向神农部求救，可是他们无力征伐。如单凭我大臣施南抵挡腾珠，说实在的，我们已经伤亡不少人了。我们酋长舒达素闻有雄部，兵精将勇，酋长您仁德有加，故此派我向您求援，请你速速发兵，好救我们人，哪怕我们大臣部的人世世代代给你们当奴隶都可以。酋长救命吧。再看简须，泪水长流，扑通跪倒在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8: 上文书说到，野蛮的藤珠攻打大臣，大臣人少力单，伤亡惨重，随时都有灭亡的危险。在万分紧急情况下，大臣酋长派使者简须到轩辕丘找少典求救。在远古时代，大家可以想象到，都是以家族为群体的部落，他们与天斗，与野兽斗，人与人之间互相吞气呀，都困难呐，都是勉强生存，没有能力帮助别人打仗，少典也不例外。少典想，不出兵吧，看简须磕头不起，两个部落又有交情，出兵确实有困难。少典想了想说，简须啊，我们两个部落啊交情很重，但是起兵呢不是件容易事啊，得需要啊联盟大会商量，你想就我一个部落能出多少人呢？这得好几千人呢，你先下去待我们商量之后给你答复。是，谢酋长。常先拉起简须，派人把他送去休息。轩辕知道父亲犹豫不决，忙说，父亲，您忘了叔达酋长对我们有恩吗？人家曾经，别说了，应该出兵帮助大臣，可是你看谁带队？我吗？少典一捋汗下的胡须，你看我能打败藤珠吗？这轩辕看看父亲雪白的胡须，满脸皱纹，微睁的老眼，他懂了，父亲为什么不答应啊？他偌大年纪走路都困难，怎么打仗啊？父亲，难道说我们就不管了？别说了，我呀 想一想。此时少典思绪万千，唉，我还能干吗？是啊，在那个年代，卫生条件、医疗条件极差，环境恶劣，不少人在青壮年时期就去世了，人的寿命很短很短的，太不容易了。在封建社会就有句老话，人活七十古来稀，是封建时代。那么远古时期活到七十，哎呀，很少见呐。少典想，现在我眼睛看物不清，耳朵听也听不见，已经力不从心了，身上各个骨节发皱啊，不听使唤。你说我还当酋长干不动了，应该让给年轻人来统领有熊部，何不趁着大臣求援立这个机会，我让位，叫他们重新推选新的联盟酋长。你看少典多英明啊，他就知道让年轻人接班。打定主意，第二天一早，少典命人急召各部落首领到轩辕丘参加紧急会议。大家不知道有什么事儿，赶紧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会议。在会上，少典简单介绍了目前各部落所面临的局势，然后话锋一转：孩子们，我少典老了，不能为你们做事，所以今天我要辞去酋长职务，请大家推选一位新的酋长统管联盟，你们看谁合适啊？出乎大家意料之外，都不同意啊！我们不同意，还是您当酋长。酋长，我们不同意换人。爷爷，你还干吧？是啊，叔叔，我们拥护你。可是少典执意要退，大家一看没办法，只能选举新的酋长。选谁呢？经过商量，最后一致同意推选轩辕为有熊部落联盟酋长。轩辕推不掉，最后同意了。大家一看轩辕答应了，热烈欢呼，紧接着举行了盛大的即位仪式。先由老酋长少典把代表部落的旗帜石头凿的符信交给了轩辕，然后在大家的簇拥之下，轩辕登上了高台，再有年老者为轩辕做了一趟齐天赐福的法事，然后接受大家的见礼。参见酋长。哇，轩辕正式当上了有熊部落酋长了，得发表演说呀。轩辕声音洪亮，感情丰富，博得了大家阵阵掌声和欢呼。最后轩辕说：各位，当今之事，神农炎帝的后代君主软弱无能，势力衰败，各部落相继发生战争，放眼天下，无数生灵涂炭，黎民百姓无故而遭殃，我们有熊部民众绝不能视而不见，充而不闻。如今任天下强梁之辈残暴掠夺，那么迟早有一日，他们就会把战火烧到我们的家园。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应该挺身而出，除霸安良，消灭凶狠敌人，解救受残害的黎民，以示我有熊之威。轩辕的话使在场的人备受鼓舞，他们不时地站起来，高举双手狂吼。轩辕说：对，我要挺身而出，除霸扶弱，让天下人看我有熊部落的威严。呵，士气高涨。轩辕摆了摆手：各位，大家可能听说近一个月腾珠不顾本国百姓的安危，对大臣进行侵略，使无辜百姓遭殃。大臣与我们有着多年的友好往来，想当年这里发生了旱灾，果树不结果，野兽逃四方， 何则干枯，万物不生。我们无食国服，许多人挨饿，孩子都饿死了。是大臣百姓，他们省下的食物救了我们。现在他们有了难，我们应不应该帮助啊？老人常说，别人施舍一个果子，我们应当用满山的果子报答。现在大臣危灾旦夕，我有熊人应该怎么办呢？话音未落，下边就像开锅一样啊，出击，援救大臣，发兵讨伐藤柱，我们要报恩，出兵打打。哇，下边一阵骚动。轩辕一看，大家对援助大臣征讨藤柱有如此高的激情，很高兴。好，既然大家一致同意救大臣，听我的号令，咱们三天后起兵讨伐藤柱，讨伐藤柱，援救大臣，兴我有熊，天助轩辕。下边齐声喊喝。轩辕站在台上，点兵派将，安排各部落出征的人数，携带的兵器食物，编制了大队小队，明确了各队的队长和出征的纪律。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父母在等他。哎，家中多两个女人，轩辕认识，一个是女杰，另一个是童鱼。母亲说，你要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家里头缺人呐。女杰、童鱼是我们早就给你定的妻子，今天接过来，你们成亲后再出发。那位说了，三天后要出兵，现在娶媳妇合适吗？没什么不合适的，古代和现在不同啊，过去是一夫多妻制，只要咱俩看合适，当时就可以同居。这些生活事啊，我就不再多讲了。反正是女杰、童鱼都接过来了。咱们简短接说，第三天的早晨，轩辕告别了父母妻子，让简须在前边领路，自己率领6000人兵发大臣。大军一开拔，再看众兵士，一个个胸赳赳、气昂昂，手持棍棒、木叉、石刀、石斧等兵器，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前推进。不到三天，有熊兵士到达了大臣。事先呢，派简须跑回去给酋长熟达送信，熟达闻听又惊又喜，立刻率领全部落的人到城外迎接轩辕。见到了轩辕，感动的泪流满面，激动的与轩辕拥抱在一起，一个劲儿道谢呀，谢谢有熊元首，感谢酋长，大臣有救了。说着让到城里，来到部落里坐下。轩辕也顾不得客气，直接询问熟达的战情。熟达说，轩辕酋长，现在凶狠的藤珠大兵压境，驻扎在我城东北方向10里地，大约有14000多人，前些日子天天叫阵攻城，我们出去和他们打了几仗，皆都大败而归，伤亡惨重，是我们在这浴血奋战才得以保全到今天。你要是不来，这座土城

0: 城早晚得被攻破呀。哦，您别着急了。那么你城里还有多少人能够去打仗呢？几场战斗下来死伤过半，现在不足2000人呢。哦，我这次带来6000人，加上你的2000，也不过是敌兵的半数。看来这仗我们只能智取，不能强攻。说的对，说的是。那你给我介绍一下你们四周围的地形地貌。
1: 可以可以，随我来。
0: 舒达起身带着轩辕来到东厢房，到这一看，地上挖了个大坑，坑里填满了沙土，在上面摆的有草柜，这草柜有立着的，横着的，有石块，有土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轩辕不明白这是什么，感情这是最原始的沙盘。这个屋子是大臣军事指挥所，那个年代没有纸没有笔啊，做地图怎么做？要么就直接在地上用树枝画，有条件的就弄这么一个大沙盘，用实物代替。舒达把轩辕领到沙盘跟前，拿过木棍给他指点，酋长，你看我大臣在这儿，我们城东北10里地，这个地方就是腾珠的军队。轩辕看清楚了，那你说从城北出来往西是什么地方？哦，往西是一条西北走势的山林，道路险峻，山林外是一片大沼泽，人根本过不去。那东边呢？东边也是个大沼泽。要你这么说，腾珠唯有走东北这一条道可以进出，对不对？
1: 对。
0: 嗯，它只有东北这一条路。那么西边的山林，军队是否能够南北穿通？就是说，从西边出去，绕到腾珠的队伍后边呢？
1: 哦，
0: 队伍啊，倒是能够过去，出西门往北，一直走一条小道，坎坷不平，非常难走，不过倒是能够过去，这是野兽出没的地方。知道这条小道的人多吗？不多，除了打猎的之外，其他部落不知道，就是我们人也不常走，因为这么走太远了，绕远。轩辕一拍手，好，酋长，我有办法可败腾珠。
1: 哦，那你快说，有什么法？
0: 这样，我想派一支军队出西门，绕那条小路，出北山口迂回包围腾珠的后方，然后你们城里再起兵攻打腾珠的前方，我们前后夹击，腾珠必败。
1: 哎呀，好计策，好计策。
0: 等等，舒达酋长，你说从西门出去往北绕，要出这道山大概多长时间？
1: 哎呀，至少得多半天。
0: 如果我落日的时分启程，早晨天亮，能不能走出这座山呢？
1: 哎，
0: 我说走半天是白天，如果晚上可困难呢。山中林深草密，道路坎坷，行路非常艰难，能不能一夜出山，我可不敢保证了。
1: 轩辕说，不管怎么地，必须一夜走出大山。
0: 事不宜迟，今天晚上就行动，你需要这么这么这么做，然后再那么那么那么做，听我的安排。
1: 好，
0: 一切听轩辕你的，只不过由谁带路绕小道包抄腾珠呢？
1: 嗯，我看我亲自带兵出山吧。
0: 舒达说，不行不行，轩辕，你是我请来的客人，这冒险的事情怎么让你去呢？我对山路比较熟悉，还是我去。
1: 哎，不行，
0: 轩辕一摆手，你呀在城里坐镇，你是大臣的主心骨，你一离开恐会引起民众恐慌，你留在城里指挥打仗。我叫常伯呢。

别住你，还是我去为好。你找几个认识路的和我同行就行了。”轩辕说的有道理呀。舒达是一个部落的酋长，是主帅，一旦离开，倘若有人散播谣言说酋长战死了，大家要看不见他，内部就得乱。那个年代是跟人走啊，所以舒达在此时不宜离开。舒达点头同意了，让轩辕带领2000精兵星夜出山，余者的人留下来交给长仙统管。长仙和舒达两下里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统一又归舒达调遣。就这样，轩辕命令自己的军卒抓紧时间休息，然后准备火把、水袋、吃食，准备夜间行军。一切安排完了，轩辕被舒达安排到国宾馆休息。那阵有国宾馆吗？嗨，就那个意思吧。那阵的国宾馆就是半地上半地下的个窑洞，反正比露天强嘛。掌灯时分，轩辕被长仙叫起来，军兵也饱餐战饭，然后秘密的出了大臣的西门，由向导领着出发了。由于隔着一座大山，山的东边还有沼泽，根本不用担心点火被敌人发现。轩辕命令2000名军卒点起火把，火速行军，务必在天亮时走出大山，绕到敌人背后。等进了山，才知道舒达讲的一点都不假。这路岂止是难走啊，是相当难走，荆棘遍地，怪石嶙峋，没有路，寸步难行，是硬踩出一条道来。要不是向导领着，不定上哪去了呢。再难走也得火速进军呐。轩辕率先走在最前边，丁丁一看，领导都不嫌累，我们有什么抱怨呢？快走吧！一个个手脚脸腿全都带伤了，一道子一道子滑的，那可顾不得了。那个年代人的身上又没有多少衣服，可不吗？拿肉皮儿当皮子了。这伙人真不含糊，就得说年轻人有魄力。轩辕带着队伍终于在次日拂晓前来到腾珠军队的后边。轩辕吩咐一声，暂时埋伏起来，准备截断腾珠的退路，等前边战士打起来，我们再冲锋，来个前后夹击。回头再说大臣城里，舒达和长伯一夜未睡呀，替轩辕担心呢。轩辕能不能在天亮之前出山，能不能遇见危险？两人胡思乱想，好不容易盼到天光放亮，也得不到轩辕的消息，只好按计划行动。

0: 王整顿几天，再次攻打大臣。没料到大臣竟然主动出击，嘿，屈妹想啊，这是狗急跳墙啊！既然他们要拼命，我们奉陪到底。来呀、啊，两全队应战。两军就在大臣城北六七里地的地方打了交手了。这一伸手，曲妹大吃一惊，哎呀，今天大臣军的战斗力这么强，人数可多了，怎么回事？有人指着战场上的旗号，看，是有熊部落的图腾。酋长，这是有熊部的旗号啊！啊，可不是吗？这回曲妹明白了。我说嘛，大臣怎么敢出兵？闹了半天，跑到有熊请来救兵了。哎哎，舒达呀舒达，你以为我怕有熊部吗？哎，神农部我都不在乎。嗯，有熊不来是他便宜，他来正好。那个少典70多岁糟老头子活着干嘛呀？正好我连大臣带有熊一块灭了。这一代我就是老大了，哈！曲妹这家伙野心不小，吩咐一声给我猛烈进攻，活捉少典。其实曲妹还不知道呢，人家有熊领导人早就换届了，现在是年富力强的轩辕呢，他以为少典呢。这样一来，两军的打乱套了。耳轮中就听着哭爹喊娘声，惨叫一片，打了个势均力敌，互相伤亡都挺大呀。你别看那阵拿个石刀石斧子，拿个木棒子，再就是桑条子，你别看兵器简单呢、啊、这人身上穿衣服也少啊，很多人赤身露体披着法上阵呢、啊、裸体奔跑碰上就是伤啊。这两下一打平手，别人不害怕，舒达害怕了。舒达一想，不行啊，这再这么继续下去，伤了我的人还小事，如果伤了有熊部落的人，将来我怎么交代？想着这，他舞动了尸刀，是奋力出锋。曲妹一看乐了，哈哈，舒达耶，看来你是找死呢，来呀、啊、把他给我抓住。说着腾朱兵呼啦围住舒达。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妈，今天咱吃什么呀？
3: 热菜呀、啊，是香菜肉丝儿、芹菜香干、白菜豆腐炖粉条。
4: 难不成还有凉菜？
3: 必须有啊！你看这摘下来的香菜根、芹菜根、白菜帮，刚好够给你们爷儿俩做个大拌菜，菜名就叫菜根香。
2: 妈，你这也太节俭、太会过了吧！
3: 不浪费，我的心里才叫一个舒坦。
4: 这样好，不糟蹋东西。儿子，去把花盆里的小葱摘一把，我也做一个小葱拌豆腐。
2: 太多了吃不了，省省，下顿再做吧。
3: 开饭啦！儿子，这份是你的，那盘是你爸的，我都分好了。
2: 来喽！
3: 从舌尖到心间，勤俭持家每一天。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2: 舒达和常伯带兵和腾朱军队交战，因为敌众我寡，难以取胜。舒达非常着急，他赤膊上阵，没想到被腾朱兵打了包围。敌将曲妹一心要活捉舒达，所以围着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眼看舒达有性命危险。常伯一看不妙，双手抡动大棍呢，噔噔噔噔冲上来，呜呜，大棍一挥呀，哗，打开缺口，他想把舒达救出来，怎奈敌兵太多了，打不散呢。反而常伯也被人给包围了，眼看就有性命危险。就在这阵儿，突然在腾朱兵的背后有了喊杀声，杀呀冲啊，活捉曲妹哦。曲妹还不明白呢，哎，我在这儿打仗，我后边喊什么呢？后边是我大营啊。他哪知道啊，大臣兵抄了他们后路了，也就是轩辕带人抄他们后路了。

0: 要不说那阵人呢头脑简单呢，他还不懂得前后夹击这个战术呢。原来轩辕带2000精兵星夜出山，到了拂晓，来到藤竹背后，把他后路就是退路给切断，吩咐就地埋伏，然后就大家掏出肉干水果饱餐战饭，等待熟达长仙在前边发动进攻。没过多久，就听前方喊杀震天，轩辕知道是熟达和长仙出兵了，立刻吩咐军卒拿起武器给我往前杀，冲啊！2000精兵像下山的猛虎似的，奔着藤竹的背后就冲杀下去了。说出一句话，冲锋就杀下山，可是有段距离呀，因为是隐蔽在敌军的后边，往前跑还好几里地呢，所以差点熟达和长仙落到敌人手，还算好来得及时。他们首先冲进藤竹的军营，把这里搭建的草棚子上千间全给烧了，火光冲天，然后带兵向前推进，在藤竹的背后就下手了，打个措手不及呀。藤竹兵都没弄明白怎么回事，有的挨着石刀，有了中了木棍就死了，没死的慌了神了，扔了兵器抱头就跑，一边跑一边喊，了不得喽，大臣兵从后边打上来啦。他这一喊，前边作战的部队慌神了，哎呦，怎么回事，怎么大臣兵从后边上来了。曲妹把全部兵力投入前边战场，后边空虚啊，轩辕带人没费劲儿就杀到了中营，冲到了前方。轩辕兵边打边喊，藤竹的兵士们，你们被包围了，你们营寨已经被我们烧毁了，快投降吧。轩辕兵丁这么一喊，前边藤竹军兵更慌张了，有很多人把棍子扔了，没目的四散逃奔，互相践踏，死伤惨重。这阵曲妹把嗓都喊哑了，不要慌，给我站住，不要慌，谁听他的呀？军心涣散，兵败如山倒，四处逃奔。舒达和长仙一看轩辕在后边动手了，两人来了精神，高声喊喝，弟兄们，我们大军已经攻进了敌人的营寨，截断了敌人的退路，加把劲儿啊，为我们死去的父老乡亲报仇啊。大臣有熊兵丁士气高涨，一个个挥舞着兵器向敌军砍去。这下藤竹兵更挡不住了，前后夹击，往哪儿跑啊，人忙无志，奔赴东西两边跑，东西两边都是大沼泽，很多兵丁被淹死，有的被泥潭陷进去了，死伤无数，令人惨不忍睹。最后酋长曲妹只剩下几百人被困在了东边的沼泽之内，现在曲妹的嚣张气焰全没了，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大哭啊，哎呀，天灭我藤竹啊。说罢站起来想要投水死，被左右人给拦住了，大家劝，哎，酋长，事到如今咱们为了保全性命，只有一条道可走，归降有熊吧。曲妹一看大势已去，说是自杀他也舍不得死，被众人一劝，脑瓜凉下来，也只能投降，马上派人拿着藤竹的图腾大旗去见轩辕，表示归顺，承诺归顺有熊，永不再除外侵犯，并答应归还所有掠夺大臣的财产。轩辕召见了使臣说，我同意也接受藤竹的投降，你叫曲妹亲自到这儿来请罪。曲妹没有办法，来到大臣城里向轩辕熟达请罪，这回才知道有熊部落 换新首领了。轩辕教训曲妹一番，并且把俘虏的腾珠兵士归还曲妹，放他回家。这下曲妹感动得了不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指天盟誓啊，从现在起我腾珠归服有熊，有用我的地方请酋长尽管开口上刀山。轩辕说，这都不必，只需要你能够不再以强凌弱侵犯别人就行了。哎，我再也不敢了，走吧。就这样曲妹带着残部回自己部落去了。舒达很佩服轩辕，很大度，很仁义啊。敌人被击败了，得了不少战胜品，大臣百姓无不欢欣鼓舞，纷纷把食物送入轩辕兵营以表示问候。到了晚上，处处点燃篝火，大家围着篝火说说笑笑，庆祝胜利。舒达排摆酒宴，款待有熊兵士。酒席前，舒达和轩辕并肩而坐，舒达端起酒杯，恭恭敬敬敬了一杯酒。轩辕酋长，我谢谢你，我们大臣非常仰慕有熊，从今天起你们是我们的靠山，我们愿意俯首称臣。诸位，是谁帮我们报了大臣的深仇大恨呢？周围民众齐声喊道，是有熊。对，是谁使我们黎民百姓重获新生？有熊。是谁保住我们大臣祖先留下的土地？有熊。对，是有熊，是我们伟大的轩辕酋长。大臣将永世不忘，感谢有熊，感谢有熊，感谢轩辕，感谢轩辕。下边一起呼喊。轩辕站起来说，各位父老乡亲，别这么讲，大臣对我们有恩在前，想当年我们那发生旱灾，饿死不少民众，是你们伸出援助之手，慷慨解囊，把我们有熊人从死神那里拉回来。今天堂主不顾道义侵犯大臣，就是侵犯我有熊，我们怎么能坐视不管？发兵救援乃是本分，大家不需再言感谢。舒达点头，是啊，轩辕酋长说的对，大恩不言谢呀。就这样一直狂欢到天亮。简短接说，轩辕在这歇兵三日，要回转轩辕丘。舒达带领满城百姓把轩辕一直送到城外，拉着手久久不放，最后两人洒泪而别。按下舒达挥城不表，单说轩辕带着军卒往家走，心情格外舒畅。他当上酋长之后，头一仗打得这么漂亮，能不高兴吗？长辛在旁边陪着他摇头晃身子，队伍正往前走，突然发现路旁树林里有一个人，这个人从树林里头往外探下头，又缩回去了，行迹非常可疑。走在前边几个先锋兵看见了，噔噔噔噔噔跑过去，拿着木棒标枪冲着树林里喊，什么人出来，看见你了，出不出来我们可扔石头了，出来。这个人害怕了，别打别打，我出去。从树丛里钻出一个人，军兵一看，互相一使眼神，呼啦过去把人摁倒在地，抓住了，快去向酋长报告，看住他，别让他跑了。好了，还想跑，哪儿跑？有人来到轩辕近前，酋长，刚才在前边树林呢抓住一个探子，探子哪个部落的不知道，还没问呢，把他带来。是。这个人转身走了，时间不大，几个先锋兵压着探子来到轩辕近前，跪跪跪，是连踢带打。轩辕一摆手，不要这样，别打了。哎，这探子你哟。他一看跪在眼前的人披头散发，满身污垢啊，浑身没有衣服，只下身用个大叶子包着，光脚没穿鞋，身上有伤，狼狈不堪。你是什么人？ 哪个部落的，为什么在这偷探。这个探子听见轩辕说话觉得耳熟，他抬头一看，是轩辕，他认识。他不相信自己眼睛，擦擦眼睛又瞧了瞧，哎，你是轩辕。轩辕也愣了，心想他能认识我呢？啊，是我呀，你谁？哎呀，轩辕呐，我正找你呢，快救我们吧。轩辕说，你是谁呀？我怎么不认识？哎呀，你怎么不认识我？你仔细看看，我是昌帝呀，你在大梁的时候我们经常见面呢。这一说他是昌帝，轩辕仔细一瞧认出来了，真谁呀？是大梁部落的人，也就是西陵氏手下的人。当初轩辕跟西陵氏学艺的时候，和大梁部落里的人都十分熟悉，尤其这个昌帝。昌帝在大梁部落里是个头目，有个外号叫飞兔，名叫昌帝。为什么叫飞兔呢？你看兔子跑得快，老虎狮子都很难追赶，再给兔子安两个膀子，这兔子更快了。人家给昌帝送这个飞兔这么外号，是赞扬昌帝腿上有功夫，跑得快。在大梁的时候，轩辕没少跟昌帝打交道，可以说是老熟人了。为什么今天没认出来呢？一来轩辕根本没想到在这里能碰见他老丈人家的人，二是昌帝现在蓬头垢面，三法把脸都盖住了，没认出来。昌帝说话轩辕认出来了，昌帝，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怎么落得这么狼狈？快起来。说着哈腰把他拉起来，昌帝哭了，泣不成声，半天才说，我是找你来了，你赶快帮忙吧，不然我们大梁一个也活不了了。轩辕听这话脑袋嗡的一声，怎么他老丈人家出事了，能不关心吗？昌帝，你先别哭，究竟怎么回事？轩辕，你快给我弄点吃的，给我弄点水喝，我要渴死了，我要饿死了。好好好。轩辕拉着他坐在路旁的草地上，有人取过水带干粮，昌帝真饿了，也不知道几天没吃过饭，拿着肉干狼吞虎咽，一边吃一边给他讲述大梁的事儿。闹了半天大梁出事了，要不是现在天下大乱，弱肉强食呢，大梁地处黄河之滨，物产丰富，土地肥沃，这就引起别的部落眼红了。感情这红眼病打原始社会就有，在大梁的东边有一条河叫做淤泥河，河对岸生活着一个部落叫余秋。原来的大梁和余秋啊都臣服神农炎帝，可是现在神农衰败，这些部落各自为政，没了约束，这余秋就开始来打大梁的主意。又因为大梁酋长西陵氏武艺高强，被称为部落第一勇士，实际就是天下第一勇士，当时没有天下这两个字儿，所以呀、余秋对大梁垂涎三尺，但是也没敢贸然侵略。随着时间的推移，余秋换了新酋长，新酋长叫专茂，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他一想，西陵氏已经年老体衰，他就是勇士，能怎么样啊？我得会会他。为此，他抓紧练兵。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专茂突然向大梁发动了侵略战争。无巧不成书，专茂带着5000精兵攻打大梁啊，西陵氏最近病了。什么病？拿现在说，重感冒，气管炎。那个年代不懂，反正是发高烧，咳嗽，吃点草药也不见好，卧床不起。听说有人犯境，大吃一惊啊，带病起来，召集民众奋起反击。 那个年代没有兵和民之分，平时都是老百姓啊，打猎种点地，有来犯者拿起木棒的出发，就算当兵的了，没有经过训练。全仗着西陵氏武艺好，可是体力不支啊。平时他总认为教化民众是第一位，大家和平相处未必非得靠武力维护，所以大梁没有真正的军队，现在人打来了，再练兵来不及了，只可把大人召集起来，为了鼓舞士气，西陵氏身先士卒，赤膊上阵，手里握着一把大木叉，左右冲杀，杀的余秋兵鬼哭狼嚎，头破血流，不敢靠前。在他无畏的精神鼓舞下，大梁人英勇杀敌，给余秋兵以沉重打击。但是你别忘了，西陵氏一个人又有病，开始一股子猛劲儿，可是慢慢的西陵氏不行了，一群兵围他一个打，一没留神胳膊咔嚓被人打折了，抬不起来了，腿又打伤了，老头一着急昏过去了。多亏大梁兵很勇敢，奋起反抗，拦住敌兵，有人背起老头带回本部军队。老头一拜，虽然缓醒过来了，没有领头的了，顿时大梁就被余秋反扑过来，伤亡很重，大梁连连受挫，西陵氏万般无奈，叫大家退居淤泥河西岸，凭借天险抗击敌人。西陵氏一边让人加紧防备，一边修筑工事，包扎伤员，这一仗伤亡惨重，怎么办？有人给出主意了，说赶快得到有熊部求援。西陵一想，也只可如此了，就派飞兔昌帝带着大梁的图腾标记去轩辕丘求援。为什么派昌帝呢？方才我说了，小伙子年富力强，机敏过人，跑得又快，在那个年月人们还不会骑马，通风报信全凭人的两条腿，所以西陵氏就把求援的重任交给昌帝。昌帝一路上日夜兼程，不吃不喝，昨天走路还遇上大雨了，摔了好几个跟头，弄得满身是泥，满脸污垢，狼狈不堪，吃的喝的早就丢了，他是又饥又渴。结果刚到大臣附近，发现前面有军队，他怕是遇见余秋的兵，所以躲到树林里，没想到碰见轩辕酋长了，这叫无巧不成书。昌帝见到轩辕，把事情经过讲述一遍。轩辕，我真没想到在这儿见到少酋长，快点发兵救救大梁吧。常先在旁边说，昌帝啊，现在轩辕已经是有熊部落联盟的酋长了，不再是少酋长了。哎呀，那更好了，轩辕酋长快点发兵吧。说着趴地要磕头，轩辕赶紧伸手把他拉起来。其实轩辕在听昌帝讲述经过的时候，早已怒火天凶，你想想，有人打他的老丈人能不生气吗？就冲他妻子雷祖也得救大梁啊。他跟昌帝说，好，我马上就出发。回过身跟常贤说，常伯，咱们晚一点回轩辕丘，先到大梁解围怎么样？常伯说，好啊，可以。那好，就这样，部队调转方向向大梁进军。简短接说，轩辕的军队走得非常快，很快来到大梁地界，来到淤泥河畔，队伍扎下休息。轩辕在这合计，怎么解围啊？怎么打呢？如果我到大梁见我岳父，和他兵合一处，正面向敌人发起进攻，难度比较大，他们有准备不好打，不如我趁着余秋兵还不知道我来救援，从侧面发起进攻，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他把想法和常贤一说，问常贤怎么样。 常先说，我同意你的打法，我看这样吧，我们两个兵分两路，我们应该先渡过淤泥河，把玉秋兵拦腰截断，然后你我分别向东西两方面出击，各个歼灭，你看怎么样，就依此计。随后轩辕看看淤泥河，河水缓慢又不太深，他把昌弼叫过来，你呀先回大梁面见酋长西陵氏，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跟他说。昌弼说好，他领命走了。然后轩辕传令全军渡河到对岸林中隐蔽，一声令下，全军渡河，很快来到对岸，轩辕和长贤带兵进入树林休息。这些军卒连日作战，行军也累坏了，一个个都懒得吃懒得喝，眼看到了晌午了，倒在了地上在那休息。轩辕可不敢休息，往远处张望，登高坡往对面一瞧啊，嘿，看见了，看见什么了？看见余秋兵了。余秋兵在酋长专茂的带领下，天天要过淤泥河，怎奈总是没有过去。原因是啊，西陵氏指挥有方，就在河的对岸派了不少的民众在这守候，只要他们想过河，对方扔石头、木棍以及弹弓，余秋兵不少受了伤，所以余秋兵不免有些懈怠。今天又打了一阵，仍然是无功而返，还留下不少的伤兵。正巧今天天气晴朗，阳光照射下，使人感到非常炎热。余秋兵吃罢午饭，纷纷在树荫下乘凉，有的坐着，有的躺着，懒洋洋的，有的吃呼吃呼睡着了。轩辕一看，这可是进攻的好机会，大喊一声，弟兄们给我杀呀。轩辕带兵到大梁解围，热闹节目尽在下回。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5: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6: 我谁来着？
5: 哦，我是说书人。
7: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8: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9: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1: 早上好。
12: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3: 刚退休。
14: 带孙子呢。
15: 看书。
16: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7: 一张摇椅。
18: 一杯茶。
19: 听戏。
3: 遛弯儿。
2: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4: 都有。
16: 学钢琴。
12: 参加合唱团。
14: 玩摄影。
7: 做视频。
18: 把晚年变玩年。
17: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3: 年龄不是借口，
11: 老有所乐，
13: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0: 查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right now.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大型海洋工程装备，中国船舶成出口新爆款。
3: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
2: 从薄板到法兰，看似微小的技术突破，成为中国高端装备造得好的关键密码。
4: 整个薄板这个粉线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边缘的是质量要求是4毫米。
5: 我们一般用这种液压螺栓拉伸器进行拉伸，然后把这个螺栓拧紧，就达到了法兰的密封性能。
2: 中国大型船舶排队出海，订单排到2030年。
3: 卡塔尔百船计划，我们一举拿下了24艘27.1万方 LNG 船，不管是单合同金额和载气量，都是全球第一。
6: 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上料的订单。
2: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海上巨无霸排队出海，成为全球船舶领域的中坚力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继续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43.6%，订单量占世界总量将近70%，多家船厂的订单甚至排到了2030年。中国船舶业正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阔步向前。那为什么全球的造船订单纷纷涌向中国？其中有怎样的密码呢？咱们今天来讲讲几艘海上巨无霸的建造故事，从中您会找到答案。5月29号，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柔佛公主号正式交付。这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柔佛公主号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1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中船集团沪东中华营销部部长助理、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介绍，
3: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力是从98%提升到了98.5%。
2: 吴安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0.5%的运载能力提升，它相当于每次航行可以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以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3: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港口适配性非常强，运输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天然气要以液态的方式来运输，这样不仅可以大幅压缩体积，提高运输效率，还能降低燃爆风险，安全性远优于气态。而想让天然气稳定地保持液态，就需要让整个储存液化天然气的货舱时刻维持在零下163摄氏度的低温环境。 这靠的就是货舱维护系统。
3: 我们的整个 LNG 船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保温瓶，这个货物维护系统呢，其实就是保温瓶里面的内胆，可以把我们零下163度的液化天然气储存在这个密封且安全的这个储罐里面。
2: 此前，沪东中华交付了我国首艘大型 LNG 运输船大鹏号号，填补了自主建造的空白，但当时全船国产化率不足30%，核心设备完全依赖进口，这也成为制约我国 LNG 船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难题。如今历经10余年攻关，我国大型 LNG 运输船整船国产化率已提升至80%，此前最难突破的核心货舱维护系统更是实现了100%国产化配套能力。其中的关键突破就是攻克耐受零下163摄氏度的船用低温阀门。吴安表示，一艘大型 LNG 运输船需要用到上千个低温阀门，每一个阀门都需要长期承受极端低温、高频启闭、冷热冲击，保障船舶40年全生命周期稳定运行。
3: 实现了我们 LNG 船的9大谱系的低温阀的全覆盖，实船安装运用，我们的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这个核心部件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的 LNG 船才可以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去交付，我们的建造质量也好，建造速率也好，都完全可以得到保证。
2: 如今我国已实现了国产大型 LNG 船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产业链协同跃升的跨越式发展，上下游配套企业拓展至130余家，形成1000亿级产业联盟，大幅提高了造船效率。目前国产大型 LNG 船建造周期从最初40个月压缩到16个月，产能更是从过去3年造一艘跃升到现在1年交付11艘，综合能力达到全球顶尖水平。吴安介绍说，
3: 建造周期缩短意味着它可以更早的交船，它可以拿的船订单更多，我们沪东厂目前首货的订单接近60艘，订单生产周期排到了2030年卡塔尔百团计划，我们一举拿下了24艘27.1万方 LNG 船，不管是单合同金额和载气量都是全球第一。今年1月份我们与希腊船东又签下了4+2艘17万升 LNG 船，我们第一次进军欧洲市场，船东在使用过程中得到良好的反馈，我们在不断地更新我们的建造工艺、建造水平，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2: 巨轮背后映射出的是中国船舶工业近几年的整体蝶变，中国高端船舶制造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今年1季度，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15种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

0: 建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4月28号，中国船舶集团在广州南沙区的厂区，全球首艘10800车双燃料汽车运输船“格罗维士领航轮”正式命名交付。这一艘总长230米、行宽40米的海上巨轮，可以装载10800辆汽车，刷新了全球同类船舶运力的新纪录。
1: 从生产设计开始，我就一直在跟进这条船的相关设计工作，到现在这条船终于交付，我现在心情非常激动。
0: 张富利是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的技术经理，3年多的时间，他参与了制造这艘巨轮的每一个细节。这艘高48米的万车巨轮，相当于16层楼高，就像一栋海上的移动城堡。张富利告诉记者，传统汽车运输船的甲板层数大多在10层以内，而这艘船有14层甲板，开创了全球造船行业的先河。然而，甲板层数越多，就会带来重心偏高、航行时会剧烈摇晃的致命隐患。那张富利和团队究竟是如何破解这一关键难题的呢？
1: 在5甲以上采用了我们非传统意义的钢板，也就是说薄板。然后这薄板有多薄呢？这个厚度大概是6毫米。一般像我们这条船，在5甲以下的甲板一般在12毫米，也就是说只有下面那些甲板的厚度的一半。最直观的好处就是可以减轻然后上面这部分船体的重量，使重心更靠下，这条船的稳性更好。
0: 除了这一艘刚刚交付的广船国际巨型汽车运输船在手订单，还有13艘，其中8艘在赶工建造中。现在在中国船舶集团广州南沙区的厂区，船厂里一派忙碌。如果把建造万车巨轮比作搭积木，张富利刚才提到的薄板就是每一块积木，它的精度直接决定这艘巨轮的成败。记者采访时，中船广船国际制造部副部长侯贤柏和团队正在给一批刚刚制作好的超薄甲板做边缘平整度检测。
2: 薄板变形是最大的一个技术难点，我们现在主要对它的边缘的平整度的一个测量。整个薄板这个粉线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边缘呢是质量要求是4毫米。
0: 平整度的质量，这是指一张薄板最高处和最低处之间的误差。如果误差在4毫米以内，意味着薄板表面近乎零变形。侯贤柏在制造部工作了17年，他经手建造的各种船舶超过上100艘。如果靠经验用传统的焊接工艺，这么薄的钢板焊接时无法控制平整度。为了焊接薄板，他们投入10几亿元引入了一套智能生产线，采用激光拼板焊接技术为薄板做起了美容。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控制室里，工程师只需要输入参数，轻点按键，薄板的激光切割工作就能全自动完成。
2: 激光薄板拼板呢，就主要是通过减少热输入，焊接应力的下降，等于从原则上解决了我们整个焊接变形的这样一个作用。激光拼板现在目前半小时可以完成2块板的对接焊封，传统的焊接需要2小时，那整个激光拼板焊接效率较传统的这个效率提高了70%以上。
0: 侯贤柏说，一艘汽车货运船的薄板数量约占全船用钢量的50%，薄板的生产速度和质量直接影响整艘船的交付周期。而这条智能薄板生产线不仅实现了全流程可视化的管控，更打通了从切割拼板到焊接的全自动闭环。
2: 那目前我们以万车为例，我们原来按照常规的这个建造方式的话，我们大概是全船分段大概需要80天，假如说我们用这条薄板流水线来生产的话，我们大概需要40天，整个效率较传统的建造这种组织方式的话，我们是可以提高1倍的效率。
0: 建造时间的缩短意味着更快的交付速度，这也是中国船舶能够不断斩获订单的关键奥秘所在。在船厂，人们感受到最多的就是精度和效率，每一个环节的负责人都在想办法缩短工期，提升建造效率。 万车船专属的可升降活动甲板体型庞大，一块活动甲板的重量足有20吨重，且需灵活调节层高。它们被布置在船舱下部，压低船体重心，保障航行平稳。中船广船国际总装部甲装客副客长张志强负责活动甲板的顶升测试。他说，活动甲板好不好用，直接关系到船东的运营效率和客户满意度。
3: 活动甲板高度的变化，其实它是为了装载不同的车，小轿车它只有2米不到，但是那种货柜跟大货柜车它是很高的，所以我们通过采用活动甲板那个实现装载不同规格的车辆，给船东带来了更好的经济效益跟实用性。
0: 过去传统依靠起重设备配合人工操作，不仅耗费大量人力，作业耗时也久。如今张志强团队只需轻按按钮，这块庞然大物便能实现平稳升降。
3: 6米多，如果是他用顶升车来操作的话，2台顶升车要接近1天的时间才能把整船6甲的活动甲板顶升完。如果我们采用液压系统的话，就通常来说2到3个小时就可以实现。
0: 正是这种高效的液压系统能够极大提升客户的运营效率，让这样的海上巨轮拥有了满足多元化需求的超强装载能力。不仅如此，巨轮还用上了绿色能源，通过定制化适配加绿色低碳的双重优势，在国际航运市场中打造核心竞争力。在给一艘建造中的万车船进行 LNG 燃料加注前，中船广船国际客船研发设计所机装室主管设计师罗汉华带领团队抓紧时间开展了一次技术交底会议，
4: 主要检查主机高压部分和单机高压部分。然后检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因为这两段系统的设计压力是350公斤，一旦出现泄漏会导致船舶出现安全隐患和人员伤亡情况。
0: LNG 燃料，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是一种超低温、清洁、高效的环保燃料。罗汉华正在建造的万车船上有几个巨大的圆形罐体，就是储存 LNG 燃料的关键容器。它采用特种耐低温合金钢打造，外部包裹多层真空绝热材料，既能锁住零下163摄氏度的低温，防止 LNG 受热气化，还能承受350公斤的高压，确保航行安全。这艘万车船采用的是 LNG 与传统燃料双燃料动力系统，不仅能靠 LNG 实现低碳航行，还能切换传统燃油保障续航，兼顾环保与实用性能。罗汉华说，
4: 目前全球范围内 LNG 双燃料订单数据爆发性增长，预计2030年全球 LNG 动力船舶数量将达到300多艘，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双燃料的订单。
0: 如果说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代表了绿色航运的新航向，在青岛另一个海上巨无霸也正书写着世界海工领域的新传奇。在青岛海工装备建造基地，生产同样紧张繁忙，订单排得满满的。一个重达3万吨的海上油气工厂即将出海，组块长100余米，宽80余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是海洋油气高端装备制造的典型代表。这艘海上油气工厂由中国自主建造总装并完成调试，即将发往海外。谈起这座海上巨无霸的创新故事，那要从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零件说起。法兰相当于管道的关节，这座海上油气工厂管道遍布，法兰的密闭性直接关系到整个海洋油气平台的安全，而法兰的密闭就靠一个个法兰螺栓。海洋石油工程青岛有限公司配管工程师尹海军介绍，
5: 法兰的密封是通过这个螺栓的拧紧，把它拧紧之后，那么达到这个法兰的密封效果，就像拧瓶盖一样，如果你拧得不紧，那么这个水就会从瓶盖处泄露开来，但是你拧的力过大，那个螺纹密封它就破坏了，那水也会从瓶中滴入出来。
0: 然而如此重要的零部件， 银海君和团队以前竟然是靠抡大锤硬砸来拧紧的，而且一砸就砸了十多年。近几年他们承接的订单数量越来越多，国际订单对标准的要求越来越严苛，靠扳手拧，靠大锤砸是不行的。银海君和团队一直在想如何攻克法兰的精准计算技术。
5: 有的螺栓扭矩算得不准，那就导致这个螺栓给刺断了，还有情况就是把里边的垫片给压扁，这样的事我们确实经过了不少。
0: 终于他们在3年前掌握了法兰管理扭矩计算方法，现在用的是液压扭矩扳手，还有液压螺栓拉伸器，可以精准实现法兰之间的紧密连接。
5: 我们一般用这种液压螺栓拉伸器进行拉伸，它的原理就是把这个螺栓拉细拉长，然后把这个螺栓拧紧，这样的话就达到了法兰的密封性能。
0: 这个关键工序终于实现了自主可控，不仅提升了施工效率，还大幅降低了成本。作为海上油气开采的利器，服饰生产储卸油船的服役期通常要超过10年，因此安全和可靠性尤为重要。入夜为了赶订单，青岛的海工装备建造基地上依然忙碌，这座巨型海上装备也迎来一场实测考验。一支拿着防爆盾牌穿梭在管道中的队伍进行了高压氦氮气密性实验。中国海油技能专家管工特级技师左峰健介绍，
6: 氦氮气密就是针对我们海油生产平台投产之前进行一工艺管道的一次全面性的一个测试，包括造满个法兰节点的这个泄漏，以及这个系统内的各种关键阀门的一个功能性测试。
0: 海洋环境复杂多变，海上油气平台输送的都是易燃易爆油气，一旦管线出现疏漏，极易引发油气泄漏。曾经国内没有成熟的高精度检测手段，只能靠肥皂水肉眼辨漏，相关标准也长期被国外垄断，甚至连普通的气密检测工作都要花高价聘请外籍技术人员来完成。左峰健下定决心要打破这个局面。
6: 它的日费是1600新币，当时合人民币1-2万，然后当时我就很震惊了，然后我就心里就是想，这有什么高难度的工作吗？我们组建了我们的气密团队。
0: 经过3年的摸索，左峰健和团队终于研究出的这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气密检测系统。这套高压氦氮气密性测试系统除少量现场辅助工作外，绝大部分操作与数据监测都能在数米外的控制室远程完成。
6: 研发了一套多功能的，就是说能自动升降压的远程可以控制的一套系统，包括这个检漏啊、操作啊，都是无人化的，这整体的一个气密包完全管控，然后也是形成了我们的自己的一个产权吧。
0: 全世界为什么都来找中国造船？答案往往藏在那些不起眼的细节里。从薄板到法兰，这些看似微小的技术突破，恰恰是中国高端装备从造得出向造得好转型的关键密码。牢牢掌握了高附加值船型的核心话语权，中国制造正深耕蔚蓝海洋，迅速成为全球船舶领域的中坚力量。排到2030年的订单是全球船东为中国造船工业投下的现任票。当海上巨无霸组团出海，中国制造已经在深蓝海中锚定了自己的新坐标。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7: 吊柜矮一点点，
8: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7: 灯光亮一点点，
9: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7: 字号大一点点，
10: 3.68块看清楚了，
7: 声音小一点点，
8: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7: 路宽一点点，
9: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7: 坡缓一点点，
11: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7: 桌椅多一点点，
12: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3: 挺好的，
14: 挺好的。
7: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2004年，他开启职业足球裁判生涯。迄今为止，他已多次亮相洲际及全球顶级赛事的执法舞台。
13: 我基本上执法了之前除了世界杯以外的国际足联所有的赛事，奥运会、去年的世俱杯、U20、U17世界杯等等啊，还包括了这个亚足联的最顶级的赛事。
0: 今年四月，中国足协宣布，三名中国裁判入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他以视频助理裁判身份入选。随着世界杯开幕临近，他的首次世界杯执裁之旅也正式开启。
13: 世界杯是足球世界最高的舞台，我们所面临的是全世界最好的队员、最优秀的教练、最前沿的技战术，我们一定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
0: 资讯有故事，足球裁判傅明期待圆满完成世界杯执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6月11号晚上，全世界球迷期待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盛大开幕。本届世界杯，中国球迷将有机会看到三名中国裁判员的身影。5月底，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傅明和周飞从北京启程，正式开启美加墨世界杯的执裁之旅。当天，中国足协为三位裁判举行了出征仪式。以主裁判身份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马宁在仪式上表示，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裁判有能力站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
14: 我们无论是在前期争取世界杯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接到比赛指派的这个一个多月近两个月的这个时间，我们也在全力以赴的做最后的准备和最后的冲刺。因为确实我们需要证明我们自己的同时，也要向世界证明中国裁判是有能力站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也更有能力完成好世界杯的任何一场比赛。同时呢，我们也肩负着向全世界展示中国足球裁判风采的这样一个重任。
0: 今年四月，中国足协宣布，三名中国裁判员马宁、傅明、周飞入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其中，马宁以主裁判身份入选，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以视频助理裁判身份入选。抵达美国后，他们在迈阿密进行为期10天的培训，旨在统一判罚尺度，并让裁判间的配合更加默契。实践方面的培训包括体能训练与测试、模拟比赛训练、执裁热身赛、裁判杯等。理论方面的内容包括新规则的讲解分析，比如规则变化的深层含义与目的，对足球运动的影响等。和主裁、助理裁判每场比赛飞往不同城市不同，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绝大部分工作将在美国达拉斯的视频中心进行。在迈阿密度过10天的集合训练之后，傅明将前往达拉斯。
13: 对于裁判员来说，其实是必须要共情，和场上的所有球员、教练要共情。他们都珍惜每一个机会，我们也必须要帮助他们去珍惜每一个机会、每一次判罚。所以这确实是要求我们精确，不仅仅是准确，要精确。所以怎么做到精确，其实准备工作非常重要。所以刚才马老师说的这个做好一切的准备，这确实是我们一直在磨练的部分。
0: 在三人中，马宁是第二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他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以第4官员身份参与了多场比赛的执裁工作。马宁也将成为首位参与2届世界杯执裁的中国裁判员。傅明和周飞则是首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出征当天，周飞介绍说，所有裁判员的准备都来自日常的积累，不仅仅是今年4月9号公布名单的那一刻。
14: 球迷们可能只是看到在场上
13: 啊，我助理裁判员可能只是越位出界啊，实际上我们在整个团队配合里面，我手机上大概记得有40多条，就是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用什么语言去提示我，什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需要去帮他看啊，是在我近端我是看脚，在我远端还是看手，实际上都有这样细致的一个分工。那也希望啊，我们能够在场上啊，当然我们也是很珍惜这种执法世界杯的机会，和球员是一样的。

0: 它是最高标准。我们无论是执法任何比赛，其实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一样的，就是它就是一场足球比赛，我们必须用世界杯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所有的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在被国际足联跟踪考察，所以只有你在平时所有的比赛里面表现良好，达到了一个高标准，然后它才能够通过考核，然后你才能够被选上世界杯去执法。
1: 视频助理裁判这个角色，他在世界杯比赛当中起到什么作用呢？那怎么样来把握尺度呢？比如说最小程度的打断比赛，然后最大程度的保证公平。
0: 我们有一个宗旨，这也是 VAR 技术一直以来的宗旨，就是最小的干扰，最大的收益。这是我们 VR 技术给所有的足球比赛一个宗旨。简而言之，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是还以足球最纯粹的足球给球迷、给球员、给教练。只有真正需要 VAR 技术或者是需要技术出现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大家展现出一个真实的状态，展现出事实是什么，展现出最后公平公正的一个决定、一个判罚，减少这种质疑等等，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回到我们享受纯粹的比赛、纯粹的足球，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傅明1983年1月出生于江苏淮安，他的父亲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受父亲影响，傅明从小就喜欢踢球，也接受过专业足球训练。大学期间，傅明主修足球，并担任校队队长，同时开始学习裁判规则，这为他2004年转向足球裁判领域奠定了基础。迄今，傅明的裁判生涯已有22年，他曾参与执法奥运会、亚洲杯、世俱杯、世预赛等多个大型赛事。2022年，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揭幕战，主裁判马宁与助理裁判周飞、张成、视频助理裁判傅明集体亮相，这是中国裁判组首次执法世俱杯，创造了历史。2024年2月，由马宁、傅明、周飞、张成组成的中国裁判组执裁了卡塔尔男足亚洲杯决赛，这是中国裁判组历史上首次主哨该赛事决赛。
3: 卢塞尔体育场呢，能够容纳9万名观众，所以在决赛呢，今天现场赛前氛围已经非常热烈的情况下，尤其是决赛开场这前5分钟，双方队员呢都需要尽快的把注意力集中到场上，集中到自己在赛前更衣室当中教练布置的战术板上要瞄准的那个对手身上。在开场的阶段呢，双方的进攻呢主要还是在试探。
2: 2025年，傅明和马宁又参加了2025年首届新版国际足联世俱杯执裁工作。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是傅明首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大名单。
1: 很多裁判都是比球员、教练、球队先到达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地哈，你们要做很多这个准备，包括国际足联对你们也有一系列的考核，像身体的体测等等哈，你对此做了哪些准备呢？
0: 从入选候选世界杯，应该是2022年世界杯之后，立即就进入了2026年世界杯的准备。其实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准备，各种测试。我们这4年当中所有的执法，其实都是测试，都是我们的考试。每一场都是考试。我们会提前进入一个训练营，那么这个训练其实应该是一个最后大家一尺度提一些最关键的、可能核心的需要注意的点，因为今年跟以往有区别的是在于我们的 VAR 大概有几个扩充的我们要可以介入的范围，比如说角球的误判啊，比如说第二张黄牌这种介入啊等等，这个是我们要再去统一的，就是这些介入标准我们要再次精准、再细节，确保万无一失。所以这是我们提前要去在这个训练营里面要去做的准备，然后我们做这些这个模拟训练呀 等等，可能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会充分的去为真正的世界杯的开始去做好充足的，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上的准备。
2: 随着世界杯开赛进入倒计时，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近日在国际足联召开的一次线上媒体吹风会上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如何减少比赛中的无效时间将成为本届赛事裁判工作的重点之一。其中，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情况

0: 将在本届世界杯期间进一步明确。正像傅明在专访中提及的，当主裁判出示的红牌源于明显错误判罚的第二张黄牌，或出现认错人出牌的情况时，视频助理裁判可以介入核查，错误判罚的角球也可以接受 VAR 核查。此外，若角球或任意球开出前进攻方存在明显犯规，并直接影响进球、点球或纪律处罚， VAR 同样可以介入。傅明在专访中透露，为了本届世界杯，他这些年来一直在准备、学习、精进和积累。他强调，美加墨世界杯的准备工作并不是在接受任命后才开始的，他建立在多年的训练、比赛经验和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傅明说，我们可以把世界杯比作一个梦想，在不断攀登的过程中，他需要的是长期不懈的坚持。
1: 你自己有没有设想一下，世界杯这种高强度高对抗的比赛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2: 世界杯是足球世界最高的舞台，我们所面临的是全世界最好的队员、最优秀的教练、最前沿的技战术，我们一定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我基本上执法了之前除了世界杯以外的国际足联所有的赛事，奥运会、去年的世俱杯、 U20、 U17 世界杯等等啊，还包括了这个亚足联的最顶级的赛事，无论是从经验上还是从对战力的这种分析上，是在不断的精进和积累的过程，会把压力变成动力。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之后，更多的应该是专注，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这种状态。
1: 像有的裁判他可能会把这个球员的特点啊、爱好啊记在这个小本上哈，你有没有记录自己的工作的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武器的小笔记本呢？
2: 小笔记本其实我有很多，但是像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习惯都不一样。那么我的习惯，我比如说我做完一场比赛以后，可能有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细节可能做的有问题，我会把它记到小本子上，尽可能的把这个问题让下一次不再发生，或者能把这个细节做得更加的流畅。我的这个笔记本里面还包括了这个所有的可能要执法下一场比赛，接到任务之后，我会进行对于队伍的一个技战术分析，包括对队员的特点的这种分析，做到对这个比赛充分准备。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一个比较常规化的一个准备工作，就赛前的准备工作。
1: 就比如说你接到任务，到了世界杯赛场要执法这个阿根廷队的比赛，就也会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球队球员的特点打法，是不是？
2: 每一支队伍我们都会，每一个队伍我们都会按照同样的流程、同样的严谨性去做准备。
0: 当地时间2026年6月11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拉开大幕。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将在墨西哥城举行。之后的两场比赛，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将在多伦多进行，美国队迎战巴拉圭队的比赛将在洛杉矶打响。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参赛队伍由32支扩军至48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赛事规模、影响力与覆盖面均达历史新高。
1: 大家也是很好奇一件事情啊，因为面对世界杯这种全球关注的比赛，会不会有压力呢？
2: 如果说完全没有压力，是肯定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压力是一个正向压力，或者让我更多的去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去考虑到每一个有可能发生的情况，然后提前做好预案。更多的应该是期待，有点小兴奋，希望能够圆满的、顺利的完成每一个程序，做好每一个细节。这个是我可能更多关注的地方。
1: 那作为世界杯的视频助理裁判，最难的地方是在这种高压场景下快速的做出判断吗？
2: 无论是世界杯还是每一个顶级比赛，这些高压的场景下的挑战，作为 VAR 来说，作为视频助理裁判是经常会面临的问题。所以无论是在比赛还是在赛后，我们都会去反复的总结，反复的去打磨我们所有的工作程序，进一步的去细化工作程序和工作流程，是一个程序化的内容。你做了一以后不能跳到三，你必须有二才有三。它这个程序化如果是就是变成了自动化以后，无论是从严谨还是速度，高压场景下的心理挑战，这个感觉会变弱，就是我自己的本体感受。所以我会平时会有这种习惯回看 review 我自己的所有

0: 这些战力，我认为所有的世界杯 VAR 都会是这种工作状态。
1: 那世界杯的视频助理裁判团队这个沟通其实很重要哈，尤其是当这个转播镜头过来的时候，怎么样和场上的主裁判和其他的这个团队的成员保证这种高效的配合和沟通呢？
0: 首先，世界杯的这个语言肯定是
1: 英语，
0: 正常，对，所以尤其是对于我来说啊，接触了这个全世界最顶级的 VAR 之后，确实我会在英语的这个使用上是不断的在进一步的去学习和打磨的，怎么样能够在高压场景下更加流畅的，或者说就是你的整个注意力不会转到这个语言上，语言问题上，那这个其实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在这个第一关过了以后，才可能进入第二关，就是我需要用什么样的语言，然后精确的精准的跟裁判沟通，跟场上裁判沟通，包括跟 VAR 操作间里的所有团队沟通。那么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直训练的。

0: 裁判员和30名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执法，总共104场比赛。这170人当中，中国裁判占据了3席。
1: 那这次一共是有3位中国裁判入围世界杯的裁判阵容，哈，也是创造了中国足球裁判的新历史。你怎么看待这一次集体入围的意义呢？
2: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长期的努力和积累的结果。我觉得我们3个人的入围是一个很好的呈现，证明了我们之前的努力没有白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不同的角色当中，在这个世界杯的舞台上去展现中国人的能力，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和全世界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最好的最优秀的足球裁判共同交流和学习的一个过程。
1: 那执法完世界杯过后，你觉得可以把哪些经验带到国内的赛事，或者是对于中国足球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2: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交流和学习的过程。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亲身的去体验和参与，然后会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去做积累，去做总结。所以我们会把这些总结下来的经验和习惯带回来，分享给我们的同仁，一定会做这个事情。这些业务之内的事情，我们肯定还会继续探讨。
0: 近些年，以马宁和傅明为代表的中国足球裁判不断亮相国际赛场，多次执法国际大赛，他们的表现也受到了国际足联的好评。傅明曾经说过一句话，一名足球裁判的成长首先应该是热爱，然后是一步步死磕，死磕眼前的每个目标。如今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傅明即将迎来全新目标。
1: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傅明说说自己的这次世界杯之旅设定的目标是什么，期待收获什么呢？
2: 能够到世界杯的舞台上，这是一直以来努力的目标。真正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其实我个人的目标反而变成了回归到做好每一个判罚，顺利完成每一场比赛，总结每一个细节，然后准备下一场。
0: 从当地时间6月11号到7月19号，为期一个多月的2026年世界杯将向全世界奉献一场绿茵盛宴。我们期待傅明和另外2名裁判马宁、周飞在足球的最高舞台上向世界展现中国裁判的能力和水平。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8点整。